0: 你们皇上都挨这个乞怜啊，说你可怜可怜我，你别追了，你一介武夫，你跟这儿跟我争什么呀？是吧？你有什么可争的？韩仁宗一听，解下这个弓箭，一箭就奔这个完颜兀卒就射过去了啊！完颜兀卒赶紧就拨马就跑，可能距离太远，可能是也没射中啊，所以完颜兀卒就等于这次哀求这个韩世忠，放他一条生路，没能做到。完颜兀卒回到营中啊，他就非常的这个郁闷呐 啊，这怎么办啊？
1: 黄天荡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战役。韩世忠以区区8000人把金国的1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金军溯江而上，韩世忠沿江追击，把金军逼进了死港黄天荡。金军前进无路，后退受阻，弹尽粮绝，被困了40多天。那么金兀术后来是怎么逃出黄天荡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完颜兀卒这个手下的这个谋士啊，就给他出主意，说不如这样，我们啊之所以跟这个韩世忠打仗失败，被他逼进这个黄天荡这个地方是一个死胡同啊，这个港岔是死的，你被困在这里边，韩世忠把这个江口一堵，你出不来了，出来就挨打。说之所以被困在这个里边啊，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地形不熟啊，我们不熟地形，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惨，冒冒失失一脑袋撞进这里边来。不如我们贴出榜文，我们出一个榜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问当地人有没有什么脱困之计。哎，完颜兀卒一想，此计甚好，贴了一个榜文啊，谁要是能让大军脱困，赏钱还是封官，你随便啊，必有重赏。哎，这个榜文一贴出去，确实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福建的姓王的人就接了这个榜了啊，带我去见郎主，我有这个脱困之计。然后呢，这个人就去见那个完颜兀卒，说你待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死河道啊，有一条这个故道，那有一条河故道，这条故道可以进长江，你只要一进长江，就躲开了韩世忠的拦截。你是驾舟出海，然后北上也行，你还是这个游江入淮或者怎么着，北上也行，只要你掘开这条故道就可以啊。这完颜兀卒一听大喜，那重赏啊这个人，他10万大兵嘛，想想，所以马上就开始挖掘这条河道，并且把这个两岸的这百姓，就是他这个他控制地区的百姓都找来，那日夜施工，给我把条河道挖通，因为它是一条旧河道，以前的古河道，现在堵了，那堵了，所以只要疏浚就能通，马上就开始挖这条河道，按兵不动。韩世忠啊，其实说实在的，他只有8000人。完颜兀卒是10万大军，所以韩世忠守有余而攻不足，如果主动进攻他也没有把握，因此他一看这个完颜兀卒按兵不动，韩世忠也就没有主动进攻，韩世忠就在这儿呢这个等着，我就活活把你困死，等你粮食吃完，战马吃完，你士兵互相这个恨到就兵吃兵那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不用动手，大功可成。所以韩世忠那儿等着，哎，这样一来的话，完颜兀卒就开始加紧施工，这条河道就被这个

0: 挖通了，啊，最高河道都被挖通了，这个金军就可以脱困了。金军这一脱困，就又有了一个问题，金军不是进了长江了吗？进了长江之后，韩世忠可以拦截你啊。你虽然是这个不是从这江口冲出来是吧，他堵是堵不住你了，你从这边绕出来，但是韩世忠可以拦截你。韩世忠的战船快啊，他的这个猛冲巨舰，他战船大呀，猛啊，是吧？如果要是打水战的话，你还是不行啊。所以虽然金军冲出了这个包围圈，但是韩世忠紧追不舍，早晚必有一战，打起来的话还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完颜兀竹故技重施，我又贴一榜，谁能教我破韩军之法，我必有重赏。结果这个完颜兀竹一贴这榜，又有汉人给接了榜了。接了榜之后，这个人就告诉完颜兀竹，对付韩世忠很容易。怎么容易呢？他的船大没法划桨，一定要鼓风而行。你是帆船嘛，有帆，所以他一定要鼓风而行。你就在没风的日子出兵打他，他的大船动不了，大船动不了。然后我们的船不是小吗？我军将士不是不习水战，上船就吐吗？那怎么办？把我们的小船若干艘连成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啊，铺上木板，然后让我们的这小船变成大船，这样我们的将士呢在这个船上待着就比较平稳，他就不至于这个感觉到那个说我眩晕我吐。所以哎，兀竹依计而行，马上把小船连上。这个当初我们讲这个汉族的士兵，包括原来的这个辽国投降的士兵，在己方军队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不想抵抗，现在一看有脱困之计了，那你想想他能不玩命吗？马上这小船就连好了，然后这个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个人又告诉完颜兀竹说，如果跟这个韩世忠打仗是在有风的天跟这个韩世忠打仗的时候怎么办？让我们的士兵射火箭烧韩世忠的船帆，他的船帆一被引燃，他那个大船又不能动，他划不动，我军必然大胜。完颜兀竹一听啊，依计而行，太好了啊，就这么干。于是这个金军就开始出动啊，从这个长江里开始出动，跟这个韩世忠的部队就开始接仗。一接仗，韩世忠在这个时候啊，也有点这个就轻敌了啊，有点轻敌了啊。兀竹不过如此，指日可擒，束手可擒，所以就没拿这个金军呢再当回事啊，有点轻敌了。这个梁氏啊，他的夫人啊，深谋远虑，就劝韩世忠说，敌人这么多天躲在这个港口里不出来，提防有变啊。韩世忠哈哈大笑，煮熟的鸭子你还怕它飞了啊，是吧？他有什么变？他等死呢，是吧？他肯定就是这个，他没招了嘛，是吧？所以放心啊，我出兵啊，然后立下不世之功。两军一照面，从金军的阵营当中强攻硬弩，发射火箭，一下韩世忠的战船全着了，是吧？这海面上是这个火焰涨天，韩世忠的战船全着了。韩世忠的士兵赶紧的跳船逃生啊，跳船当中，韩世忠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个金军有这一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完颜兀竹得以全身而退。
1: 公元1130年4月25日，天气晴朗，江上无风，宋金两军再次交战。金军利用船小桨多快速前进，宋军船大笨重无风难行，再加上金军射燃了宋军的船帆，一时间宋军战船火焰连天，死伤惨重，金军乘机渡江逃回北国。黄天荡大战虽然宋军功亏一篑，但是对于宋金两国的关系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0: 这一仗虽然没有歼灭金军，可是把这个完颜兀竹给吓得够呛， 他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惨败，九死一生啊！而且韩世忠竟然敢以8000之众阻挡10万金兵40多天啊，逼得这个金国人杀战马吃。所以完颜兀竹回到金国，提起这段事儿啊，痛哭流涕啊。啊，那么个厉害的这个一员名将，女真汉子，想起这事儿呢，后怕的哭啊，啊，痛哭流涕。从此以后，女真兵不再敢过长江了，因为没有人敢，连那个梁王那样的这个武功盖世、胆识过人的人，他打的一仗都打成这样，你们谁能比得上梁王啊？以后慎谈用兵，对宋用兵啊。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个宋金能够对峙了将近100年呢？啊，虽然就之间战争不断，但基本上谁也消灭不了谁。可以讲，这个黄天荡，韩世忠黄天荡一战，奠定了宋朝南宋100多年的偏安之局，就是金军不敢南下。赵构一看，在黄天荡打败了金兵，你看啊，谁说我朝中无人是吧？我多厉害，金兵也不敢来了。于是赵构得意洋洋，率领文武百官回还都杭州。回到了这个杭州，把杭州改叫临安府。就是赵构表示呢，我是临时跟这儿待着，临安嘛，我是临时跟这儿待，临时安家啊，也有说是临时安全啊，我就是反正临时跟这儿待着，我并不想这个我并不是说要永远在这儿是吧？我将来还要打回到东京去啊，所以他没有大规模的营建这个公使。虽然如此，赵构做出这么一副我不忘中原故土，我有朝一日要回去，虽然如此，但实际上这个宋朝从此就在这个地方偏安下来。南宋的这个历史到这个时候才算正式开始，南宋才算正式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就是他的这个不会，看起来就是不会再被金国给灭掉了啊。但是金国并没有这个放弃就是跟南宋的战争，所以在以后这个宋金的战争当中还有很多的故事，这些内容呢我们以后再讲，谢谢大家。
1: 公元1130年，金军再次进攻南宋，这次金军改变了策略，从西往东守攻川陕，于是中原大地又起烽烟。宋高宗派了文臣张俊到西北统兵御敌，但西北驻军的将领屈端认为张俊根本不懂用兵之道。张俊与屈端从激烈争执发展到用脑袋打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2集《将帅师傅》。黄天荡大战，韩世忠以8000余人把完颜兀竹10万金军打得落荒而逃。金军意识到从水路直接南下灭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金军不起水战，于是决定先进攻川陕地区，然后从西往东攻取南宋。公元1130年，金军攻陷陕州，长驱直入潼关。宋高宗任命文臣张俊为川陕军府出制使，统兵抵御入侵的金军。但张俊的御敌方法和西北守军将领屈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两个人不仅激烈争执，而且立下了军令状，拿自己的脑袋赌输赢。那么张俊和屈端的御敌之方有何不同？后来事实证明谁是正确的？而这一场以脑袋赌输赢的争执又是怎样演化成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2集《将帅失和》。
0: 上一讲呢，咱们讲到这个黄天荡之战，韩世忠以8000兵马挡住了这个完颜兀竹的10万大军。 所以在这个建炎四年呢，宋高宗

0: 就回到了临安。等于说呢，金国的这次搜山捡海捉赵构的军事行动宣告失败。宋高宗是回到了临安，可是这个从他登基啊，建炎元年登基到建炎四年，他回到临安，这几年他的这种飘零啊，这种颠沛流离啊，给他造成的印象是太深刻了。最惨的一次啊，他们君臣在海上这一次漂了四个多月嘛。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啊，本来是应该阖家团圆，结果呢，君臣们在海上漂，漂着漂着发现两艘大海船乘风鼓浪奔着这个逃亡的船队就过来了，给君臣们吓坏了啊。他认为呢，这是金国的追兵到了，因为听说这个金国追兵到了明州啊，也就是今天的宁波下海了，于是这个船队就要散去。也幸亏这个时候呢，高宗皇帝还比较镇静啊，派这个水军上去问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是哪个部分的啊？一打听呢，是卖橘子的啊，贩卖柑橘的。哎，所以皇帝很高兴啊，就说这两船橘子我都买下了啊，是买下了还是就留下了啊？反正我都买下了，然后把这个橘子呢分给这个部将们吃。哎。逃难了这么多天啊，吃到新鲜水果也很不容易啊，君臣们挺高兴啊，过够了瘾了。然后呢，说今天正好上元佳节嘛，所以皇帝呢就让人啊把这个橘皮剥下来是吧，剥的可能比较完整，注上油，插上捻儿，做成这个小橘灯，放在这个海面上啊，成千上万往海面一放，哎，那个场面看上去啊很壮观啊，很浪漫。史籍记载，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盈盈出没苍冥间。如果要是太平盛世啊，在皇宫禁苑，那这幅景色啊，天上一轮明月，水上数万点火珠，那简直是美不胜收。可现在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有今儿没明儿了，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当时皇帝的心情恐怕不是这样啊，肯定这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这个高宗皇帝回到了临安之后，他就命人在这个临安的城门外啊，准备了200只大船，钱塘江口准备了200只大船，满载这个物资，特别是在今天的舟山群岛准备好粮草，一旦金军南下，上船就跑。
1: 宋高宗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而金军却改变了战略。黄天荡大战之后，金国人意识到从北往南直取南宋是非常困难，因为金军不及水战，金军决定从西边往东边打，首先进攻川陕地区。那么金军这一次大举进攻南宋，宋高宗派谁来抵挡金军呢？
0: 金军这次又要南下攻宋，这次呢进攻的这个主攻方向不再是南方江南了，而放在了川陕地区。那么在川陕地区主持军务的宋军的最高统帅名叫张俊，书生，进士出身。宋朝啊有这个，在这个时期同时期有两个张俊，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张俊呢，三点水的那个俊，还有一个张俊，那个俊是单人旁，就是跟这个张俊不是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书生，两者不要搞混。张俊进士出身，徽宗朝呢在礼部做一个小官，靖康之变城破之前他逃了出去，投奔当时做大元帅的赵构。赵构登基之后急缺人才，所以呢就把他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就相当于这个中央纪委的这样的一个今天中央纪委的这样一个官员，原来是六七品的小官，给他升成这个三四品的官员，所以呢就比较受重用。前面咱们讲苗刘兵变的时候，这个苗刘这两个贼将曾逼迫高宗皇帝下诏改元，张俊在外地听说之后，就毅然号召诸将起兵讨贼，平定苗刘，高宗皇帝复辟，自然对这个张俊另眼相看啊，是你等于是中兴第一功啊，救驾有功，所以非常高兴，就问张俊啊，我想

0: 这个保全蜀地，才能够挡住这个金兵。哎，会这个高宗皇帝一听啊，深以为然，爱卿所言极是，而且你又是书生，你又是文官，非常符合宋朝一贯的政策，以书生点荣行，用书生去治愈武将，所以马上任命这个张俊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这个在今天甘肃天水建立幕府，准备这个抵抗金兵南下。张俊虽然是书生，可是这个人呢，行事非常果断啊，有这个大将之风，丈夫之气。临出征的时候，他要向这个高宗皇帝辞行啊啊，他跟这个高宗皇帝说：“臣为陛下前驱清道，我呀给你探探道，明年上元佳节，你我君臣东京相会。”啊，只要到这个明年的元宵节，咱们君臣打回东京过年啊，咱们过元宵节。
1: 张俊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百官夸下了海口：“明年上元佳节，你我君臣东京相会。”但是川陕平原不比江南水乡，金军的金甲铁骑来势汹汹，全无水战时的障碍。张俊一介书生领兵，他能够用什么办法来抵挡金国的大军呢？
0: 张俊赴任，赴任之后，这个张俊就召集一个陕西的兵将啊，商量怎么来这个跟金国啊打仗。没等他商量这个结果呢，这个时候金国大军就已经过来了。当时的金军统帅是金国的百战名将完颜娄使。完颜娄使也是金国皇族，女真的皇族，曾经这个率领部队追擒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就是抓住这个辽国末代皇帝的就是完颜娄使，百战名将，他率领军队窥伺这个川陕，派自己手下的大将萨利赫进攻这个川陕，结果萨利赫中了宋军的埋伏，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个萨利赫大哭而去，这个金国的人很看不起他，你打了败仗哇哇就哭是吧，你男子汉大丈夫也是一员名将是吧，在战场上哇哇哭，你这多丢人，你让宋朝看见多丢人，所以给他起个外号叫啼哭郎君。这张俊牛刀小试，那大获全胜，那其实不是他打的，是他手下的这个部将曲端和吴阶两个人打的。这两个人是很有名的这个宋朝的名将，这两个人打了胜仗之后，张俊就非常的志得意满，金军不过尔尔，所以他就很看清这个金军。更为这个对宋朝不利的是谁啊？这个曲端和吴阶打赢了这场仗之后啊，俩人闹矛盾，水火不容啊。曲端是吴阶的上司，所以这吴阶呢就参合这个曲端啊，俩人就在这个张俊面前啊争得很激烈。在这个军事会议上啊，就到下一步的战略方针怎么进行啊，在这个军事会议上发生了争执，特别是呢这个曲端又跟张俊发生了争执。曲端武将，他认为张俊不通兵事，你呢都是纸上谈兵，你说说而已，不能按你那方法打。所以这个双方呢就发生了这个很激烈的争执，就吵起来了。曲端说呀，金军南下之后，金国是以骑兵为主，平原广阔，利于骑兵驰突，我军不要跟金军野战，应该据城坚守，你在平原上跟骑兵作战，宋朝是以步兵为主，那骑兵要打步兵的话，骑兵在中国古代就相当于现在的装甲部队啊，那叫坦克呀、啊、是吧，那叫装甲部队，尤其这个金国的重甲骑兵是很厉害的，人马都披着铁甲，据说这个人只露着俩眼睛，马只露着四个蹄儿和尾巴啊，当然可能耳朵在外边露着啊，就马只露着这些东西，人马都披着重甲，手持这个长刀大斧狼牙棒，这个进攻起来的时候声势骇人，你让那战马要踩人一撞一跟头，你根本就没等站起来，后边那么就乱马一上踏为肉酱了，就是吧，所以平原不利于我军作战，

0: 张俊一听就不高兴了，你也配做一员大将啊？曲端封号威武大将军呢、啊、你也配威武大将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张俊急于建功啊，我跟皇上说了，明年回东京过元宵节，我这儿修土围子守，我守到什么时候？守到后年我也不行了，是吧？所以你也配做一员武将啊，我就要出战，我就要给金军一个下马威。金国人有什么不能打的？那萨利赫不让咱打得哇哇哭吗？是吧？这没有什么不能打的，我一定要出战。结果这曲端也是，这武将他都是脾气太直啊，尤其他可能也看不起这文官啊，他们可能对这个宋朝这种文官统帅军队啊这种做法也颇多微词，所以这曲端很不高兴，顶这个张俊。顶张俊啊，他这话就说过头了，相公，这仗你要打赢了的话，脑袋给你，我愿这个自斩，我自刎啊！你斩我脑袋以谢天下。张俊这火腾就上来了，你公然让部下如此藐视，我还怎么指挥战斗？所以张俊说：“行，如果我要是输了，脑袋也给你。”所以这个仗还没打，将帅就已经是严重的这个失和。这个曲端说：“我要是输了，脑袋给你。”张俊说：“我输了，脑袋给你。”俩人就把脑袋就压上了，而且还写下军令状，谁输了谁交脑袋。
1: 张俊奉皇帝之命统兵西北，临行前又夸下了海口，所以立功心切。曲端则是驻守西北的一员大将，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根本瞧不起张俊。于是，南宋的统帅和手下的大将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那么，最终这场打赌到底是谁输谁赢呢？而这种将帅失和的局面，又会给南宋的川陕之战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
0: 当时的这个宋朝的军队，就是说从北宋到南宋延续下来的这个军队，最有战斗力的是西军，所以这个宋朝的这个名将也大多数出在这个西北，那大多数出在西北。曲端就是原很有名的大将，结果因为跟皇帝啊，不是因为跟这个张俊失和，将相失和，是吧？要赌脑袋，张俊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团练副使，到一个这个省军分区副司令员，给贬了这么一个，等于在一线作战就没他了。没他了之后，那这个其实对宋朝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然后呢，张俊就集合了五路兵马，号称是40万人，这个40万肯定是吹的，是吧？是吓唬金国的，实数据说得有10几20万。更为这个宝贵的是，他集合了7万匹战马，这差不多就是南宋全国的战马了。集合了7万匹战马，准备跟这个金军决一死战。开战之前又是先召开这个军事会议，讨论一下这个战争的这个方略嘛。结果这个当时曲端虽然被贬，当时呢，前面咱们讲过那个八字军的统帅王炎，这个时候正在军中，所以王炎就跟这个主帅谏言：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一战不利，则五路兵马俱败，不若屯聚险固坚城，万一有失， 亦可顾此保彼。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王言的意思实际上跟前面我们说曲端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集合了五路兵马，这五路兵马上下之情未通，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一路有失，五路俱败。宋朝人呢、跟金国人打仗就是绝对不能打败仗，一打败仗就变成了什么呢？一点突破，全局溃散，是吧？只要有一路失败，其他几路一看金国人不可战胜，下一个失败就是我，咵就散了。所以一路有失，五路俱败，不如咱们聚城坚守，而且这城与城之间要有联系，这样的话可以顾此保彼啊。如果金国人打这个点四点援救，打那个点四点援救，是吧？我们这样的话可保稳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张俊连曲端的话都不听，能听王言的吗？你是什么人？你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草寇而已，你是太行山义军民兵嘛，有游击队，是吧？你是这样的人上来的，那么我是朝廷命官，我是进士出身，官居宰职，处置官闪，我能听你的？所以张俊绝对不听。而且张俊书生啊，书生意气，他打仗嘛，兵贵神速，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讲的，兵者诡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只要能打赢，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不是重要的，那不行。大宋官军堂堂正正，仁义之师，阴谋诡计那不是我们玩了。所以只要是打仗就得下战书，跟人约定日子，约定地点，这才叫打仗。所以这个张俊他是这么认为的，夫战必投战书。张俊就去给人家这个金国人下战书去了啊。某月某日在某某地两军决战，跟那个曹操给这个孙权是吧，愿与将军会列于吴，那咱跟这儿比划比划。金国人一看这个搞笑啊，这太搞笑了，这宋朝怎么这来了个谁呀、这是吧，还打仗还有这么打的，这懒得搭理他是吧，你甭理他，就不要理他，懒得搭理他。结果张俊很生气，你们金国人真是蛮夷之邦啊，太野蛮了，夷狄是吧，没有文化，我给你下战书你居然不理我。于是张俊贴出一份告示，就是我为了恶心金国人便贴告示啊，大宋军民有秦完颜楼使来献者，封节度使，赏银绢各万。你要逮着完颜楼使，你就平民百姓封节度使，一万两银子，一万匹绢，这赏赐就已经太丰厚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战啊，就是恶心恶心那个完颜楼使。你这几十万大军都逮不着他，你指着一扛锄头的农民去逮他去。他把这个东西贴出去之后，完颜楼使一看啊，莞尔一笑啊，这个说出来就是特别有意思。人家也贴了一个告示，甭管哪儿的军民有秦张俊来献者，赏布一匹，驴一头。你就值这点东西，对吧？还封什么节度使？逮着你还至于封个节度使吗？你要只要是能，哎，说你甭管哪儿，你逮着张俊，布一匹，驴一头，那张俊就更生气了。我这么看重你，你这么看轻我是吧，我就值这点东西，这人小贩都弄来，我就值这点东西。所以一个再的劲儿的这个下书催这个完颜楼使出战啊，完颜楼使坚决闭门不出，不理他啊，不理他。所以张俊就越来越轻敌，你看到没有，咱们大宋的军队多厉害，吓得这个完颜楼使他不敢出战，听到我张俊之名就给他吓成这样。所以宋军就非常的懈怠轻敌啊，非常的懈怠轻敌。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决战之前，双方的这个主帅要观察地形啊，我要打仗，这个地形对我有利没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双方主帅观察地形，观察地形的时候呢，当时呢是宋金两军都在平原列阵， 中间是一片沼泽地，中间一片沼泽地，所以这个地形呢，看完了之后，大将就跟张俊就讲说，这个打仗的时候啊，一定要占领制高点。就我们现在看那个战争电影，不是最主要就要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这个仗才好打。尤其是呢，金军是骑兵为主，我军是以步兵为主，平原列阵对我军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应该啊把这个部队啊转移到山地，是吧？我们在平原列阵，这个列好这个栅栏，安好营垒，滚木雷石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一旦这个金军进攻的话，我们以高啊居高临下啊，金军仰攻啊，然后我们往下这个滚木雷石往下一打，金国人肯定要失败了。张俊不听，张俊说，你以为我书生就不会打仗？你看到这个两边隔着什么了吗？隔着一片沼泽，金国人能冲过这个沼泽来用骑兵冲击咱们，那太好了。他那一身盔甲几十斤吧，马的盔甲几十斤吧，啊，驮着一人，这一人一骑500来斤冲进沼泽，正好啊，不用我们打，全陷进去。说你说你看不起我，你觉得我书生不会打仗，这我还看不出来，他能从沼泽冲过来吗？我就要在这儿列阵，我就要引诱他进攻我，然后让金国人全陷进沼泽，咱们不费一刀一枪，明年上元佳节回东京，这我向朝廷报捷多好，我打大胜仗，我又没有损耗，连军费都没怎么花，那皇上得更重视我。那大将一看他不听，没办法，那长叹一声，没办法，那这张俊这人刚愎自用，算了吧，是吧？甭管他了。
1: 张俊急于取胜，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他把居端贬值不用，又不听从王彦之劝，就连军中大将的建议，他也置若罔闻。而金军统帅完颜娄氏，则是一名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大将。那么，张俊用沼泽地阻挡金军进攻的计划是否可行？宋金这次交战结果会如何呢？
0: 完颜娄氏也在观察地形。完颜娄氏观察了宋军的地形之后，仰天大笑：“千疮百孔，极易破耳。”你别看你臭吹40万人是吧，7万匹马，就你这么列阵，极易破耳。等这个真正开战的那一天，完颜娄氏命令士兵身背土囊，就是把这个土啊装到草袋子里，每人背一个，每人背一个，冲到这个沼泽地前，把这土囊投进去，霎时间就铺成一条路，然后骑兵就顺着这条路就冲进了宋营。宋朝人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沼泽地没有能够挡住这个完颜娄氏的骑兵，所以只要这个骑兵一冲进宋营，长刀大斧狼牙棒一抡起来，宋军立刻就溃散。最可怕的就是一路溃散，其他几路看到了啊，金军厉害，望其披靡，40万大军果然像王岩说的，上下之情未通，一路弱败，其他五路俱败，乌合之众、乌合之势立刻显现，40万大军灰飞烟灭。这个当时决战的地点呢，是在今天陕西的富平，所以富平之战宋军惨败，这个地方就丢失了。金军实际上就已经打开了通向四川的门户啊，下一步这个金军就可以这个进攻四川，翻过这个秦岭就开始就可以进攻四川了，所以形势可以讲是岌岌可危。张俊退兵败之后，幸亏他的这个部将单骑出关，召集这个残众，凑了那么几千人，保他且战且退，退到了这个安全地带。退到安全地带之后，张俊痛定思痛，悔不该不当初不听曲端之言，至有今日之败，怎么办？还是把曲大将军请回来吧。曲大将军，你厉害，得听你的，以后这个陕西川陕的这个军事啊，由你来主持。张俊一动这念头，吴阶急坏了，啊，我跟这个曲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把他请回来，他要是

0: 主持陕西兵士，有我好果子吃吗？于是吴阶就跟张俊讲说，这个相公您忘了你跟曲端立过军令状吗？这后边的话就不能说了，你们赌的可是脑袋，不是说也赌房子赌地，你赌的是脑袋。你现在打了败仗，你有什么脸面见曲端啊？曲端要把这军令状掏出来，你会怎么办？曲端他是武将啊，他不会说给个台阶下，他没准他就哎，你看你没听我的吧？你看这军令状是吧？咱双方都签字画押，拿脑袋来吧，你怎么办？所以曲端再起啊，对您很不利啊。张俊一听，言之有理，绝对不能让曲端再起，我不能把脑袋输给他呀。但是我不把脑袋输给他，按照这个军令状，他就得把脑袋输给我。可是我打了败仗，他这脑袋怎么输给我呀？吴阶在手上写了四个字儿，伸出来给张俊看。张俊一看，这四个字写的是曲端谋反。好，这个主意好，谋反那就不需要任何证据，而且张俊深深的了解高宗皇帝的心情。高宗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干嘛呀？谋反，他最害怕的就是武将谋反。好，曲端谋反这个主意好，证据呢？你说他谋反，你得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你怎么证明他谋反啊？这个时候，另一个这个被曲端责打过的部将，给张俊送来了材料，说曲端啊曾经写过一首诗，这诗里啊流露出他有反意。为什么呢？诗里有这么两句，两句呢？不向关中兴帝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不向关中兴帝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明显呢是讽刺当今天子。关中就是以长安为中心啊，自古是帝王都嘛。你看我们看周秦汉唐十一朝故都都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基本上这个汉唐的兴起都是在关中地区，所以关中被认为是这个华夏民族啊，就我们汉民族政权王业所在，王气所在。所以如果是英明天子，应该都率六师赴关中，收复长安。这样的话呢，以号令天下豪杰。结果呢，你在江上泛渔舟。其实这个皇帝他在江上，他不就逃跑吗？在海上飘啊，他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是讽刺当今天子。张俊一看大喜啊，就以这两句诗，咱也不知道曲端写这两句诗是不是真的讽刺啊皇上，还是他们这个大兴文字狱，就以这个为借口啊，就把曲端给抓起来了。
1: 曲端因为不满意张俊的作战方法，所以和张俊用脑袋打赌，并立下了军令状。而如今张俊打了败仗，事实证明曲端是对的，但是张俊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听从了吴阶之计，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曲端抓了起来。那么张俊会如何处置曲端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抓起来之后呢，就交给他的一个部下去审问。这个部下呢叫康遂啊，由这个部下来审问曲端。 康遂原来是曲端的下属，因为犯了军法，让曲端抽了一顿鞭子，所以这个康遂恨曲端入骨，所以张俊就很会考虑问题啊，我就让这个康遂来审曲端，这个肯定这案子能定下来。曲端一听说康遂审他，就说曲端必死，然后这个仰天长啸，铁像可惜啊。铁像是谁呢？是曲端的坐骑，一匹宝马，据说日行400里。所以这个曲端就说，我肯定是死了，我这匹名马可惜了，不知道将来落在谁的手里，太可惜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康遂就来审问这个曲端啊，曲端，有人控告你谋反，有没有这种事情？曲端当然否认，我一片忠心，忠君爱国，绝无反逆。那你这两句诗怎么解释？曲端就解释，没用，不听，你不认账是吧？大刑伺候。曲端武将啊，钢筋铁骨，寻常的这个皮鞭棍棒可能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康遂想的这个招啊，损到家了。把这个曲端呢，用这个铁笼子给装起来，铁笼子装起来之后，锁住这个手脚，把他的手脚啊都靠在这个铁笼子上，然后用棉纸啊，用那种棉纸拿水一蘸，封住口鼻啊，封住口鼻，然后在四周堆起炭火烤这个曲端，把这个曲端烤到什么程度呢？这一代名将烤的是遍体流油啊，那皮肤都烧化了，流油，所以曲端非常口渴，难道他烧成那样，那这个鼻子嘴又堵着是吧？所以这种酷刑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那所以他口渴，你能不能给我点水喝呀？这个康遂说可以啊，想喝水，想喝水啊，可以，有饮料是吧？这不是水了，给他灌什么？灌烧酒。这一灌入烧酒，再拿火一烤，五脏六腑全烂了，五脏六腑全烂。所以这个大将曲端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致死，年仅41岁，非常可惜，没有死在跟金国作战的战场上，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死在这种窝里斗的这种环境下，那特别的可惜。特别是这个曲端一死啊，他在这个官陕这个地方驻军多年呢，深得民心，所以他一死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恶果呢？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一皆怅怅，有叛去者。我们曲将军为国家殚精竭虑，精忠报国，结果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那这样的朝廷我还保他做什么呀？所以就有的人就开始投降这个金国，那有叛去者，为这个金军引路啊，这个有的州县呢就投降了这个金国。曲端那个人呢，虽然刚愎自负，恃才傲物，但是呢这个史籍记载啊，说他警敏之书，善属文，长于兵略。我们看他那诗是写的是像模像样的，那不像关中兴帝业，却来江上犯渔舟，写的像模像样，所以他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老粗的那种人。但是呢，就是这个宋朝啊，文臣武将之间的这个矛盾，可以讲后来这个宋军战斗力的这个发挥，可以讲他受到了很严重的制约。实际上我们看后来这个包括这个岳飞的这个下场，他跟这个宋朝重文轻武文武之间的那种矛盾是很有关系的。整个这个宋朝100多，尤其是南宋这100多年，一直到他最后灭亡，这文武之间的矛盾都没有解决，可以讲啊，是他最后这个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为大宋江山征战多年，屡立战功的大将曲端，没有死在对金作战的沙场之上，没有像一员武将应该的那样铁马金戈裹尸还，反而冤屈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张俊打了败仗，又害死了曲端，他曾夸下的海口如今也不可能兑现了，那么宋高宗将会如何处置他呢？

0: 张俊呢也知道曲端死的冤啊，也知道曲端死的冤，也知道曲端是一员名将，能打仗，所以虽然这个曲端被害死了，张俊呢这个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每一次跟金国人打仗，他就在军营当中大张曲端的旗号，曲子大旗迎风飘扬，吓唬金国。金国人不傻呀，人家有的是这个间谍细作，所以完颜娄使一看那个军这个宋营当中遍张曲端旗帜，哈哈大笑，是吧？曲端已贬，你还敢拿曲端之名吓我？等于这完颜娄使就更轻视宋军，那你们没人了。完颜娄使一挥军，宋军就一溃千里。张俊丧失失利，刚愎自用，擅杀大将，更关键的是，你跟皇上保证明年过元宵节，这保证兑现不了了。所以张俊的政敌就弹劾张俊，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一方节度，那怎么能够做一方面的大帅来抵御金国呢？就弹劾他。这一弹劾，皇帝也认识到这个人有问题，于是下旨就把他贬了。那么我们前边说曲端之死啊，有一个叫吴阶的将领，等于他没出好主意，他在手上写了这个曲端谋反这么几个字儿，然后致使这个张俊顿起杀心，就把曲端给害死了。那么吴阶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不是奸臣呢？他这个为什么他害了曲端之后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张俊败后镇守川陕，多亏了这位吴阶。所以人的这种双重性格，人的这个性格那种复杂性啊，在吴阶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下一讲来讲。谢谢大家。
1: 金军为了打通入川门户，连续发动了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而当时统帅川陕的大将吴玠手下只有千余残兵败将，于是吴玠使出了杀手锏，用一种特殊的武器专门对付金国骑兵。这个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它能否抵挡得住金国铁骑暴风骤雨般的疯狂进攻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3集《吴玠首属》。

0: 每日一席话，
1: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为全球人口第二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国家发展全局和民族永续发展。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也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面临的基本国情。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2.96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们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要求。从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到党的20大报告强调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再到今年年初国办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高度重视和行动力。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和长期任务，应对老龄化正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增进民生福祉、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社会建设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传统的让老年人吃饱穿暖等养老认知定位正在转变为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的思路。我们既要着眼于服务和保障好当下老年人和未来老年生活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更要从发展壮大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的角度，推动整个社会努力创造宜居友好、敬老未老的环境。今年，北京市就计划在中心城区建设100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集老年食堂、老年学堂、康养娱乐等多元功能于一体，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中长期照料、短期托养、居家照护等专业化服务。成都市武侯区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将区内14.6万余名60岁以上老人的相关信息汇聚成关爱地图，实时滚动显示养老助餐等点单需求。各地持续探索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努力解决家庭急难愁盼问题，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也在加快发展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为个人未来的养老问题提供长远统筹。今天是第35个中国人口日，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我们要坚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老龄化浪潮。

以更加积极的行动关爱老年人，关心下一代成长，以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更好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我是张文博，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程师郭明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消防安全，预防为先。
1: 俗话说水火无情，消防工作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好。那么我想问一下郭工程师，在火灾防控上我们有哪些难点和薄弱环节，又有哪些应对举措呢？
2: 据这个近期火灾形势分析啊，发生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烧荒、祭祀、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五是新兴产业如密室逃脱、剧本杀蓬勃发展，为火灾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

0: 这个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忧。为此，我们先后开展了消防水系统、打通生命通道、餐饮场所使用液体燃料、群租房、电动车治理等十余个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啊，我们与各行业部门建立了隐患超告、联动执法、信息反馈等机制，形成了整治合力，确保了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高层民用建筑数量是不断的增加。那么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呢？消防部门又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全国目前已经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这个2009年央视新址、2011年的皇朝万新大厦，都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呢是这个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这个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这个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的能力差；还有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为了加强这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应急管理部出台了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市消防支队也专门启动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从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电气燃气管理等七个方面重点开展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1: 假如高层火灾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呀，逃生之前我们首要应当确认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在房间起火，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是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在您日常的监督检查工作中，您认为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0: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啊，主要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常见的这个火灾隐患有防火门、防火卷帘关闭不严，防火门缺乏闭门器或者是损坏，防火卷帘下方有堆放东西导致无法降落，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防排烟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一系列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器线路辐射不规范的问题。家用电器啊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电脑、手机、电吹风、电炉、电热毯、热得快等，在使用这些电器时会发生丝接电线在一个电源插座上，同时插有多个插头，使得电线和电力设备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设计承载能力。加之一些电梯线路老化现象比较严重，使用不合格的电插座、接线板等，致使火灾发生几率啊大大增加。有些人在使用这个电器的时候粗心大意，如这个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吹风机使用后没有及时关闭并拔掉，或者在宿舍内违规使用电炉热得快等现象，都极大的增加了火灾隐患。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假如遇到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做呢？
0: 消防车通道呀，是我们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

0: 员的生命通道。随着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的这个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突出，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的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尤其是我们这个物业住宅小区，咱们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我们常见的就这个小区内啊，有私家车随意占用消防车道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这个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结合了。对于临时停放的车辆呢，首先我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啊，就是说在日常大家都要共同的来注意我们在日常要规范的停放车辆，还有就是说小区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啊，对咱们这个占用消防车通道的私家车进行劝阻啊，及时将车辆移动撤离，更好的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所以啊，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社会效果还有法律效果有效的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
1: 为了大家的出行方便，很多人都购买了电动车。关于电动车的火灾防范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能给大家来具体说说吗？
0: 近年来呀，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经成为这个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呢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意见。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的生产的合格的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这个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呢，应专门建立这个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这个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为了预防火灾的发生，很多人自行购买了消防产品，比如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等，但苦于没有鉴别真假的能力。那么对于消防产品都有什么快速的鉴别方法吗？
0: 目前呢，市面上最普遍的灭火器材是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它分为这个 AB 和 ABC 两种。灭火器和应急灯上都贴有一个红色的标签，是我们消防产品特有的身份证标签，中间有一个英文的 S 字样，左边有消防两个汉字。灭火器上的这个标志应该标有灭火剂、驱动气体的种类、冲装压力、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名和生产日期等，没有标识或者这个内容不全的是不合格的产品。应急灯体上呢，要是有这个充电信号灯、实验开关按钮、合格证、出厂日期以及生产厂家名称和相关的技术参数。不合格的产品呢，以上内容或是模糊不清，或是不全缺项的。消防应急照明灯的电池也是个别生产厂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主要部件。听众朋友们啊，在日常购买时最好选购正规厂家的产品。
1: 在节目中，郭工程师呢为我们介绍了消防产品的鉴别方法。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家庭防火呢，首先大家要注意三清三观。所谓的三清三观呢，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是让油、纸、布

0: 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要时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呢，就是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这个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呢，就是指厨房用火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这个火源时，要与这个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这个取暖设备上覆盖晒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需要拨打119报警，那对于报警内容呢，我们应该怎样叙述才能够简明扼要，还能够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报警人员这个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这个报警信息描述过程中啊，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主要讲清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呢，要说清咱们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我们这个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呢，就是要讲清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呀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还有就是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这些啊，就能方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相对来说，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概率比较大，假如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突然遭遇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呢，大家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呀，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防止或者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这个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现在呀，出去聚餐吃饭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儿。我们发现餐饮场所使用纯机燃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纯机燃料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纯机燃料啊，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在这方面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要求。纯机燃料箱严禁敷设在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内，严禁设置在建筑屋顶。在室外设置纯机燃料储存间时，应与建筑内部做好分割。燃料储存间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应存放其他无关物品。还有就是燃料储存间呢，应安装防爆型电气设备，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当这个纯机燃料箱啊悬挂在建筑外墙时，燃料箱水平距离2米内不应开设门窗洞口，燃料箱上部应设置宽度不小于箱体宽度的防火挑檐，燃料箱应远离火种、热源以及明火散发火花地点，纯机燃料管道严禁通过不使用纯机燃料的房间，营业期间不得进行设备检修、维修等作业，严禁在燃料箱及管道内存有燃料时进行动火维修作业。
1: 非常感谢郭明轩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更加牢固地了解消防安全知识，熟悉必要的应急操作及逃生自救方法。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

0: 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放学后是先让孩子写作业还是先玩呢？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放学后孩子回到家，先让他写作业还是先玩呢？相信这个问题困扰过不少的家长。其实这就在考验父母对于玩与学的态度和把握。而柠檬对此的建议是先写作业再玩，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让孩子先玩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作业效率和作息时间。孩子们都喜欢玩，但是很多孩子一玩就容易忘乎所以，玩久了也会精疲力尽，再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就无法集中注意力，那么写作业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孩子为了完成任务，要么是随便敷衍性的写一写，要么就是超过规定的作息时间熬夜去写，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都是很不利的。第二个理由是，让孩子先写作业再玩，可以有效地培养孩子的执行力。现在很多人身上都有拖延症的问题，工作前刷一刷微博，写稿子前先追一集电视剧，领导催促要交报告了，不急，我现在开始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等到时间来不及了才去做，且不说最后完成的效果如何，就说在这拖延的时间内，他也未必能够真的去投入的玩，心里总装着未完成的任务，又怎么可能真的享受呢？有事情要立马解决，这需要非常强的执行力，而这种能力需要从小就培养。帮助孩子增强执行能力，你会发现他拥有更强的自制力、决断力，当遇到难题时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解决技巧，从此告别拖延磨蹭。那如何才

0: 让孩子养成先做作业再玩的好习惯呢？柠檬今天就给大家支几招。首先，你要与孩子做好约定。孩子一开始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家长需要引导，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执行，协助孩子掌握时间，明确地告诉他回家后要先写完作业才能玩。对于年纪小的孩子，家长们要树立这方面的权威，不管他如何的撒娇耍赖，你都不能妥协，必须让这一规定得以实施。孩子做到了以后，你要多肯定他的行为，鼓励他继续坚持。其次，你可以让孩子做好时间安排。孩子回到家，可以让他花上几分钟列出今天的任务表，比如哪一门功课用多长时间完成，做完作业之后有多长时间可以玩耍。这个计划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他有多少事情要做，以及暗示他只有早点做完作业才能更早的去玩。当然，家长也不能让孩子求快不求制，在孩子写完作业后可以让他留几分钟，你检查作业之后再让他去玩，用你的检查来保证他写作业的质量。长此以往的训练下来，孩子就会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可以掌握好时间，将学习和娱乐相互平衡。最后，千万不要压榨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孩子作业完成得快，当天剩余的时间很多，你也不要逼着孩子去做其他跟学习有关的事情。如果这些安排真的要做，可以在上面一个步骤中同时完成，也就是让孩子一开始就知道他今天要做多少事。不要等到孩子完成了学习之后准备去玩了，你又给孩子安排了很多的任务，这样会让孩子觉得规则制定形同虚设。当然，柠檬还是建议家长们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合理地给孩子安排额外的任务，不要让孩子觉得作业永远写不完。家长要明白，学习上所花费的时间越多，并不代表学习效率越高，而是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过，孩子们娱乐的时间要根据当天的作业质量来定，家长们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放学回家，这样安排，孩子会更爱写作业。一提到孩子写作业啊，很多家长着实头疼。孩子放学回家最难搞定的事情就是让他做作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开心又高效地完成作业呢？看看这些建议，希望对您有所启发。第一，放学回家先吃水果。孩子学习了一下午，大脑累了，肚子也饿了，先让孩子边吃水果边休息。孩子大脑工作了一下午，他身体的葡萄糖消耗得差不多了，要及时补充。孩子休息15至20分钟，等大脑有了能量，然后就可以做作业了。第二，在晚饭前做作业。作业在晚饭后进行，对孩子的作业效率是不利的。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饱餐一顿之后，人就变得懒洋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啊，吃到胃里的食物需要消化，消化呢需要血液，这时浑身大部分的血液都会流到胃部来加工刚刚吃进的大量食物。这样一来，大脑处于供血不足的状态，特别是食量大而又吃大鱼大肉的孩子更糟。如果在这个时候做作业呢，孩子不情愿，孩子的注意力也不会集中，大脑效率也会很低。第三，在玩耍和娱乐前做作业。每个孩子都有他最喜欢的一项业余活动，或者看动画片，或者游戏，或者体育活动。比如你的孩子最喜欢看动画片，可以看，但必须是做完作业以后再看。如果以前没有这样的习惯，家长可以和孩子重新达成协议。假设动画片是在6点播出，孩子就要在5点前开始做作业。达成协议后，写在纸上， 母子签上字贴在门上，孩子每天遵守协议，雷打不动。第四，可以坐一会儿玩一会儿。父母继续和孩子达成协议，允许孩子坐一会儿作业玩一会儿。这可能啊与很多家长的教育观念相抵触。我先来说说为什么要坐一会儿玩一会儿。当孩子用心做作业时，孩子的大脑神经系统高速地运转，十几分钟后大脑的葡萄糖就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主动停止工作，大脑就会形成压力，大脑为了转移压力就会指使孩子去玩。此时呢，不是孩子玩，而是他的大脑要孩子玩。我们很多家长不懂，往往责怪孩子不用功贪玩，这其实是不公平的。第五，不要加作业。有时呢，我们家长看到孩子很快就做完作业，于是怕孩子浪费时间，又给孩子加作业，这就是我们家长急功近利的表现了。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把孩子做作业的感觉给破坏了，最后呢，孩子就不喜欢做作业了，也就不喜欢学习了。当然了，有的孩子主动提出要多做作业，家长可以考虑，但最聪明的家长此时限制他的这个多做作业的愿望才是上上策。就像好东西不要让他吃太多一样，你要知道孩子学习是一生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你急什么呢？如果孩子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让孩子阅读他感兴趣的带有彩色图片的故事书，或者根据孩子的阅读能力安排他看其他种类的书。第六，优化作业环境。孩子喜欢作业就能喜欢学习，因此啊，孩子作业的其他因素一定要解决好。孩子作业要在书房进行，如果有条件，家长可以单独给孩子一个房间作为书房。如果孩子的书房和睡房合在一起，就把书房和睡房用木板隔起来，形成独立一间。书房可以按照孩子的意愿装饰一下，可以放一套能够播放音乐的音响系统，告诉孩子书房只有做作业的时候才可以用，作业完毕呢要立即离开书房。如果孩子玩，必须要到大厅去，不要在书房玩。如果在书房玩得开心，就会形成习惯，一进到书房呢，大脑神经系统就进入了玩的状态，从而抑制大脑的学习神经系统。把书房当作高效完成作业的地方，这里的科学道理就不用再解释了吧。第七，不要在书房批评孩子。如果因为某件事你要批评孩子，那么请你把孩子领出书房。你要让孩子切身感受书房是获得快乐的地方，也就是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进书房，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领出书房。要把书房当作孩子的学习圣地和获得快乐和自信的场所。那种把书房变成训斥、唠叨、打骂孩子的场所是非常愚蠢的，这样孩子以后一进书房就会感到痛苦。如果要批评，就先将孩子领出书房吧。第八，形成节律。孩子放学回家一直到睡觉，活动地点、内容和时间要固定。在孩子适应了一套作息时间后，就要雷打不动地坚持，这一点呢，对孩子的现在和未来都十分重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安排时间，了解如何帮助孩子养成合理安排时间的习惯吧。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父母笨一些，孩子会更聪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父母越强势，孩子越懦弱。聪明的父母都知道对孩子适当的装傻。有一次我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场面，颇有感触。我在一家服装店里挑选了一件衣服，刚准备去试衣间试穿，营业员对我说，请等一下，里面有个女士在试穿。一旁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试衣间的女士出来之后，女孩立马走上前帮着妈妈整理衣服，摆好裙摆，而妈妈全程像个孩子一样任凭女孩摆弄。最后女孩把妈妈拉到镜子前说，妈妈你看，这件紫色的裙子很衬你的气质。妈妈在镜子前犹豫不决，女儿又说道，你看啊，这条裙子裙摆和腰身都很有设计感，显得你的腰细身材好。我听完女孩的话，不由得上前夸赞，小姑娘，你看起来只有十几岁，怎么这么懂穿衣搭配啊？女孩的妈妈开口了，我笨呀，我女儿啊是我们家的时尚达人，她从小就喜欢研究衣服，好多衣服啊都是她帮忙挑的。说完母女俩付款就走了，留下我在原地久久回味。一个刚刚迈入青春期的女孩，不仅能够和妈妈手挽着手一起逛街，还能够全程的欢声笑语，和谐默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突然想到妈妈嘴里的关键词，我笨呀。我见过太多与之相反的父母，他们或者是公司的高管，或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等。从职业属性来看，这些父母确实属于智商比较高且受人尊敬的人群。可是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以及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三十

0: 岁以下近两千万
1: 八岁、九岁、十五岁、二十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4: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3: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21年
8: 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4: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13: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4: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3: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4: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3: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4: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

0: 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曲燕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了，这给你吃。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

0: 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的
8: 电费好，
9: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
11: 一度电
10: 不仅关系
11: 钱
10: 包
11: 的，
10: 还有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
8: 的
9: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美丽的，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2: 中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同。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窍。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

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六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六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音乐是记忆的钥匙，听到一段熟悉的喜庆旋律，是否也会让你想起某个团圆的年夜，某场热闹的婚礼，或是童年时单纯的快乐呢？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今天呢，我们不谈深刻，只分享快乐，让我们通过一首首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欢快旋律，找回那份最简单最温暖的喜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从这首几乎响彻了每一个中国节庆场合的喜羊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说到今天的音乐，怎么能够少了这首庆典 BGM 之王《金蛇狂舞》呢？这首曲子呢，是由人民音乐家聂耳改编自民间乐曲。听，锣鼓声如疾风骤雨，丝竹声似灵蛇游走，旋律层层递进，情绪步步高涨。它没有歌词，却用最中国的乐器奏出了最直观的奔腾汹涌的喜悦，无论何时何地响起，都能够点燃全场的气氛。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把所有的美好祝愿都唱个遍，那么一定是这首《好运来》。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腰带，歌词里满是吉祥如意的传统意象。祖海清脆甜美的嗓音配上热闹喜庆的编曲，仿佛带来了扑面而来的年味儿。这首歌呢，早已经是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各类喜庆场合的气氛担当。祝福的力量就是这样直接。

从好日子到大地飞歌，宋祖英的歌声总有一种开阔的阳光普照般的喜悦。这首《大地飞歌》呢，是改编自壮族民歌，前奏一起就仿佛看到了青山绿水、彩霞满天，踏平了山路唱山歌，撒开了渔网唱渔歌。歌词里呢，是对劳动与生活的热情礼赞，这是一种充满了生命力的踏踏实实的欢快，唱出了大地上丰收的盛景和人们心底的自豪。

0: 喜庆不只有宏大叙事，还有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这首湖北经典民歌《龙船调》就是一幅声音的民俗画，歌词呢是充满了民间的智慧与幽默，它让我们想起最本真的欢乐就藏在热腾腾的生活里。
1: 每晚我去拜年呐、啊。

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此刻无论您是在行车的路上，是在家中，还是在工作中，都希望今天的这个音乐的时段能够带给您一份纯粹的快乐，让我们共同沉浸在喜庆的音乐海洋里。每一首歌呢，都是若琳为您准备的一份糖果。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宋祖英带来的非常经典的《好日子》。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天的这些歌曲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热闹团圆、收获和希望的背景音乐。他们或许并不深邃，但是足够真诚；或许并不复杂，但是直抵人心。感谢音乐，让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缝隙里，能够随时抽取一份现成的快乐。愿这份由歌声传递的喜悦能够长久地留在您的心间。我是若琳，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让我们来共赴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的约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

0: 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千

杭州城里的团头金老大老想改换门庭，也莫怪这金老大有这么一想法。他在家里这么一倒啊，从他祖上做乞丐行到他这一代七代，别说这七代可都是团头啊，这家辈儿辈儿出帮主，可那不也是丐帮的吗？虽然现在是家大业大，住的好房子，种的好田地，吃的穿的不敢跟那王公将相们比，也是足吃足喝，可以光鲜体面的出去转转，只不过有时候接见丐帮子弟的时候，也不能说穿的太鲜亮了，也得陪着吃点忆苦思甜的玩意儿。大部分时间生活状态挺好，但这个心里很痛苦。你看一块走出去，人家那个喊老先生，人家那个喊老学究，那个、喊老员外，到您这儿老团头，这多别扭啊！有主意了，一边继续做大，继续挣钱放高利贷，另一方面他就打算合理运用自己这财富。什么财富啊？钱积攒的差不离了，就要跳出这个火坑，所以他放高利贷挣这钱挣差不多了，让给自己的族人，一个本家的兄弟金赖子，都姓金吗？你做团头吧，我还不做了。这团头那多少乞丐盯着呢，人家金家有人接这班的，好些人很羡慕金赖子继续做这团头。这金老大呀打这丐帮退出来了，他想这回出去谁还能叫我金团头啊，啊不得金老员外啊。结果这么一出来一看，大伙儿根本就没这个意识，你改口他大概也改不过来了。金团头，嘿，金老大一看还是团头，没事就跟人说啊，现在我已经不做这丐帮的团头了啊，这丐行已经交给我那族弟金赖子了。他说对呀，您是老团头，那这今天有这一步发展也有老团头的功劳。金老大一看，合着我这已经写进史册了，改是改不了了，就盼着孩子们争气了。孩子们，金老大就一个女儿，但是可是当作掌上明珠啊。金老大今年刚50岁，妻子死了之后他也没再娶，也没有说再找谁生个儿子，过去那个三房四妾有的是啊。但是金老大没这么做，是因为女儿，是因为对女儿打心底里的疼爱。金老大这女儿小名叫玉奴，金玉奴。金老大对这个女儿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如此的疼爱，这好像前生欠他一样。您想家大业大，有人就劝呢，团头再找一个呀。

0: 生个一儿半女的不更好吗？您这才不到五十的年纪，说这话玉农小的时候呢。金老大摆摆手，不不不，别让我这玉农儿受了委屈。那您这没儿子不遗憾呐？哎，金老大心想，我们家七代都当了那丐帮的团头呢，再生儿子也小团头，我指望这女儿还改换门庭呢。啊，无所谓，生儿生女还不是一样养老送终吗？金老大真就不遗憾。大伙儿背地里说，他上辈子欠这金玉奴的，你看他对这女儿怎么就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都不要了。敢有的跟金老大熟的见着过这金玉奴，一看呢，嘿，莫怪金老大疼他，瞧人家这姑娘怎么长得这么漂亮，无暇堪比喻，有态欲羞花，只少工装扮，分明是张丽华呀。说这金玉奴这个脸上手上凡是你能看到的地儿洁白如玉，一点瑕疵都没有，由此让欣赏美的人幻想这个人浑身上下大概是一点疤了都没有，跟美玉一样啊，看着那脂肤啊腻滑的光亮的青春的色彩，有态欲羞花，你甭管他是坐呢还是站着还是一走路，回头一笑更了不得了，对吧？那旁边那花都出了出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2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我得蔫喽，能把那花比得羞愧喽。真要是送进宫中，当年还有什么张丽华呀？张丽华是陈后主在后宫最喜爱的一个妃子啊，为了这张丽华江山都不要了，说这比张丽华还漂亮呢。由此看来，这金老大疼这个女儿也是有缘由的。那可以说一天不见自己这宝贝女儿，金老大是失魂落魄。甭管什么出身，有钱人家孩子上学，我们家也有钱，你管什么乞丐也好，什么营生呢？现在不干了吗？不干了，更得支持孩子上学了。人说让男孩子上学，女孩的甭上了，怎么呢？女大了嫁人，这嫁出门的女，是泼出门的水啊。你嫁完了，人家带着钱呢，带着学识，随着夫家了，这不赔本吗？这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思想，认为这女子无才就是德。金老大不这么想，你看生儿生女都一样，所以在教育上他是完全等同啊。男孩子要干什么，认什么字，读多少书，我家玉奴不能比他们差喽。就这么着，打小请先生教这金玉奴读书识字，赶到15、16岁的时候，这金玉奴诗赋俱通，没有他不会的诗啊词啊，写个文章是信手而就啊。说光学这文化了，缝缝补补这会吗？女工也没落下，也跟人学着呢。与此同时，是调筝弄管，是笙管笛箫，乐器也兼顾着。好嘛，这金老大对金玉奴的教育应该说是从小打下坚实基础，全方位多渠道并行的。女儿长到15、16的时候，那就更漂亮了。仗着女儿的才貌，金老大心想得给她嫁一个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家，光有钱还不行，应该嫁个士人。士人士农工商嘛，你不能嫁农民，嫁商人女儿太苦了。好嘛，一年360天，有378天在外边飘着，那不跟守活寡一样吗？嫁给个工匠吧，也不合适。为什么？太贫穷，不够自己给女儿添补的，到自己不心疼， 人家万一不乐意要呢，面

0: 汉的受不了，只有嫁士人，嫁个有文化的，嫁一个王孙公子，哪怕现在已经没落呢，只要曾经家里边有这门户就好办。反正这乞丐帮里是不能挑了，这丐帮就没一个长得顺溜，长多顺溜金老大也不能答应。好，嫁给乞丐那更不跟自己的想法统一了。所谓打定主意记上心头，就是要让女儿通过嫁夫找主这一件事儿，让金家来个翻身。你甭别的，金老大想，假比说嫁给宰相的儿子呢，自个儿说完自个儿也撤嘴巴子，那可能啊，嫁给宰相手下的当官的人家也行啊，托媒人找去吧。这媒人一听说金团头的女儿要嫁人，嚯，全城轰动，四面出击，都知道这金玉奴闭月羞花之貌，长得跟仙女儿一样。但是一听说要往官宦门家去联姻，媒婆们有些为难，找吧，为难也得做呀，金老大给很多赏钱呐。找完之后跟人家说天花乱坠，闺女多么漂亮，是七仙女降凡尘，说最后什么家的金团头的女儿，有，把媒婆这气心想烫着了，是怎么着？怎么有的？不成啊！我们官宦门风怎能跟团头家，连上姻呢？还是再换一家主顾吧。媒人们基本上都是被这种话从人家里给轰出来的。八个媒婆，是这杭州省城里边这媒婆之最了。这八大媒坐那儿一块翻白眼，气的累的，这金团头怎么非得找当官的呀？啊，这大商人就不行啊？那做买卖挣多少钱呢？闺女跟谁不如过，足吃足喝不就完了？这老头怎么想的？你说说。哎呀，咱要给他说不成，我说咱们这钱可也挣不着啊，接着咬咬牙接着给找吧。金团头下定决心了，他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了，非嫁给一官宦人家不可。这么一来二去，耽误到18岁金玉奴还没嫁出去呢。官宦人家的儿子们早都纷纷成家了，现在再找就费了劲了，再找就得等了。等你等人家岁数大了，你不也更老了吗？金玉奴也有些着急，但是又不敢跟爹爹明提，一个是这不像话，爹我要嫁人，再宠也没说这个的；二一个父亲年纪大了，为自己这事儿这么操劳，他也不忍心给父亲添为难。但是每日里在自己的绣房中读读诗填填词，大多数儿女情长之作，金团头也不是傻子呀，知道女儿动了心思。老头又把那几个媒人找来了，怎么意思呀？啊，你们往我这家里来，甭说我这门槛高低，哪次来我对你们怎么样啊？足吃足喝足带着，你们这媒怎么跟我说的呀？哎呦，团头哎，我就你呗，对对，金员外呀，您可不知道，要说咱们闺女这个长相，这个品学，这个才貌，那可是首屈一指。可是问题，这不怕您不乐意听，这我们再能天花乱坠，我们也不能骗人，您说是不？我们不能把您说成是皇帝家亲戚呢。您老在临安这一带，谁不知道啊？名声太大了，所以想瞒都瞒不住。我们这不正给您找着呢，没敢怠慢。快点吧，快点吧，你们要说不来啊，回来我自己亲自出马，找着了你们这钱可就挣不着了。嘿，您可别催着。这八媒婆又连忙行动开来，他们刚走，隔壁邻居家来人了。邻居家来的这位是当家主事的人，跟这金团头老哥俩不错。隔壁的这位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金老兄，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不知道你乐不乐意啊？金团头一听，您这是何意啊？给你说媒呀、啊？那媒婆们说不成， 咱们好朋友老邻居远亲都不如咱们近邻，我这不得的信儿了吗？我发现这么一个小伙子一表人才，今年20，诗书饱学，父母双亡，家里挺穷，但前程无量，我想跟您先看看，提提您的乐意，领你瞅瞅去，要行就行，不行倒没提，反正我是好意。哎，金帆都一听，这是哪方人士啊？嗨，就咱们本地人，姓莫，叫莫吉，就住在太平桥下。没跟你说吗？他父母都没了，现在啊也没娶媳妇儿，但是小伙子人长得可挺精神，天天在家里熬夜苦读，据说呀刚刚考中了，哦，补上太学生了，能进国子监了。但是呢人家现在想成家，打算入赘，家里也没有什么牵挂，我一看另外是18，他20，这年龄相宜，模样也般配，只是家里没有什么势力，不知道金兄能不能看中。您要相中啊，我就给你连连，你要相中不了全当没提。哎呀，金老大捋着胡须琢磨琢磨，看来我这女儿要想嫁给官宦人家是不容易啊，现在18女儿没化，将来到20那就嫁不出去了。那你说至于吗？年月不同啊，过去那女孩子到16、17、18不嫁出去待一年就让人笑话一年，赶到20多没嫁出去，那简直稀了奇，奇了怪的，这当爹的不愿落着埋怨呢。我跟你瞅瞅去吧，哎，咱看看，有一搭无一搭的，那行就行啊，你甭嘱咐，我知道。跟着林家，金团头就出来了。到了太平桥下，果然，一看这莫秀才在家里边正读书呢。这莫吉住在一个破瓦房中，勉强这房子算不漏雨啊。怎么叫勉强呢？瓦房是好听，上面垫着好些草垫子，惨得够劲，修房钱大概是没有啊。进屋时候还那读书呢，就在窗下书桌旁摇头晃脑直呼者也，这可都已经补上太学生的名额，考中了还这么刻苦啊。这邻居给引荐，莫吉快来见过，这就是金员外。哎，一提金员外，金团头倒不好意思了，什么员外啊？莫吉上前施礼，金老伯。一看这小伙子五官清秀，看这样子像是有学问的人，不必多礼。金团头抱了抱腕，实不相瞒，莫秀才，老夫祖上曾是做团头的，但是现在很久已经不做了。啊，对对对，旁边邻居紧忙搭茬，人家现在正式的就当了员外了，足吃足喝，家里边没有什么负担。对了，他有个好闺女，我跟你也是提过的，家道富足，女儿跟天仙似的，你这穷秀才要是不嫌弃这个事儿啊，我看还真有眉目。说着话拿眼出来，莫吉领了一下，那意思你倒是开口跟你这岳父说呀。莫吉心想，哦，金团头家里的女儿长得跟天仙一样，我要是入赘，看这意思他就能答应，试探的问一句吧，金员外，如果穷秀才不才愿意入赘，您能答应我们这门亲事吗？金团头一看，瞅瞅邻居，心想有这么当面锣对面鼓就这么愣提的吗？不过自己心里对这莫吉倒不反感，他上上下下打量这莫吉，莫吉心里倍儿紧张，心中在想，我现在是衣食不周啊，我吃饭穿衣服都有艰难之处，想着结婚娶媳妇儿做梦吧，真要是到了他家入赘，我这衣食无忧，一举两得，又能安心做学问， 又有了美娇娘，这入赘不太荣光，嗨，顾不得那么些了，这不能让人受罪不是吗？再说了，天下也不是我莫吉头一个入赘的。对，他就这俩眼巴巴的瞅着这金团头，金团头笑了，哈，好吧，让老夫回去再想想。怎么没当面答应啊？这金团头已经想明白了，应该就同意，但是好像自己主动到这儿来，当面就答应，行就他了。姑爷呀，这有点太贱了，咱们得回去端着端着呀。拉着这邻居出来还埋怨呢，你跟哪有当面就这么提的。这邻居一笑，我对这莫吉莫秀才很熟啊，应该说这孩子是个好人，所以我一想你这闺女再养下去就变成家姑老了，嫁不出去了，我想预成此事，所以就大胆了一些。你不答应也行，刚才你也没答复吗？哎呀，金团都点点头啊，既然高攀不成也只有低就了，一个姑爷半俩儿嘛，他能入赘过来，哎，也算我一个儿子了，挺好。回来你问问他具体的有什么要求，他怎么也得拿份聘礼吧，不带多少，这是一个礼貌啊。哎，这些都好办。金老大回家了，邻居转身又回来呢，告诉秀才准备聘礼。秀才一听，哎呦，我说大伯，我你看看我家里除了这几片薄瓦还有什么，要把这桌子给搭走得了，人家没地儿放，那我怎么下聘礼呀？哎，这邻居想了想，我看呐，这事儿我既然做好事就做到底了，全包我身上了，你呀连一文钱都不用花，全包老头我身上了。这邻居老头又回来找金老大了，这一通描述啊，描述什么呀？说这莫吉怎么穷怎么哭，一听说拿聘礼没钱都快哭昏了。这金老大还真就受感动，看来这邻居这能耐比那媒婆可也不小。最后金团头一听，算了，家里不缺这钱，要什么聘礼呀？哎，对了，他那衣服怪寒酸的，拿套衣服走吧，过门成亲总得穿着光鲜光鲜亮亮堂堂的，不能乌突突脏呵呵可不行。好嘞，您说这邻居能多大，不光男方没下聘礼还赚一套衣服。莫吉是万分高兴啊。简短截说吧，选吉日良辰，莫吉入赘了，这边拜过了金团头，然后夫妻对拜，赶到洞房中一挑这盖头，莫吉一看呢，哎呀，是喜出望外啊，一子儿没花，得了这么一位仙女儿一样的妻子，而且这家里边是丰衣足食，事事称心，哎，此生足矣。这莫吉飘飘然的搂着金玉奴就做开了美梦了，小夫妻能不恩爱吗？到了一个月的时候，金老大备下了盛宴，女儿女婿结婚一个月，当地有这么一个规矩，家里要请客。金老大不光是结婚那天大操办，这结婚满月也大操办，马上把女婿找来了。以前你那么穷，你那同学会里的师友们文友们都看不起你不是吗？今天岳父给你摆下流水宴席，咱们连着吃七天，就让你那朋友来，随时来随时开饭，给姑爷你转转面子。哎，多谢岳父泰山。莫吉一听，嘿，家里就有钱，你看看结婚满月办流水席能办七天，平时那帮看我寒酸拿我取笑的，今儿我把他们都叫来，让你知道知道我岳父的厉害。嗨，莫吉一听，我岳父厉害，我牛什么牛啊？这就开始发帖子。你想，这是光宗耀祖荣耀门户，对金老大来说对这事儿很重视。以前家里边请客，你都是请的乞丐帮的那些副手们，本行里的丐行里的这个头那个木的，都是这些本家头目， 现在我要换一堆读书人到我这儿来，让人看看金家也是书香门第之风。他这正买着呢，突然有人回禀：“老爷，那丐帮的朋友们都来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这金团头一听说家外边来了好些乞丐，气得好像没昏过去。您想，他大操大办女儿的婚事，如此大钱大物费人费力的炒作这女婿，这就是为了改换门庭。怎么女婿是读书人呢？你看今儿请的都是诗词歌赋里的高手，都是那书房里的学友，这多好，一进门啊，人兄年弟啊，什么什么之怎么怎么呼，哇，你这多好。以前不这样，以前都是呵，老大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他跟这乞丐往这一站，哎，甭说话，那这感觉就不一样。更何况谈吐文雅，这乞丐们来了，这是干嘛呀？这是金老大明白，这都跟自己那本家兄弟金赖子有关系。这赶快我去看看，他真猜对了。为什么？上文书咱们交代，这金团头为了跳出这丐帮这团头这么一个埋伏吧，埋伏啊，他觉得自己人生诸多的不顺都跟这团头有关系。实际他没想想，他这钱也是因为当团头当的，反正现在钱是够花了，为改换门风，他主动跳出埋伏，他把这事儿让给族弟金赖子了。论着这金赖子管他叫声大哥，这肥水没流外人田呢。这金赖子一听说，哦，金老大那闺女结婚，可没给我们来信儿，头一次摆喜酒没叫我们，这现在结婚一个月了，又摆七天流水席还不吭声，切！金赖子急了，怎么？你是老团头，我新团头啊，你是团头，哎，我也是团头，你不就多做了几年吗？啊，挣俩糟钱在手里边，要论起祖宗来，咱俩是一个祖宗的，你看不起我呀？那金玉奴长得她再漂亮，她不是我侄女吗？见我不得叫声叔叔吗？啊，我侄女儿哦，成家招女婿还是上门姑爷，你不请我喝喜酒啊？满月开宴一开开六七天，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这不用给我们来请柬，怎么丐帮不兴这个？你哪怕来二指宽两寸长一条，那兄弟家来吃饭。

我呀给你添堵去。哎，你想他是乞丐头啊，找五六十个难看的乞丐，越脏越好，跟我走。这是乞丐头说话，大伙一听这难看的乞丐，那现成的呀。这乞丐里边也分上中下好几品呢，什么活有什么人去做。这一队人马，提了碗的，拿着砖的，有的边走边擦脸的，还有的边走边哭，有的叫爹的，有的喊娘的，这个热闹就奔了金家来了。等这金老大一开门一看，当时眼睛有点晕。好，这五六十位，您瞅这扮相吧，开花的帽子，打着结的衫儿，旧席片对着破毡条，短竹竿配着缺茬的碗，这边叫爹，那边叫娘，还有一堆叫财主，好嘛，恶声震耳，是各显其能。还有的拿那砖往地上拍，拍砖吆喝，招揽人群，还有几位边走边抹脸的，这会儿也抹得差不离了。这粉呢、啊、抹得也不匀，红一块，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也上了不知多少色儿，往这一站是丑态逼人。这哪是乞丐，分明是一群恶鬼。众人分开，金赖的打里边一转身出来了，大哥，恭喜呀。这金赖子之所以叫他赖子，是因为这小时候脸上长了一大堆痘痘，现在虽然下去了，留下疤子，所以大伙管他叫赖子。他倒也不以为难看，自个儿看惯了。大哥，我们来给您凑凑热闹，自家的侄女办这么大事儿，我这当叔叔的一点也没有个信儿，我这心里怪觉得对不住大哥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喜事儿就喜欢人多，人越多越好，对不对？我给你带来几个昔日的兄弟，来来来，进屋别客气，各自找座吃吧。呜啦一下，这帮乞丐叫着就进来，这屋里边院子当中可就坏了菜了，受不了了。这些客人们以秀才为主啊，今天这打着姑爷的旗号请他这帮文社中的好朋友同学来的，郭子健来了好些太学生呢，太学生哪见过这副情景啊，以为遇到劫道的了，有的都吓哭了，哎呀，站身就跑啊，呼噜呼噜呼噜，书什么都吓跑了。金团头靠着那门框就站着费劲了，没门框撑着可能躺地上了，再找这姑爷找不着了。哎呀，金老大心想，谁都能逃避，谁都能推卸，我可是无处躲藏，我是一家之主啊。强打精神来到金赖的跟前，我说兄弟，今天你不该挑这个礼。哎，哥哥，我没挑礼，我是给您添添喜来的，你这喜添的可不错呀。今儿是我女婿请客，他不关我的事儿，他请他文社的朋友，所以我打算请你是过几天，本打算过几天，既然今儿你来了，算了吧，拿赏钱。吩咐管家拿赏钱，给今儿来闹事的乞丐每人发几文钱，然后吩咐准备几坛好酒，还有活鸡活鸭活鹅，让厨师们给把它拾得好了，装在大石盒子里，抬酒的抬酒，提的菜提的菜，你们在这儿吃完拿回去分与诸位兄弟，全当是赔礼了，那我可也就不再单请了。金赖子一看差不离了，用不着了，心意到就得了，溜溜的喝丁到天黑，这帮乞丐才散去。哎呀，把这帮人应承走了，金团头让人搀着进了屋了，站不住了，刚刚在太师椅上落座，就听见女儿的哭声。这哭声打里屋传出来，金团头眼泪也下来了。怎么女儿一哭他更心疼了？金玉奴为什么哭啊？没想到自己的叔叔就这么混，就带了这么多人到家里办出这么一出事儿，到现在丈夫一直没露面，是不是不要我了呀？金老大进来，女儿何必难过，哎，莫急呢，

0: 父亲，一下午我也没见着莫吉呀、啊，那他哪儿去了呢？女儿不知。
1: 哎，那么大的一个小伙子出不了事儿，你早些歇着，为父也累了，金团都是真累了，累心呢，怎么办呢？满以为跳出了这乞丐的包围圈，谁想到今儿来这么一出，满带着羞愧跟懊悔。金老大睡着了，他是睡着了，金玉奴一宿没睡，转过天来天已亮，这早饭都吃完了，才看那莫吉呀、啊，要打外边磨磨唧唧的进来。怎么磨磨唧唧？好像进这门顶了一脑门的雷一样。那仆人一看，哟，姑老爷，嘘，别这么叫了。仆人吓一跳，那姑老爷可不就姑老爷吗？不叫姑老爷叫什么呀？叫莫叔叔，没这么论的呀。莫吉低头耷拉架子就进了屋了。金玉奴一看，连忙迎出来，哎呀，让奴家惦念了一夜，你哪儿去了？那玉奴啊，我是昨天到那哥们儿家借宿了，就住在朋友家，我这是喝的有点多，所以就没有赶回来。你放心，没事儿啊。也不打一声招呼，父亲临睡前还问呢，你放心放心。莫吉心想，还父亲？谁父亲？你父亲，那不是我爹。别看我入赘，我这岳父啊。你干的什么不好？怎么非当乞丐头呢？好，昨天晚上跟着朋友一块儿，大伙拿我这通玩笑啊，没事就拿我开心了，说什么将来，如果这杭州城里出了什么大乱子，他们都可能饿死，我就饿不死，因为满天下都是我岳父的徒弟。你这话多可恨！那这甭说离开杭州，你全国各地江湖上随意游走，只要是大宋国土。哪有饿着我莫吉的道理呀、啊？那都有本家的支脉。哎呀，莫吉越听这个越难过，越听这个脸越红，越想这个心越疼。由此一见金玉奴，心里就有些烦乱。这真叫哑巴吃黄连，是有苦难言呐、啊。金老大呢，能说老也不起床吗？这团头老大起来一看着女婿，也没好意思多问。彼此点点头，那叫了声岳父，这边搭了一声贤婿，各回各屋了。这都是心中有愧呀、啊。这件事儿对金玉奴的刺激可不小，金玉奴唉声叹气，叹自家里是门风不好啊，非要转转面子不可，一定要改换门风。怎么改换门风？就得让丈夫早早的投中功名啊。你现在光在国子监里边，太学生这个身份，虽然好听儒雅，但是将来你不能当一辈子太学生啊，你总要有个一官半职的，做一个什么什么学士，做一个有实权的朝中的官员，你再兼着这太学生那行，没听说养活闲人的，那怎么办呢？只有鼓励丈夫好好学习。你看金玉奴，家里有钱，但是平时花销不大。你说，足吃足喝，他在家里边就不用到外边再买什么。自打有这想法之后，金玉奴带着丫鬟没少在外边转悠。因为他本身诗文断字，小时候的教育挺全面的，音律舞蹈他都懂。凡是对丈夫有用的书，他花钱就买呀、啊，真投资是真下本啊。这也感动了莫吉。莫吉心想，我就冲着我媳妇儿这么给我花钱买书，我也得学出个样来。就这么着，刻苦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20他们结的婚，赶到23岁这一年，3年后，莫吉真就金榜得中了。这颗进士及第，有莫吉的名字，嘿，还参加殿试了呢。虽然没当状元吧，但是。皇帝对这莫吉呀、啊，印象还不错，夸了他这么一句。莫吉受礼部官员的安排，要跟着皇帝一块儿吃饭，什么吃饭呢？琼林宴呢？然后骑着白马，十字披红， 回奔家中。这是一个当时的规定，中进士了，理应该跨马游街，任人观瞻呐，这是国家人才呀。莫吉往家里的胡同走的时候，是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啊，心想金玉奴在哪儿呢？我媳妇儿怎么来接接我？看看你这丈夫，果然不是普通之人吧？我就这么一咬牙，就中了进士了。我才23呢，你可不知道有多少五六十岁的考了一辈子也没中进士的，那有的是啊。他这正美着呢，旁边那邻居们可就认出来了，有几个小孩子一块在那嚷嚷：“哎，快看呐，金团头的姑爷，中了进士啦！”气得这莫吉啊，好悬没在这马背上一头栽下来，恨不得扎人缝里去。怎么呢？心想我都中了进士了，哦，还得说是金团头的女婿。哎呀，这金团头，这团头这俩字儿，就跟俩大嘴巴一样，啪啪打着这莫吉两眼冒金星啊！我还是乞丐头的姑爷，你听见没有？我今儿是中了进士了，后我要当了宰相，他们也会嚷嚷金团头的姑爷当了丞相啦。哎呀，莫吉心里别提什么滋味，刚才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那种金榜高中的喜悦是一扫而空。金团头当然得到信儿了，连忙出来接接姑爷。呵，爷儿俩表面上挺客气，莫吉下马十里，实际心里边是一肚子怨气，心想我呀也是真没深沉，当年我就在桥底下我们家那破房子里，我再忍个2年3年的，我早知有今日富贵，难道还怕没有什么王亲贵戚家里的姑娘招我入赘吗？我怎么就等不得岌岌可可入赘到乞丐家中了？你这，哎呀，当时就想着这日子过得太惨，跟这金团头能沾沾光，这倒好，这光沾了，这挂烙也吃上了。这边莫吉万分后悔，一想起自己这身份，茶不思饭不想，心想将来真生出儿女来，甭问呢，这是金团头的外孙，这孩子也跟着倒霉。哎呀，怎么办呢？金玉奴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问他怎么回事，实在推不过去，就说这两天累了早点睡吧。金玉奴命丫鬟打来水来伺候他洗漱，莫吉早早的就上了床了。金玉奴自己洗漱完了也上了床，熄灯夫妻就寝，跟以往不一样，这莫吉根本就不搭理金玉奴，金玉奴跟他说什么他也是嗯嗯啊啊的。这会儿莫吉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把抓柔肠，想法太多了。按说自己做丈夫的可以摆脱这桩婚姻，什么呀？休妻呀。过去休妻不是有七出之说吗？七出是七大罪，符合一条就可以休了。现在符合哪条啊？反正结婚3年了没孩子，就这一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可以把这金玉奴休了。可是一看看刚才金玉奴对自己那份温存啊，对自己那份体贴，进门自己别扭人家跟自己主动说话，自己皱眉人家端茶送水，自己说累了人家伺候自己，又是洗脸又是烫脚的。唉，莫吉叹了口气，睁开眼看了看金玉奴，也不知这金玉奴这会儿是睡着了还是在想着什么，那美丽的眼睛紧紧地闭着，窗外朦胧的一缕月光就散落在金玉奴的脸上。这一会儿莫吉觉得金玉奴长得是真漂亮，休妻算了吧，哪找这么漂亮的美人呢？伸手把金玉奴揽在怀中相拥而眠。金玉奴转过天起得特别的早， 丈夫夜里把她搂入怀中，玉奴那会儿似睡非睡，她感觉到了。早上起来，早早的，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饭，自己呢，等着墨吉起来。这墨吉呀，别说，是真墨迹，在床上咕了好几个个呀，伸了个懒腰，富贵已然临头。我就不必起早贪黑下二五经那苦功夫了。哎呀伸了个懒腰，这一睁开眼一看，屋里边光明明亮堂堂，这还是住的乞丐头家呀。金玉奴此时看上去也不如昨夜那么温柔可怜了。这一会儿就这么一个感受的变化，莫吉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这金家的姑娘我不能要，金家的姑爷我绝不能当，要不然会影响前程啊。这莫吉醒来第一个决心就这么一件事儿。几天之后，朝廷派官，官员们有一番重新的调整，这莫吉被选派到吴为军做司户。吴为军就是当时的泸州吴为镇，泸州朝县属于今天安徽一带，到现在安徽还有个吴为县呢。那么在吴为县这个地方建军就称为吴为军，到吴为军中做一个参谋职员。莫吉这就算当了官了。金团头家里别提多高兴啊，金团头告诉玉奴，这一番女儿你可就是官太太啦，你得跟着她走马上任，可不比在家里不可任性哦，或者一边管教着一边高兴着置办酒宴。这时候那些乞丐们也不敢来呢，你说金团头没请吗？用不着请，姑爷是当官的了，谁敢闹啊？闹了抓就送衙门里，那打死也行。所以这个乞丐们也明白这层利害关系，不下请柬不下请柬吧，不让来不来吧，吃人不如吃啊，咱哪还要不着饭吗？这些人谁也没有登门搅闹。哎，这顿饭吃的热热闹闹，很体面，莫吉心里挺满意。辞别岳父，到日子领着妻子是登舟赴任，走水路。这在水上行进也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利处呢就是可以观赏一路风景，水天相接的景色跟陆地是不一样的。弊处呢就是比较慢，如果要是有心观赏风景的人倒也乐意登舟赴任，可是这莫吉现在没心思观景，就剩发愁了。发愁什么呀？这一到吴为军，我们两口子这么一露面，这都知道金玉奴是我媳妇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传出来金玉奴他爹我那岳父曾经当过乞丐的团头，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啊？越想越后怕，自己年轻有为，23岁就当了官了，一表人才，要是没有这团头家里拖累，说不定哪家高官看上我，我就能再升一步。要是没有团头家里的拖累，到户部查我的底档，要是没有乞丐这俩字儿，我也许更能高就啊。他都在这也许如果假如的想了半天，想来想去心头就多了一丝怨气，任凭景色如画但都不入他的双眼，他唯独看着自己的妻子就觉着别扭。在漫长的水路行舟中走了好几天，到了采石江边了。这天到达采石江边，天色已晚，就把船停泊在北岸。金玉奴早早躺下睡觉了，但是这莫吉睡不着，站在船头望着一轮明月，这皎洁的月光居然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丝阴暗。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多少？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心脏，
12: 消耗着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

0: 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粮食安全无小事，那机收减损啊是秋收生产重要的一环。现在啊，这个玉米秋收啊也是在全面的展开当中，为了降低机收环节啊这粮食的损耗，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农机手呢也是开展玉米收割作业。那玉米收割机作业减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世朝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今天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英、法律专家葛家元。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
9: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10月5号到11号，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07元。环比跌0.5%，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98元，环比跌0.4%，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5.92元，环比跌1.8%，同比低15.5%。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吉林省前郭查干湖鱼文化体系、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榜上有名。
9: 10月11号，2026年吉林省延边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敦化市召开，会议全面落实吉林省推进长。

0: 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精神，通报相关情况，对延边州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
1: 10月13号，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发布最新秋收统计，大豆收获进度已达到77.73%，推进速度最快。玉米、水稻处于集中收割阶段。通化市粮食总面积332.22万亩，目前已经收获近97.23万亩，整体秋收进度接近30%。
0: 10月12号到13号，河北农产品进京进市场活动暨河北品牌农产品专题推介会在北京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会议中心举办，廊坊市18家优质农业企业携100余款特色青菜农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现廊坊农产品的硬核势力与品牌魅力。
1: 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农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成3个调研组，联合海南市县专班，以4部2支方式，一竿子插到乡镇农药店开展突击暗访。通过对海南省超过10%的农药兽药店进行了暗访调查，一批隐患被现场督促厉行厉改。
0: 近日，福建农林大学举办科技特派员学院揭牌仪式，这是该校继今年3月成立科技特派员研究院，6月表彰一批优秀科技特派员个人、团体和示范成果后，夯实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路径的又一重大举措。好的，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农社点之前呢，咱们先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看看大家遇到了哪些问题。这是有位公主岭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有什么问题？
2: 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咱们农民卖粮这方面的问题。
0: 嗯，您说吧。
2: 啊，我问的意思就是啥呢？现在吧，就是收粮，不管咱们要那个身份证，还有这个。那个银行卡，还有那个大队给出示的证明，还有土地确权证，咱收粮的把这些东西都要上去之后，他那啥那个，对咱们有没有啥就是影响啊？
0: 嗯，对方是这个什么机构啊？是个人呢？
2: 对方是就是个人收粮嘛，他要你这个证件，完了之后。给你打钱，
0: 嗯，
2: 那啥，那个把这个出示这个证件都给他之后，
0: 嗯，
2: 他给你打钱。
0: 这样，咱们让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给您分析一下，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哈，有没有什么风险？葛老师，
2: 对，好，谢谢。
3: 嗯，这个你要是说他都是复印件的话，那你可能也就存在这个信息泄露和被骚扰的。你要是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咱们那个办啥事都需要啥呢？一个原件。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得你本人亲自去实施或签字确认。要是单纯说拿这些东西，嗯，正常来说是吧，他那个干不了啥的。哎，我不知道你说你就说你所说的风险是哪方面，你担忧啥？
2: 我担忧的就是啥呢？咱们把这些证件吧都给他提供之后，他能不能拿着这个证件做一些说是触犯法律的东西，对咱有影响？
3: 嗯，那他拿做啥这没法控制，但打个比方来说，他拿这些证件如果是到银行去给你办上贷款了，但是呢，嗯，他办这种贷款来说那就是无效的，就是你要发现了之后你去可以找银行，就是这事没经过你签字确认，他侵犯你的那个姓名权呢，用你的身份去办理这些业务那都是非法的，你可以要求银行给你取消。
2: 啊，
3: 嗯，可能
2: 在
3: 这过程中他要给你造成一定的不便，但是呢从法人来说呢，他去冒用你身份做这些事的责任你不需要承担。你要是从那个实践中你咋去防范性的，他不是让你都提供这个份件吗？对吧？
2: 哎，对对对。
3: 嗯，你可以在份件上写啊，包括在你那什么，就是咱说你身份证还有你那个有你信息的地方，你别找空白的地方，你就直接在你那个有信息那个上面直接用那个手写覆盖，就说这个是复印件，这个复印无效，仅限用于什么什么什么，嗯，把它写明白，这样式的话你在上面标明白了，你说仅限于这收玉米的某某人用于报销使用啊或干啥使用核销使用， 他如果拿这个复印件再去办贷款办啥业务，那就是办业务那方他就是有过错了，就很容易去把这事给他那作为做无效了，你可以这么预防一下的。
2: 啊，那专家我跟你说的意思啊，他就是啥，你收粮就是那啥嘛，他说你把身份证给我，他搁手机照一下子，把这个那啥那个银行卡他照一下子，完了吧，把这个土地确权证，确权证，他就土地面积他就照拍。
0: 是他不是也是要你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照片嘛？所以说老师说的，你这种，你拿一个复印件或者照片，你在上面写上字儿，然后再拍给他，不也一样吗？这样不能。
3: 他说的什么？他刚才说是那个人家直接照走了。
0: 嗯。
3: 他照走了的话，你也可以啥？你也可以简单的，你也可以写张纸条，把那上面那个东西写上去，然后盖在你那个一部分。像你身份证啊什么的盖在一部分，让他拍的时候一起拍上去。
2: 咱也没写呀，我说他能不能拿这个，就是拿你这个去证件啥的，能干一些那啥那个处方
3: 干啥
2: 的
3: 事
2: 儿，
3: 那法就给你。
1: 咱现在没法给您判断这个事儿了。
0: 你现在对方已经把您照片都拍走了，他干不干这个违法的事情，咱没办法给您判断。
2: 是。
1: 首先这样，这位于先生，我们跟您再提示一下，我们现在了解，的确收粮的时候需要您提供这些相应的证照证件，但是呢咱们从法律的角度，刚才请葛老师给您解答的是，我们为了避免风险，但原则上咱们说了，谁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规避这个事儿，但并不是说要您的这个相关证件不合理，我们只是为了降低对我们自己个人造成的风险影响，我们建议大家这么操作。但如果已经您都提交了，咱们现在在这儿光想这事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除非您联系到收粮的人，您说那个您把之前的原件都还给我，我现在要给您重新提交一套，这么操作可以，
0: 对，
1: 看您要不要这么办。
0: 对，而且就算您这个中间人家要是这个期间拿您的这个照片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咱也防备不了。
2: 啊，对，那倒是。
0: 嗯，
2: 我说他如果说他是做的情况下，对咱得指定是有说能不能做，他拿这个东西。
3: 他做了也是无效的。
0: 嗯，就他拿您这个东西去做任何事儿也是无效的啊。
2: 啊，好，谢谢。
0: 嗯，咱以后也得注意了啊，于先生。
2: 现在收粮吧，他都要这个东西。
0: 对，嗯，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现在这个收粮要的正常的这样的相关的手续，但是咱就说像以后，就像咱葛老师说的，不管是收粮也好，或者办什么事儿也好，尤其要用咱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或者照片的时候，咱写上用途，是不是啊？
2: 他往手机上照，咱也没地方写。
1: 你看刚才跟您说了，实际上我们如果在操作的时候看家里有没有年轻人，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他这个父母可能也在农村做这个粮食贸易，然后经常就会涉及到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就找到孩子说，快把我这个照片上要P上什么字儿，然后把什么信息隐藏掉等等吧。咱们现在只能是这样，咱为了更好的规避我们自己的这个信息的安全，如果确实需要这么操作了，看看能不能找一咱们村上看看有没有能帮您操作的，二家里的孩子能不能帮忙操作，咱们也就着您这个事儿要提醒很多农民朋友，好不好？
2: 好，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九台的财先生。
0: 你好，财先生。
4: 哎，
0: 请讲，什么问题？
4: 哎，我是这么事儿啊。我家那个儿媳妇吧，就是结婚两年了，她在户口在外地，我想现在把她提到我家这个户口本上来。完了，现在我上派出所去，派出所说啥？说你这个，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住房，不给起。
0: 再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哈？
3: 这个就涉及到那个派出所这个户籍管理的问题了。如果他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要是说不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提供现在书面的这个出处，就是说你那个让他提供管理文件，哪个法律啊或者当地哪个文上，这么写的，让他出示一下的，看看是不是这么事儿。如果要确实是这么事儿的话，那人家按照这个正式文件给咱办的，那你不符合你没招。那他要提供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质疑他，或者是找他相关领导来继续沟通这事儿。
0: 主要看看如果人家真有这样的规定，咱们就得遵循啊。
3: 好，
0: 好嘞，蔡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技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政策、法律以及农机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希望大家，如果您收到了今年的直播款，可以跟我们第一时间分享啊，跟我们第一时间分享，把您的这个收到的这个款项啊，具体的金额啊，包括这个地区，您都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
0: 我们还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粮补啥时候下来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还没有农民收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哈。那最近呢，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天干物燥，这眼睛啊随之就发干发涩了，频繁的流泪，酸胀发花，甚至啊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根源呀就是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啊只会越来越严重。那护眼养眼呢，大家一定要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权威实验认证啊，这款叶黄素呢是领跑同类产品的，每天吃2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的12毫克叶黄素，营养能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维护。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啊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芯包装是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也是送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哈。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张先生，想问农机的事儿哈。你好，张先生。
5: 你好。
0: 哎，请讲。
5: 我问农机专家，我那个今年7月份呢，6月份报废一台农机，到现在也没给我钱呢，怎么回事呢？
0: 7月份报废的，是不是？
5: 对呀、
0: 啊。咱问问李老师。
6: 啊，你这报废农机的话，你手续都办完了？
5: 啊，都办完，都交了，都拿走了，小四轮，24马力的。
6: 那你到没到那个，就是说要农机补贴窗口那看一下呢？因为是啥呢？你现在的话，可能是啥呢？你是在你们就地回收公司那办的手续吧？是不是？
5: 啊，对呀、啊。
6: 那你这个事儿的话吧，就是说他这补贴的话吧，是由那个农机部门报到财政以后才能转到你卡上。现在的话吧，你可以说你要着急的话吧，你得到你们当地的，就是你比如说县农机管理总站，他有一个在政府设一个购置补贴窗口，你到那儿你去问一下子，拿着你身份证，这笔钱的话吧，咱们省财政已经都按照公积补贴的额度，已经都不用在各县市区了。这发放时间的话，都是由各县市区来决定它的发放的时间。你具体的话得问你们县里边。
5: 啊，这个事儿，这个钱已经下来了吧？
6: 对，这个钱的话吧，在年初时候就是按照公积补贴的额度，其中里边有那个救济报废的。补贴标准的额度资金已经拨付到你们县里边了，到你县财政了。
5: 我就是到农机部门咨询一下子。
6: 对，你到农机部门，但是这个钱的话吧，具体的话是由你们县财政局的农财科他来发放。你具体的话，你就到农机部门看看你的手续走到哪个流程了。
5: 不能差事吧？都不能差呀。
6: 啊。
5: 能不能差事儿啊？
0: 嗯，他说，
6: 不是，就是说你手续都没有问题的话，是不会差事儿的。
0: 嗯，
5: 我

0: 是没问题，我们江农地站都扣杀了，哪儿都扣杀了，
1: 那就没问题。
2: 嗯，张先生，只要咱手续没问题，咱就别着急啊。
0: 哎哎，那好，我听懂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刚才咱们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说，老师说在这个证件上贴个纸条，他说一般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写比较稳妥呢？葛老师再给他说一说呗。
3: 嗯。这个纸条内容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在写上这个持证件仅限于，这个谁谁谁或者是某件事儿来使用，然后复印无效。
2: 嗯。
3: 嗯，然后呢，你要是再严谨的话，你可以签上名，写上日期。
2: 嗯。
3: 嗯，就证明这个东西是你做出的这个声明。谁要是说违反这个声明，你本人是不认可的，也是无效的。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闵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请讲。
4: 我孩子那个40岁的考级。户口迁出来了，分到一个圈成员了，然后生孩子也落到那个长春市里头，现在还出生认证成员，肯定不给加名字。
2: 嗯，就是他这个户口迁走了，迁到长春市里了，然后现在村上不给他认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不是？
4: 我儿子是城市成员身份，分到一了，我孙子，我说的是。
2: 哦，您孙子是吧？
4: 嗯。
2: 哦，您孙子是哪一年出生的？
4: 2017年，
2: 2017年出生就直接落在市里了，对吧？
4: 嗯
2: 嗯，咱问葛老师，这种情况下，这个不给认定身份。
3: 嗯，咱们那个按照这个规定，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一个是这个你想落这个成员，你得是户籍在或曾经在。那他首先他就不服这个，就你户籍也没在过这个本村，也不曾经也没在，现在也没在。第二个呢，低于出生来说吧。他想取得这个当然的这种那个成员身份呢，对他父母就是本身是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来看呢，你儿子就在那个城里头了，户口就在城里头了，他的成员身份都没确认呢。然后呢，你的孩子，他这个孙子，那更没法去按照咱们这个规定来直接适用了，就是说基于出生来想取得这个成员身份。
2: 嗯。
4: 你没听明白，我儿子身上也认证上了，就是，这个也确认权了，也分到地了。我孙子落到城里了，我儿子也落到城里了。我孙子其实不应该认证成员吗？
2: 您儿子的户口已经迁到城里了，但是他已经在村上认定身份了，是这意思不？
3: 他母亲呢？
2: 你孩子的母亲呢？
4: 孩子母亲是城里户口。
3: 嗯。
4: 然后他不是我儿子是成员，这衍生人口不应该认证成员吗？
2: 嗯，
3: 但是你不是选择吗？我说嘛，你当时初次落户的时候，你不是选择成为城镇居民了吗？你没有那个选择到农村去落户去。
2: 嗯，就是说您孙子当初如果出生的时候选择落户到农村，你这种情况下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再就是啥呢？你这么多年，因为你呢。第一次落户，你也没有直接落到农村，你跟村上也没有这种权利紧密这种权利义务关系。
2: 嗯。
3: 再就是啥呢？你不以农村这个土地呀、啊、作为生存保障，从这几点来看呢，对你这个确定成员都是不利的。
2: 嗯。
4: 那这我再说一下，就是别的县是我们那些学生有家长说，就像我们这边儿，直接就回村上就填上了，也不问你的这个是哪个。
3: 那不就取决于村上吗？村上不认可你的话。我刚才不说吗？这几个条件对你的不利的，你跟村上没有那什么，这个就是你这个孙子跟村上没有这种紧密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个呢，他一直在靠那个城镇的这个生活作为保障，他没有靠那个农村的这个土地作为一个生存保障的基础。
2: 嗯，他的意思是，葛老师就是为什么这个别的县的人家孩子就认定上了，然后他这村上就没给认定，是不是村上也有这个权利？
3: 取决各个村上呗。你、法律院这么定了的话，村上可以定自己的那个放宽的政策。
2: 嗯，村上可以根据自己村上的情况。

0: 热线电话呢，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说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超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玉米收割机作业减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咱们马上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2: 好的，主持人，好的，农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眼下呢，我们省各地啊，这个玉米吸收作业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说来讲吧，这个玉米呢是个铁杆庄稼，我们吧到一年以后的话，就盼着它有个好的收成。但是吧，这好收成的话吧，还有个吸收作业怎么减损的问题。这个减损来讲吧，可以说来讲吧，它是个大事儿，也是来讲决定我们产量的事儿。这个减损来讲吧，实际上它就是增产。假如说你在吸收时候吧，你少丢那么那一穗棒，那可能就是说你整块地的话吧，就能来讲多打一成粮。所以说吧，现在这个在这个玉米收获作业中呢，这个吸收减损的话吧，已经成为政府吧一个推广的一个主导技术。现在各县市区呢，都分别召开了不少的田间现场会来推广这项技术。这项技术来讲吧，到最后它落地来讲吧，关键是看我们机手的这个作业，你这活干的咋样，你这个对的减损技术的话你掌握的怎么样，你干的明不明白。所以说吧，这个机手的话吧，是减损作业来讲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脚色。我们机手呢，怎么把这项技术把它运用好，除了前一段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说使这个玉米机的话吧，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前提下呢，关键是在我们在作业中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点。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吧减损来讲非常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里的话吧，有那么几个点给农民再做下提醒。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这玉米机的话吧，在进机前呢，你首先的话要把你的作业地块的情况要观察仔细。在进机前的话吧，你别着急的话就开始作业，要看清楚这个地块啊，它的长度啊、拱向、行距啊，以及这个秸秆这个有没有倒伏啊。同时呢，看看这个地里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水井啊、电线杆儿了，还有什么树桩吧，等等。就是说，把这些情况的话，要做到我们心中有数。但同时呢，这个割台的话吧，刚才讲到了，也要对行来讲要调整好。这割台的话吧，跟你收入行的话，差距的话不能超出那么3到5厘米，所以说要调对行，不然的话吧，就会蹭行，就会掉穗，就会漏收。但是在收获作业前呢，先试收那么3-50米，在收后呢，要停下来，要下去看一看。有没有掉穗的？葛台后边吧，有没有掉棒的？像那个排槽口啊，有没有带出籽粒啊？等等的吧，看看这个扒皮部分呢，堵不堵塞？这些假如发现有问题的话吧，就马上要进行调整，别上来吧就那闷头干。这个就是说，在每块地的话吧，就要全面作业前的话吧，先那么试收个3-50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吧，就强调啥呢，收获时要把握什么呢，要顺着垄走，别横切。这玉米机的话吧，应该是跟这玉米行应该是平行的，这分合器呢才不能啊压住杆子。所以说吧，在地头转弯啊，你先得抬起葛台先停收，再倒车再转弯，千万别是说边收边转弯，这样的话你这个轮子啊，你分割器的话就可能把这个玉米杆子的话就给碰倒了，就容易来讲吧，倒的杆子的话就收不起来了，同时呢就会出现掉棒的现象。第三条的话吧，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强调要控制好作业速度，保持恒定的转速。一般的话吧，我们在玉米吸收作业中呢，

0: 个速度的话，应该掌握控制在每小时4到6公里，这就是说一般作业情况。但是你这个地块的话吧，要是高产地块，要是说种的比较密，杆儿也比较高，同时呢产量来讲吧也比较高，再同时的话，我们可能再是什么呢，以后因为收获这杆儿比较湿，在一个早晚的话吧，露水比较大时候吧，必须把速度要降下来。原则是呢，偏低速的试收，再稳定到正常速度。严谨的话吧，为我们赶进度啊，来加快前进档。低速作业时候吧，发动机呢仍需保证额定的速度，使这个拉近轨啊、薄荷链啊、薄皮轨啊和前进速度啊能够匹配。这个速度过快呢，会造成那个内柱不均呐、轮胎掉穗儿啊、来穗儿说颗粒子，以及来讲扒皮的话出现堵塞的情况。
1: 这样咱们李老师，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啊，稍后再接着大家来讲。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哎，请讲。
2: 你好。我也问一下，就是我这个1996年还上学，把户口迁到县城去了，然后现在也没有工作。我问问，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户口再迁回这个原来的住址，然后呢确认成集体成员。
1: 是你的户口还是孩子呀？
2: 我。
1: 你96年就迁走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你二轮分到土地了吗？
2: 没有。
1: 也没有土地。咱们问问这葛老师。
3: 那他的这种情况对他就不是很有利的，因为咱们当时这个户籍跟身份还绑定的。那你这个户籍要是迁出了，你还没分着地，那村上是不认可你的成员身份了。那村上认不认可？
2: 没问呢。
3: 你得问一问。你要村上不认可了的话，那按照当时的那政策来说，你户籍迁出了就相当于你离开这个村了。
2: 那如果我把户口先迁回的话，
3: 你迁回的话，这是属于是公安局的户籍管理的问题了。你要单纯的户籍调动，你应该找公安局那个户籍窗口上那儿去问落户的政策。
2: 那如果能迁回去的话，能不能确认成员呢？
3: 能迁回去，你成员身份也不未必能确认上。
1: 像您这种情况下不太好确认。
3: 因为咱们所说的啥呢，所说你得是有这个成员身份，这个成员身份呢不以你这个进城就业呀、上学呀而失去成员身份。但你的问题是在于哪儿呢？你根本就没有成员身份，就是从你96年没你把户口迁走了，那时候就属于你放弃村上的身份了，进城落户了，按照当时政策来说。所以说你现在再回去，人家不认可你身份，我认为你这玩意儿就很难了。
1: 听明白没，王女士？
2: 听明白了，好了，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我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粮补什么时候能发？粮补的事儿，咱们这两天也一直跟大家在重复和强调。我们说了，在陆续发放当中，而且呢，大家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一些主播。这两天又变换了玩法。前两天那么他们呢，天天发这些什么粮补已下发啊，粮补已下发。但是说呢，进去之后，大家看到的内容说的是去年的这个发放节点。
1: 对。
4: 这两天大家开始说什么了呢？开始说金额的事。
1: 对，
4: 但是他只字不提是去年还是今年，
1: 而且也不提是哪个省的，
4: 也不知道是哪儿的。然后呢，就开始说那个粮补以下发什么40什么多少元，元
1: 每亩
4: 对有多少钱啊？然后呢，他就哇哇说，不说是什么地区，不说是哪年，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评论，导向实际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误区。很多人就说啊，那我们这没收到啊，你说的这不准吧？但是他博取了眼球，然后你点开他的主页，是卖化肥的，可能是卖农药的，
1: 对。
4: 等等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自己擦亮双眼，不要相信这些人。
1: 嗯，
4: 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了，钱肯定是有，咱们再耐心等待。
1: 还有朋友问这个退休金还涨不涨了哈？昨天我们也是邀请到长春市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肯定还会涨。等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出台以后呢，就会陆续给大家这个涨钱了。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而且也这个第一时间有消息，咱们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哈。
4: 是的，而且咱们昨天也说了，近期很快啊，咱们再耐心等一下。
1: 嗯，
4: 来看看梨树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
1: 哎，请讲，郭先生有什么问题？
5: 我现在想问问，现在白花生现在啥价？价格是多少？
1: 嗯，这样我们给您查一下啊。
4: 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价格专家，
5: 哎，
4: 我们只能给您大概的看一下啊。
1: 嗯，
4: 您是四平的。
5: 哎，好好。
4: 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四平地区新季花生价格，白沙是通果2.8到2.9，米的话是4.1。
5: 啊，通果啊。
4: 嗯。
5: 带皮儿的吧。
4: 对。
5: 啊，2.8到2.9。
4: 嗯。给您做参考啊。
5: 啊，花生米4.1呀。
4: 对。
5: 啊。
1: 您可以参考，郭先生。
4: 对，我们有最新的了解到的信息会跟在节目里跟大家同步，因为现在没有价格分区预测专家，我们都是通过吉农马的信息平台给大家来调取的数据啊。
1: 嗯。
5: 啊，好，
1: 嗯，
5: 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法律政策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4: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吉农马平台上面最新的这个玉米价格啊，大家也非常关注玉米、水稻和大豆，我们都给大家说一说。长春地区呢，新玉米价格30个水的是8.1，榆树呢现在出价了是8.5到8.3，然后再来看看吉林地区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松原嘉吉生化收购的价格是14个水1.06，25个水是9.2，30个水是8.5。吉林燃料乙醇呢是15个水以上的潮粮现在不收啊，中粮榆树收购3等14个水的新玉米在1.07。中粮生化公主岭收购的是3等14个水玉米，价格是1.04。
1: 嗯，
4: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四平地区啊，四平也是30个水8.4，35个水7.7，然后呢，敦化地区、延边地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嗯，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4: 延边呢，敦化农户作家现在出售是7.5，龙井地区30个水是8.0啊，因为现在没有全部的收购完毕，没有全部的上市，部分地区的价格刚才咱们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说一下水稻，长春地区新季水稻价格是双阳中科发五水稻1.5，榆树稻花香1.7，中科发五1.55，九台的中科发五在1.55，农安的中科发五是在1.48，德惠的中科发五水稻是1.68，然后吉林地区呢，永吉中科发五是1.55，稻花香是2.1，磐石呢超级稻是1.3到1.5，中科发五是1.6，化电的稻花香是1.8，四平地区中科发五在1.5左右，然后辽源地区中科发五在1.65，普通的小粒稻呢是1.4，东辽地区呢中科发五是1.4到1.6，通化县的中科发五是1.5到1.55，白山地区超级稻1.45到1.5，前过的中科发五呢是3.5一个米，然后呢目前基本上都是5个米左右，价格在1.5到1.6，白城地区的中科发五是1.5到1.65，延边地区呢，延吉啊1.35，珲春中科发五1.35，中科发五呢在龙井的水稻17-18个水的1.4。
1: 嗯，那咱们农民朋友啊，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看自己这个粮食的质量啊，包括自家的储存条件，适时的进行一个出售哈。好，大家如果有农业政策呀，还有法律以及农业机械、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咱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啊，接着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玉米收割机作业减损应该注意的问题。李老师，
0: 哎，好的。我们刚才的话，我说三条， 在第四条的话吧，特别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行收割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到你这个就是说掉棒的问题。这个对行收割的话吧，必须强调啥？对行准确，同时呢，把葛台的高度的话吧，调整的话要适中。我们进地前的话，我刚才讲到了，你要看清这个玉米种植方向。这个机器的话吧，只能是沿着玉米行来直线的推进。所以说吧，这个葛台它这个葛台的行距吧，和你这个玉米种植行距偏差的话，一般控制在不能超过5厘米。同时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的话吧，这分合器的话来推弯秸秆啊，来刮蹭到林行的果穗。假如说你是采用保护金耕作、宽窄行这种种植模式，要选择好比较适宜的葛台。这葛台高度呢，以分合器前呢，它能够贴近地面，但是不吃土来为宜。一般的话吧，我们就要求的话，这个误差高度的话，一般是小于10厘米。按照这个种植模式，假如说你是属于高流茶地块，这个茶口的话吧，可以高一些，但是要过低的话吧，它那个铲尖的话，就用铲土。就容易伤刀，你要过高呢，就可能出现一些低位的果穗的话就收不起来。对于一些像倒伏的地块啊，这个分合器尖呢，尽量的话能够贴在地面来进行作业。在必要时候吧，假如说出现那个较大面积倒伏的话吧，为了都能捡拾起来，我们尽量的把换浆机的话吧，它动力给它暂时切断。以便于的话吧，我们能够捡拾起那些倒漏的穗儿。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必须得调整好的话吧，这个栽穗轨啊、拉进轨这个间隙，这个间隙的话吧，假如说你调整的不合理，那就容易说不是啃棒啊，就是说出现掉粒的问题。所以说吧，这个要根据情况。要是说你收这个吧，地的秸秆比较粗，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吧，要把这间隙的话，把它能够放的大一些。要是说这个玉米杆的话比较细，同时的话吧，地块条件的话又比较干爽的，把这间隙的话就把它适当的给它调小一些。它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栽穗板前呢，前端它大概的话吧，它的直径呢是一个光棒的大约2/3左右。这后端呢，一般的话吧，应该是不能大于5毫米。这样的话吧，你这个就说不容易来讲吧，出现一些啃棒的问题啊，和一些掉棒的问题。这样的话就能保证的话，我们这些损失的话就可以避免。所以说来讲吧，对这个。对栽穗轨啊、拉进轨间隙的话吧，要把它调整好。假如说你要是采用那个子弟直收的，这个滚筒的转速啊、凹板的间隙啊、还有风机的风量啊，以及你的塞子开度的话，都要根据水分。当这水分来讲吧，比较大的时候吧，你要是说假如风硬脱粒的话，它就碎粒子多。在水分比较适宜的时候吧，我们再把转速把它提上来，把这个间隙的话给它调的更加合理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说拖地来讲吧，就比较静，就不会出现那些更多的碎粒子。同时呢，像排槽口的话吧，一旦我们发现有抛子粒的现象，必须的话吧立马停机来进行调整。对一些像倒伏的地块，过湿的地块你也别逞能收获。在倒伏的时候吧，我们要求大家能够对行来逆着走。对一些像比较湿的地块的话吧，这行走部件的话也要换成履带式的，或者是半履带式的。葛台呢，尽量的话这个分合器的话能贴着地面走，把换浆机呢也要先抬起来。所以说来讲吧，这个就是说你抬起换浆机以后的话吧，你要是假如掉的棒子吧，就不能打碎，我们还能捡拾起来。 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机手的话，在玉米收割中啊，为了减少损失，请大家要记住，要对行走，匀速跑，低头听歌时候再转弯，同时呢要勤看尾，勤清台，参数呢要跟着庄稼变，机器的话吧是，它是不会偷梁的，关键。

0: 是我们接手的话嘛，你稍微马虎下的粮就会掉在地里，把接收的损失的话嘛，要减到最低小度的话，关键是在我们的方向盘和我们的手柄。所以说来讲嘛，我们农民要严格的按照减损的技术操作规程来进行作业，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损失，做到颗粒归仓。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这有朋友问秸秆犁田有没有补贴？
1: 咱问一下李社潮老师。
0: 说秸秆犁田有没有补贴呀？
1: 对，
0: 这个秸秆犁田的话吧，就是说从咱们今年政策看的话吧，就是说除了来讲有些个别县市区有自己的项目的话，有从整个咱们全省看的话吧，秸秆犁田的话是没有补贴的。而在犁田以后的话吧，你要是搞什么搞什么是什么沤肥项目的话，那是属于另外项目了，但是它不属于犁田补贴。从全省看的话，还没有这方面政策。各县市区的话，可能是说有一些，就是说本县市区的话吧，根据本县市区的情况，有一些项目里边可能有一部分犁田补贴。这个具体的话，需要来咨询他们本地市的农村的生态管理部门。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这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合作医疗啊，合作医疗政府有补助，如果你是低保户，但是长户险需要自行缴纳，长户险今年的标准是25块钱啊，25块钱。
1: 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义老师，说羊得了这个血虫病啊，治疗之后现在低温拉稀，还伴着哼哼声，也不吃食了。他老师现在用点啥药比较好呢？咱问问张守义老师。
3: 对，要是得了这个血吸虫啊，得了这个脚痛啊，可能贫血比较严重啊，那就得加强营养啊，适当补点料。可能体况比较差。
1: 加强营养补点料哈。老师还用这个用还需要用什么药吗？
3: 不需要用药了，因为这呼吸道破坏的比较多吧，贫血，解决贫血啊，造血机那个气管需要一定时间啊，来补充这个呼吸道。
1: 现在就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贫血的问题哈，就不需要再用其他药了。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守义老师啊。
2: 是的，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提问啊，包括我们法律方面的问题、政策方面的问题啊，农机以及动物疾病，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
1: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葛家元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想问一下这个现在啊，这不是给暖气试水嘛？然后他说，我们家这个暖气出现了这个漏水的情况，结果把邻居淹了。他说试水，然后这个供暖公司也没有提示说哪天试水啊。他说这种情况下，供暖公司承不承担责任呢？咱问葛老师。
4: 这个他说这个，如果是供暖公司没有提示的话，供暖公司所以要承担责任的。但是他说这不太现实，因为咱们供暖公司对这块是非常注重的，可能是他没看到，或者是被别人接走了。一般人来说，供暖公司可能在你们那个社区那群里头，或者是在门上张贴了，他都会留取相关证据，他可以找这个供暖公司。要是看看有没有这些证据，如果没有的话，那供暖公司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因为这个，毕竟这个东西发生在他本人的这个居家的这个室内的，他这对于物理主人对自己这个物理管理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就是哪怕说那个供暖公司没有告知，在你自己家的水跑到别人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但是也就是大小的问题，或者是供暖公司能不能帮他分担的问题了。如果他要是找不出来供暖公司的错处，那就得他担的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佳元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除了在节目时间之内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那节目之外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啊继续添加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号哈，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在群里给大家这个公布每天我们都有哪些专家做客，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
2: 朋友好几个问的说这2027年还有没有大豆补贴了，我们现在没有接到任何这个政策的宣传说明年取消大豆生产者补贴，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用这个信谣也不要传谣啊，肯定是有的一些这个声音说了，说由于今年这个生产者补贴下发晚，可能是由于这个大豆核实啊，大豆这个反复的核查面积啊等等，但这并不代表明年就要取消大豆生产者补贴啊，两者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弄清一件事儿，生产者补贴没有规定必须9月30号前发放完毕，这个事儿是大家的理解误区。很多人都说啊9月30号前必须发，这都什么这耽误给我们发了怎么样的等等啊，这些言论是不准确的，没有规定必须是9月30号前发放完毕。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是耐心等待。第二，的确啊，现在说是由于大豆这个反复核查，因为大豆的这个补贴是这个玉米水稻大豆当中最高的，反复核查大家的实际种植面积，所以说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耽误了今年整体发放进度，但所有的进度都在原则之内。这是第二。第三，大家也不要轻信说因为今年由于大豆这个核查严，
1: 对，
2: 是不是明年就没有生产者补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说要取消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啊。
1: 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葛佳元老师以及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16: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喜悦的相逢，好歌好乐共享，让我们这第一曲和着刘文正的歌声走在那乡间的小路上。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又叫做乡间小路，它也是台湾的著名音乐人叶嘉修的代表词曲作品之一。最早呢是在内地，由我们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苏小明在1980年代在北京举行的星星音乐会上引入大陆，并且唱响。这首歌曲被选入了苏教版的5年级的语文教材当中。后来很多人翻唱过它哈，或许你听过今天刘文正版的，还有像潘安邦也唱过它，包括叶嘉修本人，像张明敏啊、潘安邦、这个王杰石、谢丽斯以及这个蔡琴、卓依婷，还有锦绣二重唱等等等等，都翻唱过它。1984年春季联欢晚会上呢，就是张明敏演唱的版本。那么在台湾，其实叶嘉修呢也被称为乡村田园歌谣的始祖，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当中的领军人物之一。那说到叶嘉修，可能在今天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是稍显陌生的名字，但是他却曾经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像我们除了这首歌比较熟悉，在1979年开始，由他作词作曲主唱的专辑《叶嘉修》，就在民歌时代首开了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可能从他歌曲的创作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的音乐风格吧，乡村、田园、抒情、牧歌，有很多作品都在写着乡村、写景。比如说代表作品像《乡间小路》，还有外婆的澎湖湾，还有踏着夕阳归去，还有思念总在分手后，等等等等。那些歌曲呢无一例外，就像如果我们要给一个歌曲定性，比如说歌手演唱怎么样把握它的实质呢，那我想最主要的几点他们都打着共通的标识，那就是流行、怀旧、平静和抒情。美好的阳春三月，在美妙的春光里共赏一曲春光美。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一曲是我在每年进入春季的时候私心珍藏，特别特别想要听到的张德兰演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张德兰1987年1月发行的专辑《青春火焰》当中。但是呢，我们更多的人听到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它收录在专辑是1987年，但是呢是在前一年1986年，张德兰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在一年一度的春晚上演唱了《春光美》，还有另外一首叫《祝福歌》。这应该算是张德兰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件大事了，因为借此他在祖国大陆得以扬名，美妙的歌声和端庄秀丽又不失活泼大方的台风，瞬间征服了亿万祖国的大陆观众，可以说大大的提高了知名度。可是你知道吗，张德兰却并不是专业学习音乐的哦，他是在澳洲皇家墨尔本里

理工大学，同时后来呢又到香港的浸会大学专门学习了中医，获得了科学健康中医学士学位。后来结婚生子之后，又专心的把精力投放在家庭，非常非常喜欢他，无论是这个人还是他的歌唱的风格，尤以这首歌曲作为张德兰的代表作，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当年的最流行的歌曲，也引来很多的歌手纷纷的翻唱。一记当中呢，是尤其是以来自于天津的许丽丽最为出名，当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许丽丽把这首《春光美》演绎的如痴如醉，并且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流行唱法的冠军。后来在2001年央视同一首歌春节特辑上，我们又听到了这熟悉的旋律，而这次呢是由北京歌手陈红演唱的，同时采用了全新的编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老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好歌那么多，说到陈红，前不久呢我倒是看到一个八卦哈，当然是讲他个人的这个情感生活经历哈，有一些坎坎坷坷，引来很多的纷纷扰扰的报道，但是却并不是，我总是觉得生活和艺术应该把它分开看，并不妨碍我们把老歌听出新味道。听听吧，陈红常回家看看，那是众多的天下父母对儿女的叮咛和牵挂。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听听着一剪梅。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

0: 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人学
13: 下
12: 知道，
13: 读有神，
12: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就在铃木三郎正西南方五里远的一座山丘后，赵天龙正在与麾下的弟兄们一道抓紧时间恢复体力。受伤的人和战马都被卫生员送到隐蔽处进行急救了，现在他身边还剩下21名骑兵，人和马身上都淌满了汗，马蹄每一次移动都会在草地上留下一大团湿漉漉的印记，很累呀。连续3次高速向鬼子发动冲击之后，又高速甩脱敌人，几乎将每名骑兵的体力都消耗到了极限。如果附近能有一个干草垛的话，他们恨不得立刻拉着战马躺下去睡上个3天3夜再起来。然而眼下的敌我双方情况却令每个人都明白，躺倒睡觉是一个不可能的奢侈。小鬼子没有上当，虽然鬼子们接连被大伙挑衅了3次，却始终保持着完好的行军秩序，每两支队伍之间的距离始终没超过300米，任何一支受到攻击，其他队伍都可以快速地围过去，以受到攻击的那支队伍为支撑点，给攻击者来一个内外夹击。从贴身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大块已经被汗水泡软的奶豆腐，赵天龙一边慢慢用牙齿啃着，一边皱着眉头说道：小鬼子还真沉得住气呀。他今天的任务除了抽冷子攻击敌人之外，还要负责将敌军撩拨出火器来，追赶着大伙儿的脚步踏入游击队预先布置的陷阱当中。而现在整个任务只完成了不到2/3，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哎呀，真是没想到这小鬼子反应这么快，哎，居然想到了把机枪架到汽车上的主意。郑小宝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学着赵天龙的模样，从怀里取出奶豆腐，用牙齿一点点磨成碎粥。哎呀，是啊，刚才那几挺机枪太缺德了。其他几名战士也一边用力啃着奶豆腐，一边大声的议论：哎，即便咱们呢还是像先前那样打上几枪就撤，也会被子弹从背后追上。哎，柳班长他们几个刚才就是这样受伤的。赵天龙看了大伙一眼，眉头皱得更紧。如果不继续主动向敌军发起骚扰性进攻的话，肯定无法打乱小鬼子们的行军秩序。可如果继续发动攻击的话，下一次战斗结束之后，自己身边这些弟兄可能就有一半以上无法再活着回来。小鬼子的机枪太多了，多到一辆汽车上就能布置3挺的地步， 车身正前方和车身两侧各有一挺，连续喷射的火力令骑兵根本无法再像先前那样抽冷子一击，然后全身而退。知道师傅眼下很为难，郑小宝积极主动地帮着想主意。要是咱们身边再有一个班的步兵就好了，埋伏在山丘上，为咱们提供火力掩护。赵天龙又沉吟了一下，不置可否。采用现在目前这种不下马的战术，骑兵中队的机动能力比以前至少提高了一倍。可轻骑兵防御力差，缠斗能力差的缺点也愈发的明显了。特别是对于早有准备的敌人，由于得不到重武器的支援，大伙儿的攻势往往只能维持一两分钟左右，超过这个时间便会因为马速的下降而成为敌军机枪手面前的移动靶子。另外一名姓钱的战士想了想，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要不想办法先打掉他就是了，找两个人事先在草丛里埋伏，等汽车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突然开枪打死主车手。我看还可以往汽车里丢两颗手榴弹呢。又一名老游击队员靠上来，一边抹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提议，那鬼子的车厢就那么一点大，只要手榴弹扔进去肯定能炸死好几个。哎，对，给他们来一记狠的，不愁他们呢再停不下来追咱们。其他游击队员加入进来，七嘴八舌的。突然一名姓杨的老游击队员抬起头来，瓮声瓮气的反问，那如果鬼子的后续部队缠上来的话，咱们怎么脱身呢？立刻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下来，变骑兵为步兵，在道路两边埋伏，近距离向汽车发起进攻，的确能打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可如果汽车里的鬼子没能迅速地失去战斗力，而跟在汽车后面的鬼子大部队再缠上，大家伙就根本不会再有任何脱身的机会。是带着遗憾全身而退，还是冒险出击，不惜任何代价保证任务的完成？生与死的选择面前，无人能继续保持从容。正在低头吃草的战马也感受到了身边的沉闷气氛，一个个陆续抬起脑袋，轻轻地打起了响鼻儿。比起人类，他们对危险的直觉更为灵敏，并且在没有外力的逼迫的情况下，绝对不会主动地自导死地。正在沉思的赵天龙被战马的响鼻声惊醒了，笑了笑，把已经嚼碎的奶豆腐吐在了掌心上，轻轻地递到了黄骠马的嘴边。浓郁的奶香气立刻驱散了黄骠马心中的恐惧，早已饥肠辘辘的战马伸出舌头，三口两口就将碎奶豆腐给舔了个干净。赵天龙从贴身口袋里又拿出了第二块奶豆腐，嚼碎磨细，一口口喂给黄骠马吃。战马从来不会嫌弃自家主人的口水脏，低着脑袋伸出通红的舌头，在赵天龙的掌心处舔个不停。郑小宝和其他骑兵看到了，也都笑了笑，学着赵天龙的样子将嘴里的奶豆腐喂给了各自的坐骑。在骑兵们的心目中，战马永远比自己更娇贵，更需要及时补充营养。当口袋里的奶豆腐差不多消耗干净之后，汽车的引擎声也到了低矮的山丘前。赵天龙竖起耳朵，根据引擎的声音估算了一下敌我双方的距离，然后冲着所有人用力的挥手，小宝
12: 你留在这里当看马桩，其他人跟我徒步到路边设伏，集中火力攻击两辆汽车最前方的重机枪，偷袭得手之后立刻撤回来上马，逃回搜楚山。老郑带着一中队在那边接应咱们，注意不要落马，即便落了马也不要让自己落进小鬼子之手。
13: 是。
15: 骑兵们将掌心处最后一口奶豆腐强行抹进了坐骑的嘴巴，毅然拎起步枪，弯着腰跟在了赵天龙的身后。一长串骄傲的身影被夕阳照得格外的高大。小跑着绕过山丘边缘，小队长老杨超过了赵天龙，侧身扑向道路另外一侧。
12: 站住，这回咱们都在路北边打。
15: 赵天龙伸出了一只大手拉住了他，强行将其扯到了自己身边的草丛里。
12: 我带着一小队打第一辆汽车，你带二小队打第二辆汽车，打光枪里的子弹之后，无论结果如何立刻向战马那边撤。
13: 嗯，
12: 二小队跟我来。
15: 老杨轻轻点了点头。九名隶属于二小队的游击队员默默自草丛中站起身来，跟着老杨向左手方向运动，弯着腰跑出了十几米之后，他们再度将身体藏进了几丛干枝梅当中。干枝梅是草原特有的植物，生长时需要的水分极少，那树叶干的从地面割下来就可以直接充当柴火烧。因为花色素淡且无香气，不被蜜蜂和蝴蝶所喜。然而草原上的牧人却知道，此花的花期极长，一生只开一次，一经开放便永不凋零。小队长老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花丛中伸出了中正式枪管。这把枪是他出发前才领到手的，有九成新，枪管上还带着一股子浓郁的润滑油味道。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大队长王胡子把全队最好的步枪都集中起来，配给了承担诱敌任务的两个小队，并且每个人还特批了70发子弹和5枚近造的手榴弹，给此行打上双重保险。身边的几名年轻的战士的呼吸声有点沉，隐隐透露出内心的紧张。受了大半年严格的骑兵训练，突然又由骑兵变成了步兵，他们难免有些不太适应。摆出来的手榴弹也是横一个竖一个，东倒西歪的。
12: 怕什么？咱们以前又不是没跟小鬼子干过。
15: 小队长老杨转过头去，给弟兄们一个鼓励的笑脸，顺手将最靠近自己的几枚手榴弹摆成了整齐的一排，头下柄上，并且顺手将保险盖拧开。
12: 小鬼子忙着找咱们马呢，目光肯定不会往草丛下面扫。等第一辆汽车开过去，赵中队长那边先开火，然后咱们集中火力再打第二辆车。前两枪不管有没有准头，都给我集中打车枪前方那两名机枪手，然后从第三枪开始努力解决打汽车侧面的另外一挺重机枪。弹仓里的子弹打完之后，立刻给我把手榴弹投出去，然后借助手榴弹的烟雾撤退，谁也不准回头。
13: 是。
15: 战士们听老杨说的条理分明，心中的紧张感觉立刻就轻了不少。游击队小鬼子老杨向正在开过来的汽车上扫了几眼，又以极低的声音说道：
12: 每辆汽车上只有十来个鬼子，跟咱们人数差不多，并且他们连掷弹筒都没带，火力不一定比咱们强到哪儿去。
15: 战士们笑了笑，轻轻地点头，一直僵在扳机处的手指也慢慢地松了下来， 勾起地面上的野草轻轻地活动着。看到大伙儿都把状态

0: 调节到最佳地步，小队长老杨终于放下了心来，将目光再度转回草原上人踩出来的土路上。第一辆日本鬼子的汽车已经开到了距离大伙不到50米的位置，车上鬼子兵的叫嚣声清晰可闻。比起大伙以前打过交道的地方驻守部队，这支特地从伪满洲国抽调过来的鬼子兵装备要精良得多，每个人头顶上都顶着一个西瓜皮状的头盔，头盔外边还套着一层淡绿色的伪装网，随便把几只植物插在伪装网上，就能将自己与车下的草原融成一体。哎呀，这好东西都使瞎了，老杨在心里边默默地嘀咕了一句，调整枪口，瞄准第二辆汽车上的重机枪手。这个轻微的动作却令枪旁的干枝梅发出了沙沙的响声。有名听力灵敏的鬼子兵迅速将头拧了过来，目光从花丛附近来回的逡巡。
1: 不对劲，我好像看到有东西藏在草丛里边。
0: 小队长真田村一回头拍了他一巴掌，笑着奚落道，
1: 兔子或者仓鼠呗，还能是什么东西？李元武长，不要这么紧张，那里的杂草虽然高，却没高到可以藏下一匹马的地步。
0: 其他的鬼子兵也侧过头来，冲着发现情况的李元武长低声奚落，
2: 李元军的胆子就是小，刚才过河的时候他差一点就把自己给淹死。
1: 哈哈，是啊，如果在不到膝盖高的水里淹死了，李元武长可就彻底的成了名人了。
2: 我刚才真的好像看到草丛里有东西，他们前几次虽然都是骑着马冲过去的，谁能保证这次他们不突然换了想法？
0: 一片哄笑声中，李元武长红着脸大声地替自己辩解，
1: 那他们就甭想再活着离开。
0: 其他鬼子兵们继续摇头，对李元武长的话不屑一顾。敌军只有20多人，而他们这边光是两辆汽车上就装上了26人，后面不到300米的距离还跟着几百名同伴，如果中国人敢舍弃了战马前来布战，那肯定是有来无回啊。看到手下的小武长固执己见，鬼子小队长真田村一有些不高兴了，皱着眉头低声命令，
1: 你要是还不放心，就朝你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打几枪。
2: 我
0: 立元武长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该不顾顶头上司的颜面坚持向甘之梅从后开枪，还是主动认错把这件事情就此接过去。正迟疑间，忽然就发现顶头上司真田村一的脑门上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小洞，然后就看见一股白色的脑浆子直接从洞口中喷了出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

0: 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树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体验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5: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芳草屋的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一个人能够面对失去，就越能活得好，因为活着就是一个失去和得到的过程。能够面对失去的人学会了成长，无法面对失去的人可能就渐渐枯萎了。岁月更迭，昼夜不息。

很多人与我们擦肩而过，也有很多人为我们奉上一颗真心。我们行走在其间，失去指望，失去面子，也错失了很多的风景。从青春年少到健身华发，我们走向生活，走进自己的内心，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渐渐才发现，原来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有人说，再豪华漂亮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毕竟副驾驶的位置不具有掌控权。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曾想指望别人，到头来能指望上的只有自己。知乎上有一个故事让人很是感慨，有个叫娜娜的姑娘，自小备受父

亲宠爱，无论娜娜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只要父亲知晓，总会想方设法的为其解决。多年来，父亲一直是娜娜最坚实的后盾。有一年，父亲得了癌症，经过艰难的治疗，四处求医无果之后，最终离他而去。那一刻，他放声大哭，没有父亲做靠山，他觉得没有了归路，也失去了所有的指望。万念俱灰之后，他沉寂了许久，后来在哥嫂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工作，而是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他用了5年的时间，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慢慢增长，他一步步又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他说，我害怕如父亲当年一样生病之后无钱可治，那种借钱的卑微还有旁人的冷眼，我都不想再尝试。他失去了依靠，但是在前行的路上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也逐渐走向成熟。作者朱迪斯·维奥斯特曾说，没有失去就没有未来。人生有得有失，就像月圆月缺，花开花谢一样，接受失去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每一次痛彻心扉的失去都是生活的考验，那些失去后的重新获得都是岁月的奖赏。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往往能遇见坚强的自己，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成为自己最有力的后盾。相对于得到，我们也许更害怕失去，但失去指望，我们才能迎来希望。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鲁迅在说面子中有句话，说面子是国人精神的纲领，就像曾经的长辫子，你只要拽着它，人的身体就整个跟着你走。人这一辈子越是在意虚空的面子，越是容易颜面尽失，勇于抛弃面子才能换来里子。格拉德维尔的畅销书《异类》当中讲述了天才兰根的轶事。兰根智商高于常人，他一直热衷于研究哲学和物理学相关的课题，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努力钻研，然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著述，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学术主张，更别谈对学术界有何影响了。反观兰根的人生经历，虽然他自小就很聪明，但求学生涯并不顺利。他曾两次进入大学学习，却两次中途退学，原因竟是和校方发生冲突，他觉得伤了自尊，面子上过不去。可是当有人问兰根，你研究了这么多年，总有些著作可以集结出版吧，他总会说，我对出版不感兴趣，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套路。多年来他提防着所有人，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为了不被外界质疑和反驳，结果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错过很多成长和成功的机会。一书曾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面子是人们放不下但又没有用的东西，当一个人的里子配不上面子，迎接他的可能是一场灾难。唯有放下面子才能换来里子，越是不将自己当回事儿，越是有精力修炼自己，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与其为了面子费尽心力，不如在岁月当中沉淀自己，当你具备了立足世间的底气，也就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生的路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人和事儿，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去强求。正如有句话所说，错过的只是风景，留下的便是注定。路遥人生一书当中，主人公刘巧珍从小在农村长大，因为读书不多，对文化人高加林很是痴迷。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高加林没能如愿进城工作，有了相处的机会，慢慢的他们之间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情。然而好景不长，这段感情在高加林进城工作后变了样。在城里，他遇到了跟自己聊得来的同窗好友黄亚平，他开始嫌弃巧珍没有文化，渐渐地将他俩之间的感情抛诸脑后，并最终抛弃了他。失去高加林对巧珍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巧珍在伤痛之后勇敢地走出了爱情的阴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得知巧珍失恋，一直爱慕她的马栓多次上门求亲，他不嫌弃巧珍的过去，也承诺以后一辈子对巧珍好。被马栓的真情打动的巧珍最终嫁给了他。婚后马栓事事顺着巧珍，重活累活抢着干，将巧珍视若珍宝。巧珍也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马栓人虽然老实，但踏实可靠，他才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面对曾经的失去，巧珍很是感慨，自己虽然错过了高加林，却得到了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人。村上春树说，所谓成长，就是人们同失落、受伤、孤独抗争，失去所有却又要活下去。生活总是难以万事顺遂，总有人与我们渐行渐远，人生没法回头，在失去中成长，才会更懂得珍惜与热爱。毕竟失去的都是风景，而留下来的才是我们要用心去经营的人生。

白先勇说，人生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很多东西拥有时不必得意，错失后也不必沮丧。世间所有皆有因果，世间万物自有归期。我们在生活当中错失很多的人和事儿，也会在努力当中获得很多惊喜和好运。我们在失去当中修炼自己，又会在顿悟当中走向成熟。往后余生，让我们淡看一切，心态安然，走向属于自己的碧海蓝天。请相信，生命当中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其他的方式归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0: 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剧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喜欢乱丢东西，家长应该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收到一位妈妈的私信，说她的女儿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可怎么就是改不掉乱放东西的毛病。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用完东西要归放到原位，但孩子总是左耳听右耳出，下一次还是会随手乱放，每天都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犹如龙卷风过境，用过的东西散落了一地。无论自己怎么说教都没有用，即使处罚也只有短期的效果。妈妈觉得这是孩子粗心懒惰，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啊，是孩子缺乏归位意识。所谓归位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指把东西归还原位的意识。孩子如果缺乏归位意识，他就无法养成良好的秩序感。比如，他写完作业不知

道要把作业本放到书包里，写完了就随手放在书桌上，第二天去了学校才会发现作业没有带。或者是他把自己的脏衣服丢着到处都是，沙发上、椅子上，甚至是床上都随处可见，玩具玩完了也不知道收拾等等。这些行为啊，在他看来都是正常的，但这样不仅给家长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还会影响到孩子自己的做事效率。家长们要知道，归位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反复的叮咛，耐心的引导，孩子才能够渐渐地拥有这种意识。下面柠檬就告诉各位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发展归位意识。首先，家长要做好榜样作用，注意言传身教。孩子的很多行为都是模仿我们大人的，如果大人在孩子面前没有整理东西的习惯，自己都是糊里糊涂的乱放，却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到整齐，那孩子会因为觉得不公平而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啊，我们自己也要养成用过的东西及时归位的习惯。其次，我们要慢慢地引导孩子学会整理东西，家长可以教会孩子如何整理收纳。比如让孩子用一个大盒子放孩子的玩具，再准备一个小盒子放平时用的纸和笔以及其他的生活用品。这种方法能够教会孩子学会把不同的物品归类，这样当他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去找。父母也可以在一旁监督，耐心地陪伴孩子一起整理。记住，是陪伴而不是代替，哪怕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也要让他自己动手。其实归位意识也是有层次之分的，最初孩子可能只是知道把某些东西放在某个地方，比方孩子要知道把课本、作业本、玩具都放到书包里，这个时候他只是具备了初步的归位意识。我们还要让孩子产生更精细的分类整理的意识。你可以跟孩子做个小游戏，比如你们各自整理好一堆玩具，然后随便说一样玩具，看谁能够先拿出来。如果孩子只是把玩具都堆到一个箱子里，那他要拿出来肯定就会费很多劲。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告诉孩子，玩具可以分类，比如积木类、玩偶类、车子类。整理文具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按照书本、作业本、试卷这样来分类，也可以按照科目来分类，让孩子学着自己整理。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建立秩序感，还可以提升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最后，如果不管你怎么说，用尽了什么方法，孩子还是不配合你，那么你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让他体验到不及时归位带来的负面效果。家长们需要记住，你给孩子制定的规则一定要执行到底。既然制定了规则，我们就要让孩子明白遵守了这个规则，不遵守这个规则会有怎样的后果和惩罚。只要你一旦妥协，那么这个规则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孩子喜欢抢玩具怎么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当孩子逐渐长大会开始抢玩具，有许多的父母也因此头疼，担心孩子真的就此养成了坏习惯，变得到处抢人的东西。但柠檬想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开始有抢他人玩具行为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表现。小孩子对物品的强烈占有欲是他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表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对物品进行划分，也让自己的自我意识得到发展和满足，这也是孩子在成长的表现。因此，家长在看到孩子喜欢抢玩具的时候，不必过于的生气和责骂，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和对孩子的态度，也许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发展，并且更愿意听你说话。那么关于看到孩子抢玩具，柠檬也分享一些做法和建议。首先，让孩子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如果孩子是没由来的抢，那么你可以告诉他有哪些东西是属于他的，让他自己对这些东西有个底，知道是自己的也就更没有必要去抢了。其实孩子出现抢玩具这样的占有行为是很正常的，家长可以在平时就提前和孩子说好，分配好属于自己孩子

0: 子的东西，让孩子可以对这些玩具随意的安排使用，让孩子对这些物品有相应的支配的权利。另外呢，也可以和孩子制定一些规则，或者提前讲好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什么时候不能玩，这样一来孩子也就不会那么经常去抢了。其次，孩子需要明白什么是分享。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分享是什么意思。也许你说的分享，在他眼中就变成了自己心爱的玩具被他人所夺走，这样一来孩子就更容易会去进行争抢。因此家长可以在孩子懂得支配自己物品的前提下，再去教会孩子，让孩子知道分享是什么意思。但同时，分享也应该尊重孩子对他自己物品的安排。如果孩子不愿意分享，也不必过于强求，可以在后面与其他的伙伴相处的过程中，让孩子慢慢懂得分享的感觉。再来，让孩子学会珍惜。孩子在获得属于自己的玩具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就会觉得，既然这是自己的东西，那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有的孩子会故意的把某些玩具弄坏等等，家长就可以告诉他，让孩子知道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物品。就比如你把一只玩具熊扯坏了，可能你扯得很开心，但以后你再想玩这只玩偶熊的话，它就只能是这样破破烂烂的了，这就是你的玩具，你可以随意支配，但你也要对它负责。让孩子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懂得要爱护身边的一切物品。另外呢，如果你发现孩子爱抢玩具的时候，希望能够制止他，并且想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你们的建议是，你不必和孩子直接说不能做，而是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让孩子更好的理解。像是询问孩子玩具的所有者是谁，抢是抢，分享是分享，或者是换位思考，如果自己的玩具被抢了会开心吗？等等。让孩子真正的明白其中的道理。最后也别忘了，当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及时的给予他鼓励与支持。那么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抢玩具的其他内容，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抢玩具，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2: 捕捉孩子语言敏感期。大家都听说过狼女的故事吧？这个女孩子从小被狼群带大，当她被带回人类社会之后，无论怎么教，她也仅仅只是学会了几个单词，智力水平相当于一个普通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也许你会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天生智力有缺陷吧。接下来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士兵在大森林里迷路了，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人们把这个士兵带回社会之后，他仅仅只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出现了语言障碍，说话的时候有些词不达意，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就能够顺畅地与人交流了。他把自己在深山中的生活经历叙述给身边的人听。后来这个士兵还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两则故事有着鲜明的对比。狼女从小脱离社会环境，被野兽抚养长大，养成了野兽的习性。正是因为在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吸收的是野兽的习性，即使再次接触人类社会，却也无法成为完全社会化的正常人。他们没有先天的缺陷， 却因为成长的关键时期没能收获人类的教育，导致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相反，士兵从小就接受了语言学习，即使与社会脱离了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狼女的情况。这足以说明语言敏感期的教育对婴幼儿身心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柠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语言敏感期的话题。敏感期就是指孩子在六岁前某一段时间会表现出对于某种知识或者事物特性特别感兴趣，若顺着孩子爱好来预备教育环境，孩子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类知识或者特性。这个时期的教育就称之为孩子学习某种东西或事物特性的敏感期教育。当然了，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敏感期爆发的时间及表现都会有所差异。如果孩子出生在一个舒适安静毫无争吵的环境，那么敏感期就会顺其自然地出现，反之则不会。语言敏感期是从孩子能够发音时，他的语言学习就开始慢慢步入萌芽。孩子的大脑处于高速发育成长的时期，能够高效地获取外界的信息，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及模仿能力都在爆发。这个时期一直会持续到孩子六岁左右。当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正在模仿大人说话的口型，并开始向大人牙牙学语时，就要准备好迎接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了。语言对成人来说是件困难的工程，但幼儿能够容易地学会母语。正因为幼儿具有自然所赋予的语言敏感力，因此呢，父母应该经常和孩子说话、讲故事，或多用反问的方式加强孩子的表达能力，为日后的人际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在语言敏感期，父母还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孩子的语言发展呢？第一，做游戏。孩子天生就喜欢游戏，在游戏互动过程中，他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摸身体部位游戏，你和孩子面对面坐，让他看着你，你任意说出身体的某一部分，然后让他指出来。例如你问他，妈妈的鼻子在哪里啊？他会用手指指向你的鼻子。也可以让他根据你的语言提示指自己的身体部位。那么孩子在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氛围中，就自然而然地学到了很多的语言。第二，适度的语言刺激。对孩子的语言刺激要尽早开始，家长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学说话才开始，一定要提前进行，以给他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们家长在孩子的启蒙教育中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比如父母经常说脏话，孩子也会模仿这样的说话方式。所以呢，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尽量避免使用负面语言或者使用方言教。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 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知道，
13: 独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0: 400-0052-400。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书接前文，小鞋匠盯得住，抬上大搬运，倒出来了高连学那个保险箱的钥匙模子，杨子龙当夜就把它配出来。这个计划可得安排的周密啊，一分一秒的得把它算清楚，因为这个高连学大部分时间看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就是40多分钟，甚至更短，兴许看到一半，哎呦有事儿，就回办公室了。这多么的紧张啊！所以小鞋匠那得在台上玩了命，勾住这高连学。第二天的中午，高连学又来了，买俩包子，往这一坐啊，翘着二郎腿，看了节目。那么这边呢，这边子龙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了配好的钥匙，就在那个街道拐弯那个地方，死死盯住了军需处的大门。这个大门呢，这儿站俩国民党兵啊，搁这站岗呢。就见高林学出去了，子龙一看他进了那刘家茶馆，就见子龙一飘身就上这辆自行车了。哎，这自行车迎风把弯，朝外里外都是鱼鳞带，两个轱辘一边快，你说这自行车怪不怪？哈哈，就奔这军需处这个门就来了。这军需处这俩把着门的这俩兵啊，搁这聊呢啊。这个你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你梦啥了？我正睡半夜，突然我就梦见有人给我一大嘴巴，这下把我打的啪嚓一下，我这就醒了。醒了一看是梦，不过这腮帮子好像火辣辣的，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嘿，哎，正聊的时候，杨子龙蹬着自行车就过来了，嚓！这当兵的一拉大栓，站住，干什么呢？杨子龙这车这个速度可没减呐，直接插就到了这小子跟前了，一搂这闸，这左脚一点这个地面，眼珠子一瞪，子龙什么打扮呢？披风大礼帽，水鬓角黑叉叉大墨镜，燕尾紫须，呢子大衣，水獭的领子，火箭筒的皮鞋，打得锃明瓦亮。白袜子，嘿，这个闪神儿，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搭的，这个配的，瘆人呐！这脚一点地，他这左手扶着把，右手抡圆了，抄准这小子腮帮子，啪！就这么一大巴掌，坐地把这脚打得啪，转了个个儿，瞎了你的狗眼！一伸手在里边掏出一个东西来，一证件蓝皮儿，看见没？边上那小子，下回怎么别拦我，嗖进去了。这小子，哎，你怎么打人呢？边上那位看他一眼，打你，你小子找打。你别看他这个穿的，这个闪神儿，那个气派，你知道他干嘛的？那不是军统就中统啊，知道不？这军统和中统你哪个能惹得了啊？哎，我说兄弟，昨天晚上你做个什么梦？挨嘴巴，你看你这就梦想成真了。哎，这挨得好，我告诉你，下回呀，咱把眼珠子睁大点儿，见着这样的主千万别拦，只有鞠躬往里让。哎，好，我知道了。这撇子咋的？你说，子龙可就进来了。这幢大楼是三层，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这个办公室里头啊，干什么都有。哎，有在那儿哗啦哗啦打麻将，哎，有在那儿喝茶聊天的，都是一些国民党的后勤人员。那么子龙直接噔噔噔噔顺着这台阶上三层，
早已探听好啊，这高连学的办公室在302。到了门口，左右瞧瞧，这个走廊里是空无一人，正是中午。把钥匙拿出来，嘎楞，嘎楞，干嘛？第三把钥匙把这门，可就推开了，一伸手把门掩上，子荣站到屋中。啊，这屋里是地板，地板上边铺的地毯，哎，这是里外套间儿，外边是一圈沙发。里间儿是高连学的办公室，这办公室有一老板台，就在那边上有一黑色的保险箱。子龙摘耳往外听了听，走廊里悄无一人呢，他一猫腰就来到了保险箱的前进，用手扶住保险箱，然后把钥匙拿出来插进去，往左这么一拧，子荣这心里可就嘎嘣一声，怎么的？有密码？有密码不怕呀？我们这位护胆英雄，专能打开保险柜，用摘耳细听，来回拨动里边的灯簧，来回这么一响，嘎巴嘎巴嘎巴几下子就能给你对开。可这得是老保险柜，年头越多越好开，可偏偏这个保险柜是崭新的。所以这就很费事啊，子荣这汗有点要下去了，然后栽到耳朵，左拧，右拧，正拧了呢，就听这楼道踢板响，噔噔噔噔噔，这个楼啊，过去的老楼全是木质结构的比较多。这个楼梯啊，那么镶的是木头板子，走廊里头铺的是地板，所以这个人离老远一来，有声音传入，就是脚下这双皮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走得还急，就奔这个方向来了。来的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高连学。说高连学怎么来了？高连学不是进到这刘家馆子吗？

照样沏了壶茶，俩包子往这儿一放，看节目，上班呢。小鞋匠盯得住还没出来呢，这边上啊有俩茶客讨厌，在那闲聊。哎，我说大哥，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戏法王还没出来呢，那玩意儿啊别人不知道，我知道。那第一次变呢，那是托儿，哎，是变的烟呐，又是千家呀，那是托儿。哎，你看这位啊，军官爷，你说他把那钥匙拿去了，把那子弹也拿去了，他咋没给变回来呢？他给送回来了，对吧？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说：“你看那个钥匙拿去了吧？那个钥匙，哎呦！”高连学摸了一下腰，这钥匙是在这儿。昨天可这个钥匙是离开了我呀。我们长官可嘱咐了，睡觉都得抱着这钥匙，都得抓着这钥匙睡，不能离开半步。因为什么？我那保险箱里头可有火力部署图啊。那么这个变戏法的把这钥匙拿去到那捂着完了又给我送回来，哎呀，他这一哎呀把那俩喝茶吓一跳。哎，怎么的了军爷？没怎么样，没怎么样。高连学就站起来了，就急急忙忙的往外走，台上正好盯得住上台。他那个各位，我说那个，哎，我说那军官老爷你回来，我说今天我搬王母娘娘，你别说搬王母娘娘，搬七仙女我也不在这儿了。高连学噔噔噔噔噔就往回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急步啪啪就奔他办公室就来了。到了这个办公室前进，他往这门一站，嗯，把门打开了，他拿这枪啊一步一步往里挪。有人吗？是不是有人？你出来，你给我出来，不出来我开枪了。他来到门这儿，你不出来我喊人了。实际他本想喊人，他为啥没喊呢？他一想，你说万一没人，你说我多丢人呢？啊，来人呐，了不得了，可能我办公室进来人了，哗，来了一堆，到这儿啥也没有，咋的？我精神病啊，我犯错乱了我呀。所以他没有喊人，他就发炸语。可当他进屋之后，站在那儿，屋里空无一人。哎呦，哦，没人呐，没人把我吓这样，我是这个胆量吗？我是地地道道的国军的官员，岂能这么胆小？把枪掖起来了。他一想不对，我得看看这保险柜里的东西有没有人动。他俯下身，然后把钥匙拿出来，咔插到里头，咔，他左拧三圈，右拧三圈，拧了好几圈，然后咔吧把保险柜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文件夹来，打开文件夹里边拿出一张纸来，打开这张纸看完之后，咣，没事了，我还得看变戏法去。他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他这儿走了。就在那个落地窗边上那个大金丝绒的窗帘里边，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啊就在里边藏着呢。撬开那个窗帘那缝往外看，正好这个地方的角度看到那保险柜，也正好看到这高连学那手拧着保险柜的密码锁来回三圈九圈，子荣的脑袋多棒啊，那记性，马上把这密码记住了。记什么呢？139258，对，就这个数字。等那小子出去之后，子荣一猫腰出来之后，再有细听确认走远了，到他切近，钥匙插进去，139258。

0: 楼关山那紧，溜达出去了。到了这楼门口这儿，把自行车顺过来，翻身上去，哈，蹬出去了。门口那俩兵一看子龙出来了，还打招呼：“哎，您走啊，您慢走，您千万慢走。”哎呀妈，可走了。子龙回去了，立刻把这个照相机交给了孙达德。达德同志，子龙，这个相机里边就是那张火力布置图，你现在就离开宁安，交给李京普司令员，我们要宁安城一战成功。子龙，那你不走吗？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
0: 干什么？
1: 一，做个内应，我军攻打宁安的时候，我在城里给搞点动静。另外，不还有个张世贵吗？张世贵搞了叛乱，我岂能饶他？我要出奸。另外，在大战没开之前，我要把刘书记救出来。
0: 子龙啊，那太危险了。这，你这是在虎口里边呢？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大德，你不用嘱咐了，赶紧走。情况紧急。
1: 是，孙达德飞腿。孙达德，我说过呀，他那腿特长，那两条大长腿。
0: 好家伙，孙达德飞腿，孙达德呀，那速度那比刘翔快。另外，他这个跑跟别人跑不一样，腰连骨一绷劲，左脚边一点，右脚边这身子往前这么一窜，这脚一点这地，往前这么一悠。基本上就一丈多，那左腿一点地，嗖嗖嗖，几家伙就没影了。孙大德混出城池，子龙在这儿等着小鞋匠呢，在范建强这个秘密联络点。小鞋匠不大伙就回来了，擦擦汗，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一上台那小子就转身不怎么就回去，吓得我呀。
2: 没事儿，已经完成任务了。
0: 啊，真的？
1: 真的。
0: 哎呀，那我真立了一功。
1: 当然，我会告诉李司令员你真立了一功。
0: 太感谢了，只要为共产党干，我小鞋匠赴汤蹈火。只要杨恩人你在牡丹江这一带剿匪，我把这土匪我所知道的，我所明白的，我所了解的，我都告诉你。
1: 好，
0: 日后那土匪行话你要好好教教我。
1: 那当然了，我是土匪行话专家呀，吃饭叫上坑，饺子叫飘羊子，面条叫挑笼子，吃饼叫翻张子。
0: 行行行行，哪天再教。咱们呢得办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给我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原来宁安第二营的营长，这个人叫张世贵。就是因为这个张世贵啊，他的叛乱才使宁安城落在了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的手中。你把这小子家给我摸清楚，他住在哪儿。另外你给我打听打听宁安县委书记刘书记被押在什么地方。我先杀了张世贵出监，然后把刘书记救出来，我再给宁安城放把火，我让他大火熊熊。
1: 太好了，
0: 咱们就在里边给他炸开花。
1: 好嘞，我去打听去，别的事儿都不好办，就这事儿交给我小鞋匠，那是手到擒来。杨恩人您静候佳音，我带前往，一会儿您静听消息。当啷啷啷啷，他高兴，他走了。
0: 晚上回来了，找着了。这张世贵这小子和他老婆呀，住在西头街，在一个胡同里头。这小子晚上回家，不过呢，带俩保镖。这俩保镖，一个叫胎里花。

0: 一个叫易宝能。
1: 我找他去。
0: 牛振邦说了，
2: 子荣，我跟你去吧。
1: 不用，
0: 你跟小鞋匠里头在这待着，别把动静闹大了，人多目标大不好办，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足以了。
1: 子荣多大胆子啊，我们这位护带英雄可就有打范建强这个秘密联络点可就出来了。
0: 这天头啊已经黑了，姚玉宁安城是战时状态，基本上大街上没有灯。子荣溜溜达达顺着小鞋匠给他画那张图就来到了西道街。到了西道街，就在那胡同里边有一户人家，就是张世贵的家，大门关着呢。子荣找了个地方隐藏好身形，基本上小鞋匠给摸清楚是张世贵这小子半夜十一点回来，哎，在外边喝完了这抽口大烟儿，然后这保镖就把他送回来。这俩保镖不是吗，在外边给他站岗，这俩保镖轮流站，一个上半夜的，一个下半夜的。就在这时候不大一会儿，张世贵出现了，这小斜挎子盒子炮，戴大狗皮帽，披羊皮大衣，后边跟俩保镖胎里坏和一包能，这三个人溜溜达达就进了胡同子，边走啊张世贵边骂。我还没等说话呢，那营长过来就给我一嘴巴，大小我也是一个治安队队长啊，真不拿我当回事儿，拿豆帮不当干粮，棒棒棒。
3: 喂，老娘们儿，开门。
4: 哟，谁呀？
3: 你老爷们儿，
4: 过了这么多年还听不出动静来。哟，世贵回来了。
0: 门打开了。
4: 哎呀，又喝这死样，你天天不惯的马尿你活不了啊，少废话，
3: 这还有俩弟兄看呢，你让笑话。
4: 哟，你瞧那死样，快进来吧。啊，还是胎里换一包能啊。行了，你们两个好好站岗吧，就这么地吧，走进来。
0: 这把张世贵扶进去了，这张世贵进去了，这俩小子在门口商量。大哥，你上半夜是我下半夜啊，这那边上有个耳房子，哎，能睡觉。俩人正商量呢，都没听见，就那身背后黑影之处唰出来一人，那轻飘如雪急如风啊，就到这俩小子身背后了。俩人正商量呢，就这位一出来正是我护胆英雄杨子荣。道德切记，你们两个挺好啊，这哥俩你上面也是啊，挺好啊。一回头，子荣这手可就过去了，搂住胎里坏的脑后勺，这手摸住一包能的后脑勺，就把这俩脑瓜骨往上一撞，挺好，我就放心了。过去了，子荣一伸手把这俩小子绑腿的裹带给缠下来，然后骂街腿儿被四把倒穿蹄捆不好了，就把这俩小子臭袜子给扒下来了，把枪拿出来顶住这臭袜子，把俩小子嘴给别开，这袜子愣给塞进去了。行了，哎呀，子荣一想啊，我不能杀你俩，那么乱杀无辜，小土匪，将来教育教育，还背不住是个好百姓。但是张世贵不能饶他，这小子他要是如果不叛乱，宁安城有今天吗？能牺牲那么多战士吗？子荣推开门走了进来。他正正衣领啊，那屋里头啊点着灯呢，张世贵还找酒呢，把那酒拿来，我再喝一口啊。哎呀，今天我憋点气儿，你国民党这兵怎么的呢啊，你们在外头想当初让共产党打得丢盔卸甲的，见着说我们是土匪，我梆梆就给我俩嘴巴，
1: 那个营长，老子憋气，要不看在正大当家的面上，我跟他玩命。呀，我你这死鬼，行了，你看外头那个能耐哪儿去了？这点能耐都跑家里了，你赶紧灌吧。嗯，给我拿块咸菜，上哪儿整咸菜去？那么有那咸菜疙瘩，给我弄一口。要不大蒜也行，大蒜也没了，快点吧。哎呀，我这，你好，你谁呀？子龙进来了。子龙就站到这个屋这门这儿。我呀，我奉国民党守城司令长官袁占先之命，请您去喝茶。哎，喝去。哎呀呀呀，一看子龙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这个闪神，那肯定是军统局的，要中统可能是我县城有功，要嘉奖于我，是吗，长官？哎，哎呀，我这点委屈算什么？要，哎呀，要！他这媳妇大花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帅哥，先生您怎么进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啊，那一看就是一伙的，是吧？先生，您赶紧坐这儿，我给你沏水。不用了，我请张先生出去有点事儿，所以啊，麻烦您跟我走一趟。
0: 好，
1: 原来是袁司令找我，那我能不去吗？穿上鞋了，我就把这枪背了。这小子真喝晕了，子荣在前边走，这小子在后边晃。哎呀，先生您是哪儿的？等一会儿你到地方就知道我是哪儿的了。您是干什么的？一会儿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是，那当然了。哎呀，我县城有功，我这，哎呀，这咋还趴俩呢？这谁？这怎么？啊！这酒唰可就醒了，就是张世贵一探手，喝了泡拉出来，嘎嘣一声把板筋开开。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因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8: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这么说到，这个张世贵掏出的枪对着杨子荣，这小这酒马上就醒了，一看这捆子俩呢，就知道俩保镖完了。你是谁？好家伙，这嗓门啊多老高，这个声音都差了劲儿了。子荣看着他，哎，这心里这恨哪有多说旁的嘛，跟这样人多一句话都叫废话。就见子荣后脚一跺，耶，我说的是慢呢，这个速度是相当快，一言啪就抬腿，这一脚正蹬到这小子枪上，啊啪，这枪扔，这枪一被蹬飞了。哎呦，张四虎一看，慢点，转身刚要跑，子荣一探手就把这张世贵后袄领子给刀住了。刀住后袄领子之后，啪，一个怀中抱孕往回这么一拉，哎，啪，一伸手就把张世贵撂到这儿。紧接着就见子荣啊，这手中可就多了一样东西，就这么往下微微这么一探身，哎，都没多大动静，就听就在这个张世贵这梗嗓咽喉咳嗽素这儿就划过去这么一刀。这张世贵就感觉到冰凉一下，怎么的，死了。子荣回头看了看，这时屋里头他那媳妇儿听得有点不对劲儿，外边怎么撕心裂肺的喊一声呢？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外头什么情况？子荣一转身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第二天呢，这城里可乱了套了。怎么的，保安队的队长张世贵让人家给宰了，来了不少人，其中郑三炮都来了。郑三炮就问这张世贵他媳妇儿，你们家昨天来个什么样的人？曹本正也来了，我说，哎呀妈呀，兄弟，你咋壮烈了呢？啊，你这，哎呦喂，没鼻子低头往前一看，这张世贵这脖子这道缝，他脑袋忽悠一下子，我这我怎么看这道缝这么熟呢？他猛然想起红枪会来，子龙飞身用飞刀扎死这位。子龙不是漏了几次飞刀吗？那曹本正啊就问，那个昨天你们家来什么样人？哎呀，长得挺酷的，挺帅的，一个大高个儿，是不是戴个眼镜？对，还有燕尾子须。对呀，那完了叼个烟卷，然后呢大衣，水塔的领子，底下火箭筒的皮鞋，啊，是那样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曹本正可没说，怎么的呢？曹本正明白了，那姓杨的来了，百变神君来了，这宁安城没好了，这可能要吹灯拔蜡杆屁朝凉了，这地方待不了。可我现在怎么说呀？我跟郑三炮说，我这地方不行，那百变神君来了，啊，那不行，他也不能相信呢。另外我这老造谣，那袁占先再拉出去把我毙了，干脆我躲着点儿吧。你看看曹本正多聪明啊，最后总结来总结出去，这个什么谁杀的呢？郑三炮啊笑了，嘿嘿，肯定是争风吃醋，明白吗？情杀，定了个情杀，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战乱时期死了这样的人呐，无关轻重。可子荣下一个目标什么呢？把刘书记要救出来。这一打听啊，这刘书记是被压在了陶亮那儿，不有个三营营长吗？也投降了。 那么现在刘书记被押在陶亮，陶亮住在哪儿呢？住在一个学校里边，本来是个小学校，把学生都撵跑了，一伙土匪就住在这个学校里，押着这刘书记。也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子荣来到这个学校的后墙这儿，看这街面上四下无人，一飘身进去。那作为虎胆英雄杨子荣有三绝呀，飞刀、易容、外带螳螂拳，这是一高手啊。他摸进来一看，这西边有一趟房子，里边啊住了四个土匪，在这看小牌呢。他没有张惹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前院这儿，有这么六七个土匪围着一个火盆，喝了烧刀了，啃着猪蹄儿。子龙一看刘书记被五花大绑，就绑在了旁边那柱脚上。这六七个土匪呀、啊，子龙心中一想，我不能硬攻，我得采取点儿小小的办法。他往边上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子来，正巧啊旁边有个木门，他用手这么一弹，啪，就这么一声响，里边土匪就听外边啪嚓一声，什么情况？哎，我说张德公，大哥你去看看去。那我看看。那张德公把枪掏出来了，就出来了。谁啊？啊？谁呀、啊？没人呐。哎，又往前探了两步，这杨子荣就到了这张德公的身背后，用手拍了拍他肩头。哎，谁啊？啊？就这么一回事。这子荣这一掌正打到他这脖子上。在这个地方是人呐最弱之处，你要想把人打晕喽，你就往这儿搂，砰成一下。这张德公这小子忽悠就昏过去了，子龙一伸手把这小子枪就捡起来了，藏在暗处。这里边还喝了呢。哎，我说这队长看了看，那张德公出去半天干嘛去了？李德曼，张哥，你出去趟去，你看看怎么事儿？那张德公咋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呢？是啊，你看这小子，你说吃着饭出去，是不是撒泡尿去？我看看，啊，我说，张德公，张德公，张，呀，刚压后脑勺，砰，就这一家伙啊，咕噜，扎到那儿了。这小子被打晕到那儿，屋里头还剩四个。这四个，那小队长巴嗒巴嗒嘴，我说这张德公里头万出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见人呢？你出去看看去。这第三个可就有点惊觉了，感觉到事情不妙。那一个出去没回来，两个出去没回来，那我出去我还能回来了吗？那既然这样，那我也得出去啊，出去吧。这小子把大枪拿起来，把枪栓拉开，子弹顶上，他端着枪就出来了。我说哪儿啊？啊？张德公、李德曼，队长找你们喝酒呢？什么毛病你们俩？啊？什么毛病？哎呦，我刚要张嘴喊，就在这小子身背后。那手伸过来一下，就把这小子嘴给捂上了。这得多快的速度啊！这嘴一捂上，子龙这条腿往上这么一抬，哎，捂着嘴，腿一抬，正顶到这小子前胸上，啪一下子，那大枪嘡啷掉地上。就这么一个动静，把礼物整响了，还剩仨。哎呦！情况不妙，抄家伙！这一说抄家伙，几个人就要摸枪，啪门一开， 子龙进来了，慢，一个都给我别动，往这儿一站，伸手把枪摸出来，我看你们谁敢动，动就打死。
2: 哎呦，都没动，都没动。
1: 好吧，你过去把他给我绑上。
2: 啊，
1: 把他绑上。
2: 哎，我知道，
1: 找绳子。

0: 找绳子，把队长先绑上了，然后你再把他绑上，他又把他绑上，还剩你了。这回啊，我绑你吧。子龙过去把这小子给绑上了，然后把嘴都给塞上，伸手就把刘书记的绑绳给解开了。刘书记，我是来救你的。哎呀，咱不往哪儿走啊，同志，跟我来。子龙就领着刘书记来到后墙这儿，两个人翻墙出去，连夜到了范建强的秘密联络点，把刘书记救出来，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压下子龙，潜在城内咱且不表，单说孙达德，这孙达德把这情报可就送回去了。这个照相机把这个胶卷洗出来放大了之后，就把袁占先的火力点查的是清清楚楚啊。不过城里的土匪是很难对付的，为什么呢？国民党袁占先这个师名义上是5000人，不过这小子暗中扩编大概8000左右，再加上正三炮1000多土匪，那也是近万人的队伍啊。李经普可想到一个地点，哪一点呢？就是我军的战斗力现在虽说有田松之队，可有一点，兵力还是不足。那么三打宁安，一战要成功怎么办？那么电告东北局，东北局立刻回电，派兵增援，由哈尔滨一辆火车增兵2000驶向牡丹江。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个人，谁呢？那个瓦西里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苏军一个小队队长瓦西里，哎，驻扎在宁安，李经普还是通过瓦西里的帮忙把这城拿过来的，把牡丹江拿到手了。瓦西里干什么来了？本来瓦西里走了，走了已经5天了，突然回来有事儿找李经普。什么呢？这个小队撤出牡丹江，这个苏军呢拉了不少东西，辎重、粮食，凡是值钱的东西他都拉走了。这位瓦西里骑着高头大马，这匹青鬃马，这匹马子荣不是救过吗？哎，这匹马太棒了，他骑这匹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冲锋啊。正撒野的时候，堂堂堂三声枪响，把瓦西里吓一跳，哗，来了一伙土匪。这伙土匪可太不一般了，个个都是神枪手，几家伙就把瓦西里这个军队给打散了，然后东西劫走了，瓦西里这匹马也被劫走了。一打听啊，这伙土匪是哪儿的呢？是威虎山的。这个威虎山大当家的叫坐山雕，他底下有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都有毛病，外号也叫八残金刚。什么叫八残呢？有的一只眼，有的没耳朵，有的没胳膊，有的一条腿。这都是当土匪当出来的，不是被砍的，哎，就是被枪打的，要不然就是被扎的。所以坐山雕封他这八大金刚为八残金刚。您别忙，等到威虎山那场戏，我自然会好好的交代交代这八大金刚的来历。就把这青鬃马也给劫走了。瓦西里呀，太爱这匹马了，通过翻译无论如何把这匹马给我们找到。哎呀，李京鹏点点头，心里想啊，上次红枪会夜袭市政府，我派人去请你来帮忙，结果你不管，现在你又来求我来了。好吧，瓦西里先生，如果我们打下威虎山，这匹马要能找到的话，一定还给你。可是我要是回苏联了怎么办？那就派人给你送回苏联去啊。哎，我给打发得了吧。还这个见利忘义，行，多少多谢谢。这瓦西里走了，说为啥要交代这匹马？这匹马的故事可太多了，日后落在了鬼脸胡彪的手中，也落在了许大马棒的手中。杨子荣三救这匹战马，那么是这匹战马驮着杨子荣闯进威虎山，最后老马师徒老马感恩，真假胡彪大战，这都是本书的精彩节目。您别忙，随着时间随着集数自然是一一交代。李京甫有了增兵，自然是皆大欢喜。既打宁安呢，这可是第三打呀，无论如何要拿下，有了这张图就好办了。分兵布阵，也就在28这天半夜子时采取了枪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奋勇杀敌，杨子荣就在宁安城里把这敌军的粮库给点着了，就放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杨子荣这把大火烧的敌军心惊肉跳啊，军心涣散。袁占先可真就纳了闷了，自己这500多个暗雕火力网，这共军怎么摸得那么清楚啊？直接就奔这火力网去了，到那儿就给拆开了，到那儿就给炸开了。也就是打到第二天中午，宁安得到了解放，我军是大获全胜，国民党那是兵败如山倒。袁占先被抓当场，不许动。当黑洞洞枪口顶住他的时候，袁占先长叹一口气，我投降。哎，围剿的时候我是6战6败，本来扳回一局，没想到我袁占先最后当了一名俘虏，我投降。国民党少将投降了，那么这些兵死的死，降的降，郑三炮呢？郑三炮啊，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到他的老巢挂功山神鬼崖，曹本正早就跑了，那个沈继高是跟着郑三炮跑的。宁安城大解放，整个全城欢庆。那么杨子荣在李京甫的面前就表功二人，第一个小鞋匠，哎呦，李京甫看了看小鞋匠啊，真是感谢你啊，不用感谢我，我感谢共产党啊，我真感谢共产党啊，没有共产党，我们老百姓哪有翻身的日子？所以我们是感谢党，
好，那么表彰第二人谁呢？刘大烟袋呀，老头刘国正，大烟袋拿了，李经璞啊给他拿了一面锦旗奖状，还拿了点扶困资金。老头说了，哎，不对不对，我说李司令啊，这个奖旗奖状啊俺就留下来啊，我们翻身做主了，这个钱呢俺就不要了，管怎么地是吧，我还有个园子，我还有个茶馆，能养能养俺楼啊，你放心吧，俺孙子就是你们的这个你们的人呀、啊、是你们的一个独立队队长啊，听说后来又当了官了，咱们都是叫活的，对不对？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看老头啊特开明。那么宁安城解放，这李经璞立刻召开个会议，乘胜追击，不让这个郑三炮喘过来气儿来。这小子不是回他老巢吗？子龙同志，司令员，给你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人马上到镜泊湖，也就是到挂弓山神鬼岩一带，侦查一下郑三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听说神鬼岩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所以啊你这个任务很艰巨，要把挂弓山神鬼岩情况摸清楚，然后我们排兵布阵。

0: 正三炮，抓住。好，我一定完成。
1: 那还有我呢，
0: 是吧？那个杨同志，哎，哎，带着我，我也愿跟你去，是吧？我将来也要为党立功啊！
1: 哎呀，杨子龙一想，这小鞋匠还真有两下子，跟这个土匪打交道啊，还真得需要这样的人，
0: 因为他掌握了不少土匪里的内幕。好吧，我带着你。
1: 就这样，子龙带着孙达德、牛振邦，外加小鞋匠盯得住，几个人又打宁安城出来，可就摸进镜泊湖。
0: 哎呦，这个镜泊湖啊，刚搞土地改革，哎，我们有工作组在这儿，有我们的人，这就好办了。镜泊湖边上有一个大镇，这个镇呢、啊、叫杨木林子，这个镇是水旱码头，几千户的大镇。这土改组正在这儿呢，打土豪分田地，找到农会的干部，这个农会干部是热情接待。杨子龙算了一下，这个镇离挂弓山神鬼隘大概有50里地的路程。近山之鸟音，近水之鱼情，当地的人肯定了解郑三炮的一切动向。这就问起这郑三炮的这些情况，农会的干部就给汇报，据我们了解，郑三炮他这座山名雕暗宝，而且为什么叫挂弓山呢？据说原来有位将军啊射箭，后来不射了，把那个就挂到那个岭那儿，所以叫挂弓山，哎，就挂在那山那儿了，好大一张弓。然后那神鬼隘帅都是悬崖峭壁，说是这个有一个通天梯，但是我们没去过，只有在那儿能上去。哦，哎呦，杨同志啊，要想了解挂弓山神鬼隘的内幕啊，怎么的，有一个人最清楚，谁呀、啊？刘家粮店的总经理，哎，叫刘转轴子，叫刘忠，刘转轴子啊，刘转轴子是开粮店的，好多粮店，哎，他往外批发粮食，这个在老百姓里，这个手里把粮食买来，然后批发给各个粮铺，他这个粮食啊，也给郑三炮。反正郑三炮欺诈他，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这个刘转轴子呢，不敢不给郑三炮，所以有时候他就跑到挂弓山神鬼隘上，往那儿一跪，跟郑三炮啊要钱，要粮钱，有时能要出来，有时要不出来。所以他长时间跟这个挂弓山神鬼隘的郑三炮打交道，他最了解。哦，他家在什么地方？就在西街，我把他叫来，不用，我去一趟，杨子龙就来了。这个刘转轴的家，挺大个门楼。说实话是个土财主，但又不够，因为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保护这市农工商，有些生意人，尽量的团结他们，让他们做生意。所以就没有去分他的财产，只有跟他搞统战。大门打开了，刘转轴就出来了，因为有农会干部领子就介绍了，这是我们军区的杨同志。哦，杨子龙一看这刘转轴子，怎么叫刘转轴子呢？这个人是36转轴，72心眼儿，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就头脑反应特别快，很灵活。哦，这个领导来了啊，里边请。这人已经快60了，把杨子龙让到客厅这儿坐下，给沏上茶。子龙开诚布公的就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啊，了解一下郑三炮的一些情况，山中的一些情况，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是去过，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每次去这个眼睛都是被蒙了的，到山底下他们就把

眼睛给我蒙上之后把我领上去，这周边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哦，这话音刚落，就听他们家后院传来哭声，我把你个老天杀的，我把你个老鹰抓的，我把你个老狗扒的，你个老转轴子，你把小转轴子给我整丢了。这郑三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那小转轴子还能活吗？杨子荣眨着眼睛听得清清楚楚，再看老转轴子满脸的丧气啊，这有事儿。杨子荣想，行了，别打扰了，转身就走了。出去之后，杨子荣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今天晚上我夜探转轴子府，我想看看他们的内在实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
11: 的
10: 电费6000，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悄悄的家里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

0: 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来来来来来
1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3: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3: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杨子荣夜探刘老壮的家，这刘老壮外号也叫刘转轴子，开粮铺的。这常言说得好，要想知心腹事，是单听背后言呢。这半夜的时候啊，子荣可就进来了，栽耳细听，就听这屋里头啊正哭呢：“
2: 我把你个老天杀的，老狗扒的啊！你是什么玩意儿？咱儿子被绑到山里头，那郑三炮是好惹的吗？我儿子没命！哎呀！”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1: 郑三炮我敢惹吗？啊，这郑三炮惹不起，可他共军我也惹不起啊。这事儿如果让共军知道了，我岂有命乎？
3: 杨子荣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
2: 那也得想办法救我儿子呀。
3: 他这哭还带钩的，哎呦！杨子荣想，不行，我必须得问清楚，因为这里边啊有郑三炮这三个字，我得到底探探你究竟为何。不大一会儿，刘转轴子就由打屋里出来了，举头丧气的坐在客厅里头，在那喝茶。子荣一挑连龙就进来了，刘转轴子一抬头，啊！哎呦，共军老爷，哈哈哈，不能叫共军老爷，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刘掌柜的，你就把话跟我说清楚，你跟郑三炮到底什么关系？你的儿子和郑三炮又是什么关系？讲清楚了，我们如果你有困难会帮助你的。咕咚，转轴跪下了。
1: 啊，共军老，不是那个人民解放军老爷，我跟你说实话吧，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
3: 怎么事儿？郑三炮兵败宁安城，还有不少啊国民党兵也尾随跟他一起到挂功山神鬼崖。这次啊，这郑三炮可伤亡很惨重，但是那也有2000多土匪啊，因为外加上这些国民党的兵散兵游勇聚集在一起，他急需粮食。转轴子是开粮铺的，郑三炮就派人把刘转轴的儿子给绑票了，告诉10天之内5万斤粮食，少一两都不行，要不然的话要你儿子的命，上哪儿弄这5万斤粮食去啊？这个季节呀，所以呀，我。

0: 七十，五万斤粮食准给他送到山上，别说五万斤，十万斤也行。
1: 哎呀，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放心吧，只要能救出我儿子，我转轴子，我转轴子，我对天明誓，我没有二心，如果有二心，我天打雷劈。
0: 不用，我相信你，你也不能起歪歪心眼子，因为你们知道，现在此地区乃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这是解放区，我知道，我死心塌地。研究完了，第二天，这刘转轴子弄辆车，子荣扮成赶车的干什么呢？要探他的挂弓山神鬼癌啊。这子荣啊，乔装改扮，为什么呢？他知道那郑三胖那山里头有个曹本正认识他，没说子荣有三绝吗？飞刀易容，螳螂拳，这化妆那可不是一般能化妆师化出来的。子荣打扮成什么样？哎呦，烂眼哭瞎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话憨不愣登的，
2: 干啥呀？怎么的了？
0: 还前击胸后罗锅，一走道一怼一点的。
2: 那啥，我来了。
0: 掌柜的，上车吧。啊，嘿，刘转轴子都看傻了。但是子荣可没带家伙，那枪可留给了牛振邦，他知道进山里边的时候肯定要检查，我不能带枪。
2: 我说，
0: 哎，行了，我别装了。子荣乐了，转轴子，到山上时候你介绍我，就说你店里的伙计，我呢叫杨二，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好嘞，
2: 那咱们就走。
0: 就见子荣啊，哎，往前这么一挪，蹦到车上，鞭子一挥，驾，这车咕噜噜噜噜，拉着转轴子可就奔这挂弓山神鬼癌，可就来了。这叫英雄闯龙潭，入虎穴。单说杨子荣，那么和这刘转轴子两个人赶的这辆车，这就来到了山下。这到了山下，这站岗的一问，转轴子说了，我要见大当家的，我是转轴子。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赶紧往里报。
0: 不大一会儿，郑三胖一听，怎么着，转轴来了，他儿子让我绑了，送粮食来了。
1: 没有，他说想找你谈谈，
2: 让他进来。
0: 大车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啊，把转轴的眼睛还得蒙上。那赶车的不能蒙吧？那这不他开山涧里去了吗？
2: 啊，对对，那你说我这赶车的
0: 呀？哈，土匪一看，哎呦，这赶车的这模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说话哈不楞腾的，这有点傻痴捏呆吧？这有点啊，吓死了！这车可就进了山寨。哎呦，一路上杨子荣仔细观瞧，就见两边是明雕暗宝啊，继续弯弯羊肠小道，顺着山路把车赶上来。这里边2000多土匪呀，啊，前边大木的房子是聚义厅，两边一排排一排排的都是那些土匪的宿舍。那么郑三炮见刘转轴子，转轴子给郑三炮跪下了。郑大当家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你想，这都啥季节？我上哪儿弄这5万斤大米？你这样能不能容其缓限我食？我把大米给你运来，好不好？嗯，我说转轴子，你说10天就能把大米给我送来？旁边曹本正过来了。那个，
3: 我说刘掌柜啊，我们呢实际也不是难为你，说白了吧，你说2000多弟兄吃什么喝什么，没有粮食吃，哪有这劲儿打仗，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办法。我们郑大当家是相信你的，10天之内，如果你能把粮食运到山上，你儿子确保平安。说不上，我一高兴还给你儿子娶个媳妇儿。
1: 哎呀，那太感谢了。
3: 那个，你看，这谁呀？

0: 爹干嘛呢？那是
1: 谁呀？杨子龙啊。我赶车的。
0: 哎，你赶车长这模样挺好看的，我说。哎呦，你说怎么长的？我说行啊，赶车的啊。那个不管怎么地，刘掌柜得来呢，是不是？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有道是这么一句话，哎，这叫什么呢？叫亲不亲？啊，都是同乡人嘛。美不美家乡水嘛，对不对？刘掌柜的这么远来了，怎么也得招待，吃来，弄四个菜，炒个土豆片，弄个土豆丝儿，捣个土豆泥儿，最后再来一个土豆丝儿，炒土豆片。咋这么惨呢？这山上啊，真没什么吃的了啊。嗯，我陪那刘掌柜的，喝点儿，唠唠家常，是吧？我给你压压惊。郑三炮转身走了。那么这刘转轴子就跟这曹本正两个人在这喝上，得吃点饭再走啊。那怎么的，我们也是人一做买卖，这股杨总迈步出来，边上有匪。哎，你干什么去？
1: 我那啥，我方便方便。
0: 哦，呀，那边。
1: 谁能想到啊，这位是虎胆英雄啊，子龙出来的。这一走道大伙还乐了。那什么，那个厨房在哪儿呢？
0: 你找厨房干什么？
1: 我要方便的，呸，那叫茅房啊。对，茅房在哪儿呢？
0: 茅房在那边的。
1: 哎，好嘞。哎，
0: 就这么一走一动，杨子龙就把山里的情况，就是中心大寨这个地方看的是比较清楚。哦，现在这些人军心涣散，可以把这山拿下来。吃完饭了，转轴走，子龙赶的车，两个人回到了镇。子龙就告诉这转轴子，你不要动，要守口如瓶，我马上回牡丹江，把那50,000斤粮食给你运来，你就安心等待着你儿子回来吧。
2: 公爵老爷，我要立功。
0: 立什么功？你说吧。
2: 我告诉你，挂弓山神鬼崖后边有一条道叫攀天梯，这条路直接能在后山爬上去，就攻到他前寨。
0: 哦，
2: 你这话讲的是真的吗？我现在还能撒谎吗？果然呢。哎呀，转轴子，我谢谢你。公爵老爷，你能救我的儿子，我谢谢你。
0: 激动的哭了。
2: 共产党就是我们百姓的救星啊，由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合法商人。
0: 我们欢迎你这样的合法商人，放心吧，转轴子，
2: 谢谢您。
0: 他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给杨子荣深深的鞠了一躬。话说杨子荣马上奔赴牡丹江，见到了司令员李经璞，就把这眼前情况一说。那么李经璞就告诉杨子荣，立刻安排好了，整整是36辆车，装了50,000斤粮食，小分队的同志全化着妆。哎呀，有的扮成车老板子，有的扮成押车的。这子龙给化的妆，这化妆师太厉害了啊，那可以说是特一级化妆师，把这一个个虎背熊腰扎煞背膀威武的战士给化的，有的是小老头，有的像小老太太，有的化的很瘦，有的化的说话都连力气都没有。哈，你来了。子龙告诉他，就这么说话，听见没？哎，我知道，哎，就这么说话。你什么地方的？我梁家的。干什么的？卖粮的。哎，对，这还带导演的。你看人家现场导演啪啪一给导，这戏可就来了。那么个个全是配的，威势冲锋枪就藏在那车底下，那手榴弹一个个都捆绑好了。子龙走了一圈儿，

0: 我们是炸金飞雪，我们是两下行动，我们要在土匪的狗窝里炸开花。我们的大部队在后边的攀天梯爬上去，定好在子夜行动。我们有可能到的山上，郑三炮会着急让咱们把粮食卸下去，但大家要拖住他。你们要装成有病的、拉肚子、喘不上来气的、吓得昏迷的，明白吗？放心吧，子龙同志。不，你们现在开始不能这么说话，该怎么说还怎么说，我教给你那么说你就那么说。
1: 哎，好嘞，哎，子龙同志您放心吧。子龙同志你放心吧。
0: 你是什么地方的？
1: 粮店的。
0: 干什么的？
1: 收粮的。
0: 好，同志们出发。大手一挥，奔向挂弓山神鬼崖。这边子龙他们够奔挂弓山神鬼崖，单说李靖不死那人领了15000名战士，是由打挂弓山神鬼的攀天梯上上去了。大车咕噜噜往前走，到了山下了，这刘转轴子在那儿等着呢。哎呀，来这些恩人呐！刘掌柜的，你放心吧，这都是我们的战士。
1: 哦，战士。
0: 哎呀，哎，刘掌柜，你怎么了？
1: 恩人呐，你这战士能打仗吗？
0: 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个个奋勇杀敌、一往无前的战士。
1: 啊，哎呀，对，我想起来了，您都给他们化了妆。
0: 对，你呀，不要慌张，稳住心神，听明白没？
1: 我听明白了，有你们我更放心了。
0: 下半夜的时候，一声令下，信号弹一起，立刻我们的大军由后山往上冲，郑三炮一举会被捣毁。我专派的人在后边的秧子房看住你的儿子，以免遭徒手。
1: 我太谢谢你了。
0: 别跪下，起来，咱们都是百姓，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好，走。哗，大车够奔挂弓山神鬼崖。简短结说就到了山下，土匪看了心里头十分高兴啊，我的妈，真来了，这些车队啊，好家伙，立刻禀报郑三炮。这个郑三炮啊也被这个喜事冲昏了脑袋，他想都没想，这车队就给放进来了。这土匪一查呀，确实是粮食，那白花花的大米呀，那在哪儿呢？所以一个个这土匪有吃的啦，有喝的啦，就忘了，可有一个人没忘。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蹊跷啊！我说呀，啊，这怎么这么准呢？这白花大米就这么上来了？我看看这送米这些人都什么模样？没啥模样啊。那上回赶车那又来了，一瘸一点的，你这都啊。看这样不像共军，没事儿，搜搜。哎，查查车，没查出什么人。哎呀，郑三炮高兴，好了，转轴子，我准备把你儿子放了。
1: 哎呦，
0: 就故意这么来的？那郑掌柜的，这天头这么黑，你让我们怎么走啊？
2: 可也是啊，那既然这样，你们把粮食再给我卸下来，明天早上下山。这个钱呢，等明年开春再算吧。啊，我要有了呢，一定给你。
0: 哎，好好，大当家的，但愿你给我吧。我这小门小铺小生意，还想哪这么多废话？
2: 是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呀？给他整点菜，弄点咸条子，行，快点。哎呀，把你们这员伙计来都整西屋子，该吃该吃啊，你就窝头。这稀里糊涂卸粮，然后呢吃完了，给了这么一个南北大炕，30多位全挤进去了。半夜的时候，战士们敲门手的到车那儿底

下把武器拽出来，一个个搂在被窝之内，那么子龙同志的信号枪可就在身上了。实际那信号枪啊在车里头呢，哎，找出来了。这个车为什么能藏武器？就是那车底下做了个夹层，哎，那有暗格层夹层，所以把武器都放到里边，那土匪根本没看出来。武器到手呢，就在这天夜里，子龙站在天井等来，心潮澎湃。他看了一眼怀表，时针指向12点。我们这位孤胆英雄，一看时间到了，抬起手腕，举起来说：“那土匪呢？土匪啊，有的抱大枪墙角那睡觉呢。现在子龙也不在乎了。信号弹起来之后，后山攻起来，这36条猛虎要大闹瓜公山呐！”啪，枪举起来，子龙这心里头是格外的兴奋。我们的部队来黑龙江和牡丹江地带剿匪，为的就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狗图正三炮，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啪！杀！信号弹腾空而起。哎呦，子龙还怕不热闹，把边上的他那个刚刚装进器材的那个库给点着了。子龙没舍得点那粮食库，正三炮不有打这宁安撤出来啊，捡了不少洋烙啊，所以都放到那个仓库里头。子龙把它点着了，顷刻之间脸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是黑烟卷，火乘风是咯咯烧，东有强山秀壁岛，烧的是瓦碎土焦，任你五湖四海三江水，倒空银河，那是也难救。大火哗这么一起来，好家伙，这战士就开始杀敌呀、啊！后山滴滴滴滴打，滴滴滴滴呀、啊，哈、啊！冲锋号一响，挂弓山炸开了窝。简短截说，我军是大获全胜，降匪1500多人，当场击毙300多人，救出了老转轴的儿子。小转轴都懵了。他爹告诉他跪下，给咱们军人磕头，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可子龙一清点战场，感觉到美中不足。怎么的？郑三怕跑了，曹本正跑了，嘿，把这二掌柜的、三掌柜的、五掌柜的、看粮的、秧子房的，还有那几个炮手全都抓住了，大部匪徒全歼。正三炮给暗道跑的，仅带了6个人跑出了挂弓山神鬼崖。这挂弓山神鬼崖大胜，好家伙，正三炮就剩6个，哎，还得说加上曹本正，这曹本正比谁跑都快。哎呀妈你妈呀、哎、我跟你说什么呀，正的当家最近呢、啊、你张脸不正啊你啊。什么叫张脸不正呢？土匪的行话就是你倒霉呀、啊，你呀、啊、张脸不认啊你啊，你是顶起马，哎越起沟，哎乌起马打绿沙，啊放上了咱北大，你摆上了4方8，你沉沉呐，你是顶了烟的冒了火，土地叶子都不干了。这用土匪黄话告诉他，你这倒大霉呀、啊、你呀、啊，你别说了，这正三炮上火上哪儿去呀、啊？哎，他突然想起来。这跑出去能有50多里地啊，他一抬头啊，前边啊，他想起个人来，谁呢？这个人呢姓杜，叫滚刀肉杜石。这个杜石原来跟郑三炮是朋友，最近这个杜石滚刀肉拉起了几个人，自己成了一伙柳子，他当头。行了，我就投奔他吧。见到滚刀肉，这滚刀肉满脸横肉，哦，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兄弟，哥倒霉了，山寨让攻破了。那没事儿，你就在我这儿啊。别看我这人马刀枪不多，但是我能抵挡住。

军喝酒吧。半夜郑三炮醒来，是被五花大绑，被绑在当场。好家伙，你滚刀肉，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连曹本正啊都绑上。那么那几个人呢，都让滚刀肉给宰了。嘿嘿嘿嘿嘿嘿，大哥，这就别怪小弟不仁义啦。哎，我滚刀肉啊，也不是三岁孩子，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你想想啊，谁橘红管亮，谁就是江湖老大。你郑三炮啊，已经是过了时的大腕了，明白吗？我会把你交出去的，当然了，不是交给共军，交给你一个你天天想日日想的那个人。弟兄们，在给我鸭子郑三炮到蓝爷那儿去，就把郑三炮和这曹本正装到大车上。这郑三炮就骂你个忘恩负义的，把这嘴给我堵上，好好的堵上，我让你骂到那儿，你想骂都骂不出来了。好，你骂得好听，你都骂出哆来咪发嗦拉西来了，滚刀肉，我就愿听这个。走，哗，就把郑三炮还有曹本正拉到一个地方。你看郑三炮一抬头呀，是大吃。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这个滚刀肉啊，把郑三炮给绑了，连曹本正，把他送到哪儿啊？离此不远，通英岭有个土匪窝，这大当家的叫蓝不让，

0: 蓝不让跟郑三炮有仇，这个仇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两个人是冰火不通炉啊。那么这滚刀肉呢，现在已投靠了蓝不让，那郑三炮就是送上门的一块肥肉啊。哎，我给大哥送个礼，为啥要送礼呢？最近蓝不让要结婚，要娶妻，所以他把这郑三炮啊当礼物送给蓝不让。哎呦，这蓝不让一见这郑三炮啊，牙根直直啊，我拿你祭旗，我拜完天地，我就杀了你郑三炮。这蓝不让这心里太高兴，要说这郑三炮这没真倒到家了，蓝不让跟他是仇人，哎，被送到这儿来了，他知道自己呀入了虎口了，根本难以活命，那就晃了脑袋，他这嘴不塞了的吗，根本就张嘴骂不了人。那边上曹本正说话了，我说呀，您俩有仇是不是，怎么把我也绑来了，不，你是陪绑的啊，我陪绑的。蓝不让一笑，押起来，把这俩人押起来了，他要成婚，跟谁成婚呢，跟一个女土匪，这女土匪啊叫一枝花，当年在东北这个女土匪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像双枪驼龙，双枪驼龙后来在长春被击毙了，还有什么蝴蝶迷、一枝花、水上漂、高跟鞋、一点红，哎，这都是当年东北赫赫有名的女土匪。这一枝花他老爷们死了，两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啊，都是土匪。哎，老公一死，哎呀，我怎么办呢？领咱们40-50号土匪弟兄，我这日子怎么过呢？正巧有人就说了，蓝不让啊，也是独身一个，你们俩干脆解和解和就完了。蓝不让一听挺高兴，就这么的两下定了亲了，定的是后天成婚。可没有想到今天得了个郑三炮，郑三炮当年把我伤了够呛，哎，我就把你斩了，再入洞房。这就派人抬着大轿，因为这女土匪说了，那怎么的也得弄个轿把我抬过去吧，是不是啊？哎，正格的嘞，哎，我这一枝花我也是在北边混多年了，你总不能让我自己夹个包过去吧？没事，派大轿接你。这个二当家的有个外号，就蓝不让的二当家的，叫冯细腿儿。这冯细腿儿负责去接新娘子，抬着大轿，带着10多个土匪，反一枝花住这儿也不远，到那儿一枝花上了轿了，啊，一回首，弟兄们，他这有山寨呀，等着啊，老娘拜完堂，成完亲，咱们就一家人了。回过头来我再接你们啊，就这么地了。上轿了，忽悠忽悠忽悠抬着轿，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前边来了匹马，吁，稀里呼里呼里呼里呼里，一抱轿，这匹马啪往起里提，这抬轿吓坏了，哟，怎么事儿？有土匪过来拿枪就顶住了，干什么呢？这一枝花一撩这轿帘，谁呀？哟，大妹子，马背上端坐一位，这个人20多岁，是个大姑娘，柳叶眉，杏核眼，狐狸皮大围脖，穿了一身水獭的大衣，皮艇板带，腰插盒子炮。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一跃身又到马上下来了。大姐，你去跟蓝不让成婚呐？哎呀，是啊，这我们那口子死了嘛，你说姐这独身一人，女光棍这个滋味她不好受啊，偏巧蓝不让来求婚，我一

0: 琢磨，我们还挺门当户对的，他是土匪，我是强盗，我们真是弯刀对着瓢切菜，老驴驮个破口袋，我也不嫌他丑，他也不嫌我怪，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定了亲了。妹子，你来干嘛来了？哎，就这个姑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谁见着都得客气，边上那几个土匪，哎呀呀，哎呀，姑奶奶您来了。一枝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吧。你把你这身行头借给我，我穿上，我穿上之后啊，我替你去带天地去。啊，哎呦，大妹子，这玩笑能开吗？就凭你胡锦鼻，一压三江，威震东北，你能看得起那蓝不浪吗？那个臭老爷们儿，也就大姐这样能跟他对付，就你这个，这不，我要杀掉他，杀掉他干嘛呀？大妹子，你杀掉他姐不就成女光棍？不，我把你嫁了，那嫁谁呀？就嫁给他们那二掌柜的冯细腿儿。冯细腿在边上，哎呀，那行啊，行啊，我干。我跟你说吧，别看我在蓝不浪那儿当那个二掌柜的，实际他拿我当儿子当孙子，有时候还打我。哎，如果真姑奶奶你能把他宰喽，那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说话为什么这么横？谁都不敢顶言呢。此人是大青山的女巨匪胡蝶迷。要说起胡蝶迷，那可真是大有来历。他的爹叫战九江，他的母亲叫万山红，人家家是一辈辈辈的威匪，上茶九代就当匪，一直当到他爹妈这儿。那么你敢这胡蝶迷啊，还非常有文化。这个万山红他妈还有战九江他爹，小的时候把胡蝶迷送到哈尔滨读书去，后来你想能读什么书啊？哎，那心他不在那上，但是终归是识字有文化，回来之后继续当匪，那是匪窝里长大的。胡蝶迷谁都得给面子，那真是一压三江啊！你包括牡丹江地区这些巨匪，什么徐的马棒，还有什么坐山雕，都得冲胡蝶迷客气。为什么？人家的爹娘那在江湖上有味儿，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胡蝶迷今天来就跟这一枝花商量，我要杀蓝不让，你把你这身脱了穿到我身上，我跟他入洞房去，我把他宰了，你呢嫁给冯细腿儿，然后那山寨就归我，没人敢跟他争长短呐。胡蝶迷是一个人吗？树林里头黑压压200名快枪手。这胡蝶迷这个部队啊，大青山呢，4000多土匪呀，他有200名快枪手，那打枪都极其准，还挂着冲锋枪。那么在这个牡丹江地区，能惹胡蝶迷的没有。那一枝花心里不愿意，那也就这么地，当场就把这衣服脱了，然后胡蝶迷穿上了。胡蝶迷告诉这个抬轿的蓝不浪手下这些土匪，你们都撤啊，换上我的人，就换了他的人了。他把这冯细腿叫过来，细腿，你敢叛变我吗？哎呀妈呀，姑奶奶呀，我要投到你帐下挥钱，我求之不得，我怎么敢叛变呢？好，既然这样，到那儿你如果敢叛变我，首先一枪把你崩了。你放心吧，抬轿起轿，哎，胡蝶迷坐这大轿，忽悠忽悠忽悠，上了秃鹰岭了。哎呀，那蒙子盖头呢，下来叫了，拦不让过来，呦，哎呀，媳妇儿您慢走啊，咱拜天地，为了成婚还请来不少人，什么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跟前这几个土匪啊，全都酒宴摆上了，在那个门外膀子正三炮。拦不让说了，我拜完天地，就把正三炮把他宰了，一枪崩了。让谁崩呢？让曹本正，你过来。说吗？你拿着枪把正三炮给我打死。那不合适， 你管怎么地呢，我跟真三炮是一朋友一回，那我得讲究点，是不是？那必须得讲究，那我能不讲究吗？那不干。你要是不干，我把你杀了。那就干吧。哎呦，郑三炮，对不起你了，咱俩哥们一场啊。我要不整死你，他就得整死我，是不是？他那边一败完天地，你就没命了。咱们呢，日后500年以后阴间见吧。好家伙，曹本正能活500岁。这福子真蝴蝶迷，假一枝花，这就进来了。拜天地，一拜天地，拦不让，一躬身。蝴蝶迷没躬身，这蒙子盖头呢。如果要周起盖头，那拦不让说什么都不敢拜天地。他这一躬身，蝴蝶迷把枪摸出来了，就像玩儿一样。要说这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噗，啪，尸横当场。所有这些人呢，还正有的端了杯呢，要来来来，拜完天地咱就喝啊！砰，要啊！胡铁迷啪一周，大家都别动。那几个抬轿的哗冲锋枪就顶到这儿了。认识我吧，大青山胡铁迷。拦不让这小子，去年劫了我5车粮食，还口出狂言说我管不了他，所以今天姑奶奶来，就是想要他的命，与你们都没关系。知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谁敢跟大青山抗衡，不妨得站出来，我想认识认识他。
1: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蝴蝶迷！哎呀呀呀呀，姑娘。
0: 有的过来套近乎，哎呀，胡金梅大当家的，哎呀呀，拦不让该死，杀得对，谁敢说不字啊？胡金梅点点头，好了，把郑三炮放下来，把郑三炮给放下来了。郑三炮大步流星来到切近，单膝点地，行其江湖最高的礼节，五指朝上，代表江湖的门派，轮崩撇靠晃，大拇指往上一挑，代表天地你是老大，大当家的胡铁迷，郑三炮欠你一命，我这厢有力了。山门老大在上，西北宣天一块云，你是君来，我是臣，这叫俯首称臣。哎呀，胡天弥乐了，我得了一员猛将啊。好，哎呦，一看郑三炮长得横粗愣膀啊，胡天弥点点头，好好，正着当家的，如果不嫌弃就到我大青山做我的掌柜的，怎么样？就是给我干活副手，已经说完了。郑三炮点头，我效犬马之劳。我说，姑奶奶还有我呢。你是不是曹本正啊？对呀，曹二，老曹啊，我早就知道你。今天见着也是我三生有幸。那当然呢，是吧？哎，我曹本正日后就跟您混了。哎，多谢抬爱。呵，秃鹰岭归这蝴蝶迷了，他把一枝花的人马还有秃鹰岭的人马收拾收拾，全都拉到大青山，哗，这大青山可就起来了。哎呦，那真是橘红寡亮，整个大青山几千众的土匪，武器配备精良。蝴蝶迷开了个会，什么会呢？各位，现在牡丹江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剿匪，我们即便投诚过去，即便降了共产党，我们也是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根本他们饶不了我们。既然这样，投不了诚，降不了共产党，那我们就得破釜沉舟，我们不能坐这儿等着挨打，我们不能在这儿等着共军来剿灭我们的大青山， 我们要主动出击，一举拿下牡丹江。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巡山的来了，说有事儿，有一件重要的信送到山上，送信这个人必须要见到胡金明。哪儿来的呢？牡丹江，让他进来。不大伙儿蒙着眼睛进了一位，这个人身材不高，很瘦弱，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胡天明一探探身，没见过这个人。你是行里人吗？李马老何吗？那意思你是咱们一起一伙的吗？李马老何就是同道吗？这个人摇摇头，我不是什么李马老何，但是我也跟弟兄们想在一起，我这儿有一封绝密的信，受人之托送到你大当家的面前。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叫王平，我乃是国民党东北行辕长春熊式辉帐下国民党军统三处杜威年的手下一个特工。哦，太好了，我们非常欢迎王平来了。说王平怎么出现在这儿呢？王平不是到宁安吗？半路险些让子荣把他抓住。这小子到了宁安一想，不行，为什么呢？宁安城太乱了，早晚会破。他突然想起呀，他在长春临走的时候，杜威年告诉他，你在牡丹江地区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找一个代号叫樱桃的人。这个樱桃姓西，叫西养斋，乃是牡丹江商会的一个会长。就这样，王平披星戴月跑到牡丹江市里找到西养斋。西养斋那可是老牌军统啊。哎呀，现在情况不妙，你呀在我这儿藏两天，用秘密电台通知杜威年。杜威年就告诉西养斋，你要和王平在一起潜伏在牡丹江，随时准备出动。可这时西养斋是商会的会长啊，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李经璞电请东北局运送武器。现在这个牡丹江军区可扩大了，几万人马，可这个武器配备不是太好，参差不齐，战士们急需武器，所以东北局呢就给拨了一波武器。这波武器啊，好家长枪短炮上万件，是由打哈尔滨出发够奔牡丹江。那么押送这批武器的是一个先锋营，我军的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郭东亮。这郭东亮这营长可厉害，那是能杀能打，中共党员，哎，在无数个战场上立下了功劳。他领这些战士都是关内的。哎呀，这些解放军战士领兵到东北呀，黑土地特别高兴。你看那个豆包特别黏，哎，猪肉炖粉条子，那个冻豆腐。郭营长这个营啊，这是大小战场参加无数，一听说打土匪，战士们心里头啊都好笑，我们这是大炮打苍蝇，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跟小日本跟国民党几个小破土匪那说收拾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这次的任务就是押送武器。哎，这个情报可被西洋斋得到了，他就告诉王平，你把这个情报赶紧给我送到大青山给胡蝶迷。因为西洋斋跟胡蝶迷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个是走一条密线，你让胡蝶迷在横道河的一带把这批武器给他截下来，不得有误。王平就带着这封信，而且呢西洋斋呢又给单独写了封信，介绍了王平的情况，这是军统咱们的人。就这么的，王平来了。胡杰米打开这封信，哎呀，热情款待王平。 立刻布置战斗任务，准备砸军车劫军火。这是个大买卖啊，郑三炮啊因为领兵入伙急于立功，大当家的这事儿你就交给我郑三炮了，我要把这辆军火车给他接下来。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给你2000人马，2000呢，那押车的200多名战士，这2000打200，曹本正说了，那我也去呗，是不是？好，你也去。打开地图，蝴蝶迷开始布置任务。他这辆火车呀，有个必经之处，就叫横道河子。这个横道河子北边有个铁桥，这个铁桥呢已经多少年了，蝴蝶迷就告诉郑三炮，就在这铁桥底下埋上炸药，火车来的时候就把这桥给它炸了，火车自然跌下来，然后就把这辆火车给它包围了，把军火劫来，所有的解放军全部杀掉。好嘞，郑三炮去埋伏去了。单说郭营长，这郭营长接到了东北局的命令，押这一趟军列啊，这个全都是武器，带领200名战士是够奔牡丹江啊。临走的时候，郭营长向领导保证，我一定完成任务。那么这边呢也电告着李经图，说这军火列车呀已经出发了，这火车开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季节呢？正是春天啊，火车行驶在黑土地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慢啊，慢的邪乎。而战士们呢，战士们有的在车厢里边，有的在这车顶上抱着枪啊，哎，这个有的还唱，哎，高兴啊，压着武器，这车往前走。这个郭营长可临走的时候告诉这些战士们呢，同志们，我们这个任务很艰巨，送这批武器到牡丹江，千万加小心，在这片黑土地上大小土匪无数，他们杀人如麻，心黑手辣。战士们说，营长啊，什么阵势我们没见过啊，分几个小小土匪我们整死他啊，所以这心里都不服。那么你赶上坐到这个车上啊，有的战士还唱，哎呀，唱的家乡的小调，一路风光无限，一望无垠，哎呀，真漂亮，这大东北。这火车走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前边就到了横道河子，前边有座铁桥，拉响了警笛儿啊，汽笛一响，那意思告诉战士们，你们坐稳喽，要过桥了。可这个车头搭到桥上的时候，猛然间是惊天动地一声响啊，啊他，铁桥被炸，那火车头哗扎进去了，后边那几节车厢咕噜咕噜咕嚓，有的脱轨的七拧八歪，把战士甩出多少远呢？郭营长大喊一声：“情况不好！”这就知道发生了事情了，不敢怠慢，注意警戒，有情况！哗！所有战士们立刻摸枪的摸枪，有的战士受伤的是咬紧牙关。等郭营长一抬头，哎呀，这四面八方啊，前后左右啊，黑压压的2000土匪就把这车给包围了。啪啪啪，这枪声一响，郑三炮坐着马上，我共军弟兄们，我们是大青山的，你们投降吧，投降早了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杀过去是刀刀斩尽， 认认朱雀。

敌众我寡，要万分加小心，充分利用地形、车厢、铁道两旁，架上机枪，准备打。这战士们格外兴奋，为什么？可见着土匪了。好家伙，我们来这么长时间了，左个土匪没见着，右个土匪没见着，今天来了这么多土匪，那咱们就开开眼吧，要跟你们玩玩。战士们这一伸手，才引出一段惊心动地的大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程师郭明轩，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消防安全，预防为先。
4: 俗话说水火无情，消防工作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好。那么我想问一下郭工程师，在火灾防控上我们有哪些难点和薄弱环节，又有哪些应对举措呢？
5: 据这个近期火灾形势分析啊，发生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烧荒祭祀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五是新兴产业如密室逃脱、剧本杀蓬勃发展，为火灾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啊，我们这个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忧，为此我们先后开展了消防水系统、打通生命通道、餐饮场所使用液体燃料、群租房、电动车治理等十余个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啊，我们与各行业部门建立了隐患超告、联动执法、信息反馈等机制，形成了整治合力，确保了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4: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高层民用建筑数量是不断的增加。那么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呢？消防部门又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5: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全国目前已经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这个2009年央视新址、2011年的皇朝万新大厦，都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呢，是这个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这个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这个日常消防前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的能力差。还有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为了加强这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应急管理部出台了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市消防支队也专门启动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从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电器燃气管理等七个方面重点开展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4: 假如高层火灾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5: 其实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呀，逃生之前我们首要应当确认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在房间起火，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是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 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4: 在您日常的监督检查工作中，您认为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5: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啊，主要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常见的这个火灾隐患有防火门、防火卷帘关闭不严，防火门缺乏闭门器或者是损坏，防火卷帘下方有堆放东西导致无法降落，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防排烟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一系列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器线路辐射不规范的问题。家用电器啊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电脑、手机、电吹风、电炉、电热毯、热得快等，在使用这些电器时会发生丝接电线在一个电源插座上，同时插有多个插头，使得电线和电力设备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设计承载能力。加之一些电器线路老化现象比较严重，使用不合格的电插座接线板等，致使火灾发生几率啊大大增加。有些人在使用这个电器的时候粗心大意，如这个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吹风机使用后没有及时关闭并拔掉，或者在宿舍内违规使用电炉热得快等现象，都极大的增加了火灾隐患。
4: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假如遇到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做呢？
5: 消防车通道呀，是我们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的这个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突出，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的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尤其是我们这个物业住宅小区，咱们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我们常见的就这个小区内啊，有私家车随意占用消防车道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这个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结合了。对于临时停放的车辆呢，首先我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啊，就是说在日常大家都要共同的来注意，我们在日常要规范的停放车辆。还有就是说小区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啊，对咱们这个占用消防车通道的私家车进行劝阻啊，及时将

0: 车辆移动撤离，更好的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所以啊，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社会效果还有法律效果有效的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
1: 为了大家的出行方便，很多人都购买了电动车。关于电动车的火灾防范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能给大家来具体说说吗？
0: 近年来呀，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经成为这个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呢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意见。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的生产的合格的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这个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呢，应专门建立这个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这个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为了预防火灾的发生，很多人自行购买了消防产品，比如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等，但苦于没有鉴别真假的能力。那么对于消防产品都有什么快速的鉴别方法吗？
0: 目前呢，市面上最普遍的灭火器材是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它分为这个 AB 和 ABC 两种。灭火器和应急灯上都贴有一个红色的标签，是我们消防产品特有的身份证标签，中间有一个英文的 S 字样，左边有消防两个汉字。灭火器上的这个标志应该标有灭火剂、驱动气体的种类、冲装压力、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名和生产日期等，没有标识或者这个内容不全的是不合格的产品。应急灯体上呢，要是有这个充电信号灯、实验开关按钮、合格证、出厂日期以及生产厂家名称和相关的技术参数。不合格的产品呢，以上内容或是模糊不清，或是不全缺项的。消防应急照明灯的电池也是个别生产厂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主要部件。听众朋友们啊，在日常购买时最好选购正规厂家的产品。
1: 在节目中，郭工程师呢为我们介绍了消防产品的鉴别方法。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家庭防火呢，首先大家要注意三清三观。所谓的三清三观呢，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是让油、纸、布等可燃物远离炉灶等火源。同时呢，要定期对咱们的抽油烟机啊、燃气灶具进行油渍的清理。清楼道呢，就是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就更不应该在咱们这个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了。要保持咱们这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清什么呢？就是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这个纸壳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那么三关都关什么呢？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要时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呢，就是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这个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呢，就是指厨房用火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这个火源

0: 时要与这个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这个取暖设备上覆盖晒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需要拨打119报警，那对于报警内容呢，我们应该怎样叙述才能够简明扼要，还能够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报警人员这个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这个报警信息描述过程中啊，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主要讲清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呢，要说清咱们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我们这个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呢，就是要讲清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呀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还有就是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这些啊，就能方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相对来说，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概率比较大，假如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突然遭遇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呢，大家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呀，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防止或者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这个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现在呀，出去聚餐吃饭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儿。我们发现餐饮场所使用纯机燃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纯机燃料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纯机燃料啊，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在这方面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要求。纯机燃料箱严禁敷设在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内，严禁设置在建筑屋顶。在室外设置纯机燃料储存间时，应与建筑内部做好分割。燃料储存间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应存放其他无关物品。还有就是燃料储存间呢，应安装防爆型电气设备，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当这个纯机燃料箱啊悬挂在建筑外墙时，燃料箱水平距离2米内不应开设门窗洞口，燃料箱上部应设置宽度不小于箱体宽度的防火挑檐，燃料箱应远离火种、热源以及明火散发火花地点，纯机燃料管道严禁通过不使用纯机燃料的房间，营业期间不得进行设备检修、维修等作业，严禁在燃料箱及管道内存有燃料时进行动火维修作业。
1: 非常感谢郭明轩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更加牢固地了解消防安全知识，熟悉必要的应急操作及逃生自救方法。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的三大地方报之一，创办于1942年。由北海道内11家日报合并组建而成，覆盖北海道70%以上报纸市场。总部设于札幌，设有39个记者站和莫斯科、南萨哈林斯克等海外分社。北海道新闻14号表态称，我们已掌握相关信息，但目前正在确认详细情况。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安全利益。目前，莫斯科市列夫尔托沃区法院已对该记者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后续侦查正在进行。对于事件解决所需要的时间，崔红建认为，
1: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啊，因为对俄罗斯来说呢，现在双方的关系啊，或者说对俄罗斯来说，并没有一个理由说是要立刻去释放啊，或者说平息事态。而且从俄罗斯以往的行为上来看吧，俄方对于这种有间谍嫌疑的这种情况呢，他还是会把它作为一个外交的筹码。所以未来如果日俄之间现在没有现成的交易条件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人啊，可能还会在俄罗斯会待的时间会比较长。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法国近日成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观摩了这次试射，并表示这是强烈而明确的信号，旨在展示法国核威慑能力的可靠性和战略自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据了解，此次试射是由大修后的法国凯旋级核潜艇警戒号完成的，也是 M51.3 升级版洲际导弹的首次水下发射试验。军事观察员宋小军认为，对比此前列装的 M51 系列型号， M51.3 导弹在射程、精度、突防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
5: M51.3 呢，实际上是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逐渐迭代的过程，它是51、51.1、51.2这样的一个过程发展到3，而且它现在还在研究51.4、51.3。首先就是射程上接近达到9500公里，当然这是媒体说的，并不是法国军方明确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远海暴露的风险。第二点呢，它在精度上呢用激光惯性和这个星光复合制导，在媒体报道当中还提到了卫星可以进行辅助修正，这样的话就比前几个型的话精度可能就会更高。第三个，警戒号可以说它是一个代表，在大修之后对原来不够适配的地方做了维修，那么接着其他的凯旋级都会按照这个做。升级改造了之后，它跟 M51.3 适配度更高了，整体的法国的海基核反击力量的能力是增强了。
4: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马克龙政府对核力量的发展非常重视。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意在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并在某些情况下使法国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对此，宋小军观察，法国正着力打造一把独立的核保护伞，将助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5: 三月份的时候，马克龙确实提出来了前沿威慑，可以说这次试射他强化了他作为欧盟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提供者。当然法国在发展核力量方面，它跟北约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不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体系。法国在使用核力量上，它有独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既维持最低的可信威慑，同时呢又保证它的现代化的进步，而且它现在更多的是要强调所谓的前沿威慑。法国所谓的前沿威慑当中并不完全复制美国的所谓的核共享，虽然它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核反击的决策权。简单的说，它比美国更加灵活使用，因为欧洲的核保护伞原来基本是美国人在撑着， 而美国人现在跟欧洲之间裂痕是越来越大，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包括让欧洲人出钱援助乌克兰啊，最近又要退出援乌的情报支持啊等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国这一次的 M5.3 的试射更加明确了法国要打出一把独立的欧洲核保护伞，尽管这个伞跟美国相比非常小，能力上可能也有差距，但是法国的核潜艇和它的潜射核导弹所有的技术都是法国自己的，跟美国没有丝毫的关系，这是它打出欧洲独立的核保护伞的底气。
4: 据法国媒体报道，此次导弹试射正值欧洲同俄罗斯形势日益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法国试射 M51.3 导弹后表示，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试图同俄对抗，俄方对此保持警惕，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那么这次试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俄欧战略对峙？宋小军判断，
5: 实际上如果没有法国的这个试射，无论是英国的核力量、法国的核力量还是美国的核力量，都是对俄罗斯形成的一种威慑。法国实际上跟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近的，而且它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或者说它的强度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试射从宏观上来说确实是对俄罗斯增加了一层威慑，但是考虑到法国本身对俄关系的灵活的外交政策，甚至它有的时候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协调的角色，而且法国自己的核弹头数总共200多枚，即便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力量，从核军备竞赛的角度上来说，它跟俄罗斯不在一个量级上，我觉得不会对俄罗斯产生特别大的震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7: 明天起至11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2026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3: 明天起到17号，中国筑博会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2026年是中国筑博会30周年，本届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
7: 明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 明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
7: 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明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明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冲突。
3: 欧盟领导人将于11月15号至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与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8: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起，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从新疆开始从西往东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七天北方的气温下滑趋势明显，气温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18号到19号最高气温25度线会南退到长江沿线，20号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甚至会不足10度，最低气温呢也会下降明显。21号一早，西北、华北大部还有东北等地的最低气温普遍会不足10度，但其中西北的部分地区、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还会不足0度冰点。而和北方截然不同的是，未来七天江南、华南等地受到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江南、中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广东、广西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暖热的程度常年同期少见，还是要继续的做好防暑。不过南北方都会有降水发展加强，今晚到明天，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同时明天起呢，冷空气还会推动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往东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那其中17号周六，在京津冀、东北、黄淮等地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要提前关注，提早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陈辉。
7: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长146.5厘米、宽3.5厘米的牛皮皮带，铜制皮带扣早已褪去光泽，皮带边缘褶皱密布，多处断裂修补的印记清晰可见。皮带的主人是老红军周根山。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腰系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

0: 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1: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0: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它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

0: 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5: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6: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

0: 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6: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 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6: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7: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2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8: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百分之

0: 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2: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8.7%和10.5%。
3: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盐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5: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 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7: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正气直连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9: 正气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7: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7: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11: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12: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5: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7: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3: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7: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3: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这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7: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3: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7: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3: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7: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

0: 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0: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治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0: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中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能帮嘛就帮一帮，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5: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呢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是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4: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5: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嘛，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 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4: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6: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 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4: 所以

0: 必须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啊，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0: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 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民宿啊和居民啊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

0: 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啊，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啊，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啊，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啊。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啊。你比如哪些是民宿啊，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啊，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啊，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啊，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啊，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啊，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1: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是怎么悄悄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去国家公园打卡又该怎么样做到科学观览、文明探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

0: 希望庆国之
1: 名，希望庆国之名
0: 被声于万
1: 有，天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可是到了中午太阳一晒又暖洋洋的，妈妈让你穿外套你跑两步又觉得热，脱了吧傍晚回家又打喷嚏，而且你看街上是不是穿什么的都有啊，有人穿半袖，有人穿毛衫，还有人穿风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秋天是夏天到冬天的过渡，冷空气和暖空气在打架，气温忽高忽低，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穿衣服不注意就很容易着凉感冒。那秋天到底应该怎么穿呢？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好办法，叫春捂秋冻。什么是春捂秋冻呢？简单说就是春天别着急脱，秋天也别急着穿。春天要捂着点儿，秋天要冻着点儿。当然这个冻不是让你冻得直哆嗦，而是说秋天添衣服要慢慢来，让身体一点一点适应变凉的天气，这样到了冬天才扛冻。那具体怎么穿怎么护呢？楚楚姐姐在这里有几个小妙招想告诉你。小朋友在早上出门的时候最好穿一件方便穿脱的外套，比如薄夹克、开衫或者马甲，中午热了脱下来，傍晚回家再穿上，这样就不会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啦。在穿衣服的时候要重点护住三个地方，脖子、肚子还有脚。脖子后面有一个地方叫大椎，受凉了容易感冒，早晚可以穿有领子的衣服或者是带一条薄围巾。肚子如果受凉了容易肚子疼拉肚子，所以小朋友们的上衣要稍微长一点，最好能塞进裤子里，或者穿一件小背心护住肚子。脚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慢，最容易受凉了，所以秋天我们要穿干爽的棉袜和合适的鞋子，不能再穿凉鞋啦。另外秋天的特点是中午可能还暖和，但是早上和傍晚凉得快，所以秋天添衣服要一件一件来，不要天气刚凉就把厚毛衣厚棉袄全穿上，穿得太多一活动就出汗，反而更容易生病。怎么判断自己穿得合不合适呢？小朋友们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后脖梗，如果是温温的那就刚刚好，如果出汗了那就是穿多了，如果发凉就是穿少了。要学会感受自己的身体，随时增添衣物。好了小朋友，现在你已经知道秋天要怎么穿衣服，怎么照顾好自己啦。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循序渐进，不能太着急，这也是我们身体和自然好好相处的一种方式。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今晚我陪大家一起收听小喇叭，听好听的故事，进入梦乡。
2: 小朋友，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想给你讲一个励志的故事。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啊，我相信你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力量，还可以把它作为一段作文素材写进自己的作文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郑钦文，相信很多小朋友应该都对郑钦文姐姐不陌生。她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网球女子单打金牌，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会个人网球金牌的运动员。而且就在前两天，10月11号晚上，郑钦文姐姐又获得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就想给你讲一讲郑钦文姐姐的故事。在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采访、颁奖，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大家都在庆祝，都在欢呼。可是郑钦文没有发什么热闹的话，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两句话：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献给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听故事的小朋友，你可能会问，奖杯不是很重吗？它当然重，但是郑钦文姐姐说的重，不只是金子的那个重量，那里面装着她从小到大的很多很多日子。郑钦文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网球拍，别的小朋友还在玩玩具，他已经开始练球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而且就在1年多以前，他的手受伤了，伤得很重，做了手术。手术做完才2个多月，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他就想回到赛场上，因为他不想让喜欢他的人失望。结果呢，打了没几场，伤又复发了，他只能停下来退出了比赛。从那以后，他的成绩一路往下掉。以前他是很厉害的小将，后来连参加大赛都要从最前面的资格赛一场一场重新打起。这一次的中网比赛，他没有种子排名，没有任何优待，他只是一张外卡。这里的网球外卡指的是网球赛事主办方发放给排名没有达标或者是没有及时报名选手的特殊参赛资格。他从零开始，一场一场又一场，7场比赛他全都赢了。最后他站在了决赛的赛场上，稳稳地拿下了冠军。这是中国网球公开赛这项比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本土选手拿到的女单冠军。现在你再想一想故事开头的那一句话，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你说那座奖杯里装的是什么？装的是他做完手术之后咬着牙坚持的每一天，装的是他排名一直往下掉，没有人看好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放弃，装的是他从最前面最难的位置一步一步拼回来的倔强，装的也是他心里那一点点不肯认输的底气。 别人只看到他一夜之间拿了冠军，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他摔了多少跤，熬了多少个夜晚。小朋友，楚楚姐姐把郑钦文姐姐的故事讲给你听，不是想告诉你一定要拿冠军，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也有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0: 先别急着哭，也不要急着说自己不行。你也可以像郑钦文姐姐一样，安安静静地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也许下一次那个大奖杯就是你的。也许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大的奖杯，那么我相信你的心里一定会比之前更强大。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有一群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无比壮阔而艰辛的征程。路上有好多好多困难，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特别坚强，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红军叔叔阿姨们的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后来呀，好多好多长征路上的故事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课本里。今晚楚楚姐姐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首先请听徐若曦同学讲长征精神。
1: 波兰壮阔的25000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赤水河边，金沙江畔，雪山草地，藏区彝区，无不铭刻着红军辗转奋进的身影。会理、大渡河、两河口、毛儿盖，无不记录着红军的伟大抉择。夹金山南麓保信县藏族乡泽根村，从这里向前便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必须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意为又高又陡的山，想要翻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民间歌谣传唱的语句中，也都表明了翻越夹金山的艰难。为了避免在翻越雪山时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中央红军必须找到一些当地人做向导。可当地的村民因受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胆子大的马登红却不愿听信谣言，从他的相处中，他发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于是他主动请缨，并说服周围的同村年轻人给红军带路。就这样，马登红多次往返，带领红军翻越夹金山。当他和红军分别的时候，这位藏族猎人还没有自己的汉文名字。一位带队的红军负责人送给他一盏马灯，并说：“你就叫马登红吧。”马登红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四川穷苦百姓对红军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冷漠到舍身相助的代表。红军在川期间，四川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还相继建立了松里帽赤区、大小金川根据地等多个红色政权。全省各族人民为红军提供粮食数千万斤。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1年08个月，有69个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照耀着近百年来中国

前行的每一步，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梦想征程，长征精神永垂不朽，是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共产党人的忠诚和铁一般的纪律。而今天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保持理想信念，风雨如磐不动摇，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为一代一代中国人注入自豪勇气，实现我们自己的梦，实现中华民族的梦，实现中国梦。

0: 好，感谢徐若曦同学的讲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李默文同学讲最小的红军。
1: 大家好，我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李默文，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小的红军。在四川有一位勇敢的小姑娘，名叫王新兰，她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国情怀的家庭，叔叔、哥哥和姐姐都是共产党员，耳濡目染下，小新兰很早就明白共产党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才5岁，她就悄悄帮地下党传递情报，像一只机灵的小燕子在危险中来回飞翔。1933年，红军来到家乡，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小新兰。第一次见到红军，心里像点亮了一盏灯，暗暗下定决心，我也要当红军。9岁那年，他鼓起勇气请求参军，首长被他的勇敢和精力打动，破格收下了他。穿上军装的小新兰成了宣传员，他会唱歌，会跳舞，会吹奏，常常用欢快的节目给战士们带来笑声。1935年，长征开始了，风雪、草地、雪山接连出现，小新兰一次次累得站不稳，却从不喊苦。夜里他冻得缩成一团，过草地时有战士要背他，他摇头说我可以，直到实在走不动了，红军伯伯才把他背在身上。爬雪山时他抓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往前挪，脸冻得发青，眼神却很坚定。后来小新兰脚受了重伤，大家劝他留下养病，他含着泪说我是红军战士，我要走到最后。首长心疼他，让战士们抬着担架前进，伤刚好一点，他就拄着木棍跟队伍走，还坚持上台表演，歌声温暖又有力量。就这样，11岁的王新兰走完了漫漫长征路，成为年龄最小的小红军战士。

0: 好，小朋友，节目的最后，楚楚姐姐想送给你一个温馨的睡前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最后的种子》。在沙漠深处，有一片被遗忘了的绿洲，只剩下最后一棵老树。这里已经三个月都没有下雨了，老树的叶子枯黄，树皮皱裂。
1: 放弃吧，你活不过这个夏天的。
0: 风沙对老树喊话，可是老树没有回答，它只是把根又往地底深处扎了一寸。有一天，一只疲惫的鸟儿落在枝头。
2: 老树，我要去南方，可我实在是飞不动了。
0: 老树用尽最后的力气抖落一片叶子，对疲惫的小鸟说，
3: 快吃吧，虽然已经干了，但还有点养分。
0: 鸟儿开心地吃了下去，在吃的过程中，它发现叶子里竟然裹着一颗种子。
1: 你都快死了，为什么要把最后的养分都留给它呢？
0: 老树笑了，
3: 正因为我快死了，才更要留下它。我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但他的一生才刚刚开始。
0: 鸟儿含着种子飞走了，它飞过沙漠的时候，把种子丢在了一片难得的湿润沙地上。第二年春天，那里长出了一棵小树苗，而那片曾经的绿洲，因为老树种子的传播，渐渐

见又有了新的绿色。老树没有等到雨，却等到了永恒。好啦，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在北京问候你晚安，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世事难料。你说多不容易过了大雪山了，好不容易盼着胜利会师了，才得到不幸的消息。闹了半天，张国焘大搞分裂，要拉着26军团入他的伙儿。那可能吗？所以王震呢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说我路过云南的时候看了一份国民党的报纸，叫《碧鸡日报》，上面写着毛张内讧的消息。我把这个报纸给了关向英、贺龙、任弼时让大家看，我们同中央啊电报又不通，所以说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事儿。大家开会一商议，认为国民党的报纸只能做参考，剩下都是胡扯，不能相信。王震接着又说，关向英同志啊对中央上层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俩住在一起，他就跟我说，说张国焘这个人呢不正派，一贯搞阴谋诡计，在莫斯科、上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对张国焘要提高警惕。当下由王震起草了一份关于现在中央情况和焚书一事的电报，萧何签名之后把这份电报发往2军团。咱们再说红6军团和32军在甲洼一带胜利会师的消息报告给4方面军的军总部。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联名致电红4方面军各军领导人，称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光荣长征的26军团之先头部队16师已于今日与我主力红军会合于李化南之甲洼，捷报飞来，全军欢呼，务速猛烈动员，完成6月突击计划，以迎接我英勇兄弟26军团坚决灭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等。接着红6军团和32军继续北上，到达甘孜。萧何、王震总算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

众人在这里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和红六军团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朱德总司令第一个发言，他非常激动啊，同志们，红六军团今天已经顺利完成了长征，和我们会师了。他们在长征路上表现出来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胜利。同志们，现在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了陕甘宁边区，我们要团结奋斗，一起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投身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段讲话赢得了以萧克、王震为首的绝大部分干部的赞同。张国焘呢，言其他的意见跟朱德、刘伯承相左，尤其萧克、王震全都赞成朱刘的意见。这个会开的是不欢而散呢。说完了红六军团的情况，翻回头咱们再说红二军团的情况。红二军团此时已经到了甘孜附近的容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第88师、第263团会师。会师之后，双方自是一阵的亲热呀。当晚红二军团就在容坝岔宿营。当天晚上，陈昌浩便带着工作团来到了红二军团的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听说陈昌浩来了，都出去迎接。陈昌浩与贺龙啊初次见面，与任弼时呢在莫斯科时候就认识了，算是老朋友了。大家携手入室，坐定之后，贺龙头一个先说了话了：“昌浩同志，听说张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央？”陈昌浩打了个愣，接着说：“他是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带着人马向北边逃跑了。”陈昌浩的话说到这儿，从衣袋里拿出个小册子说：“缘由嘛，经过嘛，这本小册子里写的都比较清楚。张主席的指示要把这些小册子发到部队，我带的几垛子都在外边放着呢。”任弼时愣了一下，接过小册子翻看起来。贺龙就问陈昌浩：“你说的张主席是哪个？”陈昌浩说：“就是张国焘，张主席。”贺龙眉毛一拧：“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谁又封他做主席了？”陈昌浩见贺龙刚见面就有点话不投机，于是冷笑了一下：“贺军团长别发火啊，有话咱们好好商议。”贺龙剑眉倒竖啊：“我告诉你，你转告张国焘，他的细底我最清楚，他要是再胆敢分裂中央，莫怪我贺龙动粗，我跟他动军法，军法就是不讲理呗。”陈昌浩本来是游说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的，没料到与贺龙刚一见面就挨了贺龙一顿当头炮，轰得他是张口结舌呀。这时任弼时见屋内的气氛太紧张了，便心平气和地说：“昌浩啊，这些小册子里讲的错误不少啊，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趁党之危另立中央呢？”陈昌浩是沉默无语。任弼时接着又说：“昌浩，我问你，朱总司令现在何处？”“在甘孜。”任弼时又问：“伯承呢？”“也在甘孜。”他接着又说：“国焘政委对二六军团的同志很关心，知道你们很辛苦，给你们准备了牛羊还有粮食。”贺龙就说：“昌浩同志，谢谢国焘政委及左路军的同志们，明天呢我们一起去甘孜会见张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还有伯承同志，我们都快十年没见了面了。”贺龙的话说到这儿，陈昌浩也不好再说什么。

当下告辞而去。陈昌浩走了以后，贺荣对任弼时就说：“弼时同志，我们应该开个会吧，统一一下思想。”任弼时是表示赞同。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李达、甘思齐五个人一起开了会，统一了思想，决定一方面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大搞联欢慰问；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反对党中央和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由甘思齐把这个精神在部队干部中进行传达。单说到了第二天，甘思齐去召开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英三个人便一起骑马是直奔甘孜。临近甘孜，到处可见到醒目的标语啊，标语上写着：“热烈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向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学习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贺龙等远远看见不少人向他们走来了，贺龙眼尖呢，虽与张国焘分别近十年了，还是从人群当中把他认出来了。贺龙、任弼时等见张国焘等人也满面春风地迎了过来，顷刻之间双方战友相会，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悸动，不由得热烈地拥抱起来。贺龙左右看了看，没见到朱德和刘伯承，忙问道：“朱总司令和伯承怎么没来啊？”张国焘忙说：“他们随后就到，随后就到。”说罢手拉着贺龙和任弼时向喇嘛寺走去。行走之间，任弼时、贺龙等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拴着，像是在放风。任贺很奇怪呀，正要问的时候，张国焘忙解释说：“你们看这个奇怪吧，是这样，这些都是 AB 团反革命。”说完忙对左右说：“把他们放完了就收回去吧。”张国焘一说是 AB 团，任弼时便要过去去看看，张国焘无奈只好跟了过去。到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一个被捆绑的青年，大声就说：“你不是小廖吗？”那青年见到是任弼时，愣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任叔叔。”这一声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是热泪盈眶啊。在一旁的张国焘顿时感觉到面红耳赤地说：“弼时啊，你认识他？”任弼时就说：“谁不认识他呀？难道你不认识他？他不是廖仲恺先生的儿子廖承志吗？”张国焘就说：“是他呀，那就把他放了吧。”任弼时对张国焘说：“不光放他，凡是 AB 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湘鄂西肃反扩大化都已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了。”张国焘就说：“这些具体的事儿咱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当下贺龙、任弼时、张国焘等一起进了喇嘛庙那一个大殿之内。哎呀，这大殿还真讲究，铺着地毯，当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供桌四周摆了十几把铺着黄绒垫的太师椅，紧靠着墙壁上有个条案，上面放置着各种经书，墙上画着充满宗教色彩的壁画，在另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华西大地图，供桌之上摆好了茶水和干鲜果品，这些果品在甘孜算是上等食品了。贺龙等人坐下来之后，贺龙取出了烟斗，张国焘忙递过烟来说：“抽这个吧。”贺龙就说：“不，我抽我自己的习惯了。”任弼时就问：“向前同志怎么不在呀？”张国焘就说：“他在前敌指挥部，离这挺远的路，不敢抽身。”张国焘说着一指干香果品说：“弼时，

0: 文长，先随便吃点吧，我已经让人安排了饭菜了，回头萧客王振来了，我们好好喝上两盅，也算给你们接风洗尘吧。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秘书长黄超又是点烟又是倒茶，黄超极会拍马溜须啊，因而受到张国焘的赏识，令其做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贺龙等人的到来，张耀煌负责接待，黄超给贺龙倒了一杯茶后就说，贺军团长，这茶叶好啊，张总书记平时都舍不得喝呀。黄超话音没落，贺龙便转脸问张国焘，国焘啊，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总书记？贺龙的问话使得张国焘很不自在。这时黄超翻了贺龙一眼，他先说话了，他是我们临时中央的总书记。贺龙故作不知地问，中央？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中央，怎么又出了一个中央呢？这时张国焘面色一沉，就说那是因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失败的边缘，如今又随着毛泽东逃跑了，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对这样的中央已经失去了信任。黄超马上又接着说，张总书记为了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坦途是力挽狂澜，才决定成立了新的党中央，张主席也被选举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这话刚说到这儿，贺龙是猛然站起呀，暴怒地吼道，岂有此理，简直这就是反党。说完了他转过脸去向陈昌浩说，昌浩同志，当时你在右路军，毛泽东为什么率红三军团北上，你应该是清楚的。我问你，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接到什么指示，要采取什么行动？贺龙的突然问话使陈昌浩不知如何回答呀，他显得非常尴尬，他这个嘎巴半天没说出话来。张国焘见状忙打圆场，今天是我们喜庆的好日子，何必搞这些不愉快呢？有什么误会咱们再慢慢谈吧，对吧？任弼时就说，好，再谈是可以的，不过国焘同志，我要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红二六两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拥护的，如果谁要强迫我们反党，可别怪我们翻脸。陈昌浩怒视着任弼时说，弼时同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国焘连忙摆了摆手，好了，临时党中央啊近日已经取消了，咱不谈这些好吗？好吧。正说着话，朱德刘伯承来了。朱德刘伯承见到任弼时贺龙等人是分外的高兴，朱德握着任弼时的手激动地说，好啊，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他又压低了声音对贺龙说，你们一到我的腰杆子硬了。而后朱德单独同贺龙还谈了话，贺龙就说，总司令，咱们自从南昌一别，我天天盼着见到你，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呀。他接着又说，总司令，你受委屈了。朱德叹了口气，受点委屈算不了啥子啊，我们这些人什么苦头没吃过呀，如今你们来了这就好了。贺龙就说，总司令，下一步怎么办？朱德就说，张国焘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南下碰着壁，百丈关一仗，红军就损失了20000多人，蒋介石还在继续调兵遣将往这里进逼，左路军面临着被围困的危险， 现在不少同志正在觉醒，看到了张国焘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动员张国焘一起北上，去陕北去找党中央。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两个人又谈了些闲话，再次不必详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国焘招待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张就说了，今天呢、我很高兴，文长、弼时、向应，我们在南昌暴动时都认识了，王震、萧克四其子义，虽然是初次见面，我都早知道他们的大名啊，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今天我这里备下些青稞酒，也算是英雄相会吧。当下张国焘命人取了青稞酒，每人斟了一大碗，他又对黄超说，把德钦喇嘛也请来吧。黄超答应着走了。张国焘对贺龙说，文长啊，波巴伊德瓦的意思你知道吗？贺龙听完了笑了，你这是吃过洋面包的话，我上哪晓得去。张国焘就解释说，这几个字啊，意为番民苏维埃，是我们在此地新建立起来的政府。他又说，弼时、文长，我提议开个两军联席会议吧，就两军会师后的问题大家讨论一番。任弼时就说，开这样的会我不同意，会开了由谁来做报告，要发生不同的意见怎么做结论，我的意见一切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中央要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要我们北上我们就北上。任弼时的意见大家都赞同。张国焘见话不投机，把手一摆说，好好好，好了，今天咱们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好吗？来，喝酒，喝酒。这功夫酒和菜都摆好了，张国焘端起酒碗，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阵，就说，今天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们为我们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干资而干杯。张国焘说完了，任弼时马上就说，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我建议为我们党钢铁般的团结，为了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在座的人都高高举起了酒杯。正在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了之后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十名党政军领导人及部队政府团体为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发来的联名贺电。贺电里热烈祝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说明了北上的重要性，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任弼时看罢电文很是兴奋，当即进行了宣读，大家听了也都很高兴，接着大家是开怀畅饮。虽然贺龙、任弼时等人与张国焘、陈昌浩意见相左，终因大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说宴会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酒宴之后，任弼时、贺龙等要起身回部队，张国焘就说，这样啊，我与文长啊分手近十载了，心中无时不思念他，今日文长好不容易来了，我想把他留在我的身边，我跟他抵足耳眠，共诉旧情，怎么样？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发愣。见张国焘那诚恳的表情，贺龙就对任弼时、关向应说，好，你们回去准备明天联欢会的事吧，我与国焘也是多年不见了，甚为想念，当年我们还是一个党小组的呢，今日我们要好好的叙叙旧情。当下大家分手， 朱德要去红二军团看看，便随着郭恩任两个人走了。刘伯承要去红六军团看看，随萧克、王震走了。大家走了以后，张国焘拉着贺龙的手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贺龙进屋一看就是一愣，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张国焘啊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说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那个诚恳劲儿、热乎劲儿自不必说。贺龙是盛情难却，只好一口答应下来。朱德等人都走了之后，张国焘拉住贺龙的手是边走边谈。书中代言，张国焘为什么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有用意啊。张国焘不白给呀，脑瓜好使唤。因为他现在在中央大搞分裂，另立山头，又成立个伪中央。你要成立伪中央，手底下没人哪行啊，得有四梁八柱。贺龙是他最主要的人选之一，因为贺龙啊在红二方面军威信极高，一呼百诺呀。他要想跟党中央分庭抗礼，没有人能行吗？尤其像贺龙这样的人，如果把贺龙给拉过来，他的大队人马过来，张国焘这野心就能得到实现。如果得不到贺龙，那就玄乎了。因此他把赌注就下到贺龙的身上了。他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要说服贺龙，这是他的用心。贺龙也不傻呀，贺龙别看谈笑风生，心里做得有数，警惕性是极高啊。心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啊。等进了屋里，他一看呢，贺龙为什么吃惊呢？呀，这屋里是富丽堂皇啊，桌椅板凳一色是名贵的木头制成的，不管是几案呐、座椅呀、方桌啊，上头都铺着一色的黄绫子垫，而且是富丽堂皇，什么金佛呀、壁画啊、地毯的都闪闪发光。贺龙一笑，我说老张啊，哈，你要换上一套僧衣往屋里一待，你就变成了喇嘛活佛了。哈哈哈哈。张国焘也笑了，但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的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喇嘛出于好心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把他住处让给我了。这屋啊都不是我后来装饰，都是原来那一套，所以给了你一个错觉啊。好好坐坐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两个人对面坐下，张国焘从抽屉里头取出一条好烟来，拿出一盒递给贺龙，尝个鲜儿吧。这烟来之不易啊，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千里迢迢给我送来的，纯正的大前门，味道美极了。贺龙一摇脑袋，不行，我无福享受啊，我还是吸我的烟斗吧，这玩意惯了。张国焘抽烟卷，贺龙吸烟斗，有人献茶，两个人是边抽烟边喝茶边聊天。张国焘呢吸了口烟说了话， 文长啊，今儿个就剩下你我二人。

有几句话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你愿意听？贺龙一笑，我说老张啊，你我相识多少年了，在我入党的那天，就是第一次党小组会上，我想说过的这些话也许你能忘了。论年龄，你同恩来都是我的弟弟，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你们都是我的兄长，我的老师。这话你还记得吗？张国焘点了点头。文长啊，你说的这话我至今也没忘啊。啊，文长，我非常喜欢你的为人直爽热情，所以啊，有些心里话才想跟你谈。文长，说句实话吧，最近我心里头很烦闷呐。14方面军会合之后，我提议把部队带到新疆去开发，这是从革命的前途来着想，避敌锋芒，养精蓄锐，这有什么错啊？结果却落了个分裂党的罪名，你说这不是冤枉死了我吗？因此我心中是倍感郁闷呐。你贺龙是我们党杰出的军事家，你转战南北经验丰富，不用我说，你分析分析，如今中央又要我们北出甘陕，你看看地图，你想一想，北出甘陕首先要过茫茫的草地，草地那什么地方，那是阴森可怕，鸟兽皆无啊，连当地的蛮人都不敢过，你说非要让我们过去，那得费出多大的代价，得死多少人，得遭受多大的损失。再有，据我所知，甘陕之敌呀，那太多了，张学良光兵马就有20万，杨虎城手中也掌握着10万大军，再加上胡宗南、毛炳文、王军等部加在一起，人马不下50多万呢、啊、还有马回回的骑兵。你说这毛泽东、周恩来电报说他们与奉军搞了统战，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凡是反共的总会反共，水火是不能相容的，怎么能就搞统战呢？哎，张国焘说到这儿愤愤不平，喝了几口水，抽了几口烟，又接着说，我们三个方面军加在一起，你知我知啊，总人数不超过7-8万人，而蒋介石在陕北现有50多万兵马，他还可以从全国各地调几个50万人来，你说人数相差太多太多了。再者一说，陕北那是什么地方，贫瘠民穷，到那时我们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哎，你说这明明摆着的事儿，他为什么毛周等人就固执己见呢？嗯，贺龙半天没说话，但他想了想说了一句，我说老张啊，你是不是把形势估计的太悲观了吧？不是我悲观，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决定的太冒险了。在中国的西康、西藏、青海和新疆，再加上四川西北部和甘肃的北部、西部，整个华西辽阔土地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啊。啊，有多大？相当于10个法国、20个英国、15个日本。我们苏维埃如果在这片土地上取得胜利，那会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你说我坚持的有啥错？为什么他们就听不进去呢？贺龙点了点头说，你的想法挺好，不过你不要忘了，现在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党一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抗日呼吁，我们长征一路行走就宣传北上抗日，而将至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把红军拉到了远距抗日前线的华西，这要遭到全国人民指责的，蒋介石也更有借口攻击我们的党了，这一点你想过没有？张国焘苦笑了一下，摇了摇脑袋，文昌啊，我们的教训可是太多喽，想想吧，创建十年的三大苏区怎么失掉的？哎，眼下我们仅有几万红军了，还要钻到敌人的腹地去打日本，这岂不是飞蛾投火吗？失败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呀、啊。贺龙听到这儿不爱听，我说老张啊，你别忘了，三大苏区的丧失全局我不清楚，就拿洪湖来说，我说不是敌人打垮的，是我们自己杀垮的。有多少好同志没有死在战场上，却牺牲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如今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岛的领党地位，我们无论如何要尊重这样的中央啊。张国焘不爱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文昌啊，你对毛泽东怎么就那么有感情呢？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你们没见过面儿，而咱俩却是多年的老友了，对不对？贺龙说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面，守的党中央北上抗日，这会得到全国同胞的赞赏和拥护的，因此我尊敬毛泽东，是尊敬他的正确领导，假如你特立言行正确，我也会听你的。张国焘苦笑了一声，文昌啊，你呀、啊、你呀、啊、你毕竟是个军人，不懂得政治啊。好吧，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些了。张国焘留下贺龙谈心，原想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贺龙拉过来，没想到贺龙不上他的圈套，谈了一阵他觉着白费劲，也就不愿意多说了。这一天晚上二人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却是同床异梦啊。书说简短，在甘孜的日子里，任弼时、贺龙等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当张国焘指责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的时候，任弼时反驳说，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猜疑。当张国焘为其成立第二中央做狡辩的时候，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张国焘在一身正气的任弼时、贺龙等人面前是感到一筹莫展呐、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中央发来电报，把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归划贺龙指挥，同时把红二六军团改为红二军和红六军，三个军合在一起组成红二方面军。调整后的红二方面军的序列是：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英，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思齐，下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由任弼时兼任，参谋长由李达兼任，政治部主任由甘思齐兼任，下辖第四、第六两个师。第四师师长卢东升，政治委员冼恒汉，参谋长唐建博。

政治部主任刘亚秋，第60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常德善，政治部主任刘行，第6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义，下辖第16、17、18三个师，第16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燕福生，参谋长杨曼，政治部主任刘礼年，第17师师长贺庆吉，政治委员汤祥峰，参谋长李科，政治部主任罗志敏，第18师师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秋里，参谋长苏敖，政治部主任李信，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才，参谋长陈宗尧，政治部主任王赤军，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下辖第94、96两个师，第94师师长肖兴怀，政治委员辛世修，参谋长彭尚坤，政治部主任曹家庆，第96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参谋长刘花香，政治部主任于义光。整编之后，领导人开始商议北上的路线，最终按照中央的部署分为三路，左路是红二方面军的全部和红军总部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朱德率领，中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由徐向前指挥，右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红四方面军的董振堂、董超率领。此外，又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呀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的斗争力量；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到制约的作用。现在这万事俱备，红军准备出兵敌人的薄弱地带甘肃南部啊。在这儿我还要多说几句，就是中央的这个决定，贺龙听还是不听？贺龙要不听，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不是做不到。如果贺龙不听，听了张国焘的，把他的部队拉向张国焘一边，恐怕这历史就得重写呀。但是由于贺龙坚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跟张国焘分裂，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与指挥，所以革命才得以成功。就在这一点上，贺龙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闲言少叙，书归前文。可部队还没等着出发呢，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原来张国焘说他曾经答应过送给红二方面军一部分粮食、衣物、牛羊，现在什么都不给了，理由是连他的部队都不够用，让朱德、贺龙等人，你们要想筹粮、筹东西，最好自己去东古喇嘛庙去筹措。张国焘就这手可够歹毒的，对红二方面军来说真好像是当头一棒。甘孜一带的粮食早已被红四方面军争得差不多了，尽管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在此地千方百计地筹粮，也只筹到了一点点呢。原来把希望都寄托到张国焘的援助上，没想到在部队即将出发之际，张国焘却来了这一手。说穿了，张国焘就是因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没有听他的调遣，恼羞成怒，便以粮

0: 来砍红二方面军的脖子。贺龙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张国焘的手段的目的，他大骂张国焘没有党性，没有人性。红二方面军诸将见张国焘出尔反尔，不给粮食，十分恼怒和焦急。但此时甘孜粮食已尽，多一天也不能再待了。若往北上，尚需十来天的路程啊，均是茫茫的草地，没有人烟鸟兽，十天后才能走到草地中人烟比较多的阿坝。而现在部队中的粮食每人按三两计算，就是一天吃三两，也只够吃七天的，所以大家都发了愁了。人是铁，饭是钢啊，要长征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一阵沉默之后，关向英开口说了，张国焘叫我们去东古喇嘛寺筹粮，那里有粮吗？贺龙冷笑了一声，张国焘说话不如放屁，放屁还有点味儿。东古喇嘛寺的粮食早被他派人搞走了，而且只留下一点点钱，喇嘛们对此意见很大，是我派人把钱给补足的。关向英一听，把桌子一拍，张国焘他真不是个人呐、我看这样吧，不如想个主意把他给诓来，把他给扣住，逼着他把粮食交出来。别看贺龙也是性情刚烈的人，但是他不同意这样做法，一个劲儿的摆手吧，不可不可。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很蒙骗了不少的人，这样做会破坏两军团结的。我看这样吧，我们写封信说明发生的情况，报告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要先头部队在沿途尽量留下点野菜，再号召部队发扬红军的钢铁意志、团结友爱的精神，困难呢是会被克服的。贺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会议之后大家便连夜向部队进行了动员。就这样，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由王震带着红六军打头，仅带着七天的口粮啊。咱必须说明七天口粮多少，每人每天按三两计算的，就走进了茫茫的草地。咱们口头上老说，也听老人们讲过，走雪山过草地呀、草地是个啥地方？草地是一望无际的绿烟烟的青草，没有树木，你看表面呢生机勃勃，然这里却是死亡的绝地，到处是陷阱，人马陷进之后绝无生还的可能。草地的气候恶劣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大雨倾盆，忽而冰雹铺天盖地。行军第一天便遇到了雨雪交加的天气，广大红军战士将要经受痛苦的磨练。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红二军团来到了草地。在第一天进入草地的时候，天气就变了，是风雪交加呀，那雪花大的像手巴掌差不多少，那米身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是狂风大作。指战员们低着头眯缝着眼睛，在泥泞的沼泽中走了一天呢，才走出来50多里，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座山下。贺龙下令与山上宿营，因为没有干柴生火，大家只好喝了些冷水，吞了几口青稞面，露天宿营。尤其这个高原的夏夜寒气逼人呢，一夜过后许多人都病倒了，这就叫水土不服啊。第二天天气阴沉，冷风嗖嗖，指战员们又拄着棍子艰难地上路了。草原上本来没有路，为了不至于陷入泥沼，后边的人踏着前边人走过的地方往前走。进入草地的第三天，不少干部战士就断了粮了，尤其是红六师，是两个方面军的后卫，不断收拢掉队的人，因而粮食就更缺了。贺龙反复指示，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全军的骡马都要驮着伤病员。贺龙的马早已给伤病员骑了，他拄着根棍子一步步艰难地向北行进。越往草地深处走，越疲劳，伤病员越多，掉队的人也越来越多。行军到了第六天，是风雪大作，后半夜又下起了冰雹，噼啦噼啦噼啦噼啦。到了天明，部队启程的时候，又有不少指战员倒在泥污之中，起不来了，而且是永远的起不来了。这天，贺龙、关向英在风雪中挨了一夜呀。天明的时候，见天还阴沉着，贺龙了解到部队的情况之后，已经感到部队到了关键时刻。他把传令兵叫到跟前说：“速向各师传送命令，尽最大努力把伤病员带出草地，一个也不能丢掉。”令下之后，贺龙对关向英说：“老关呐，如今许多部队粮快绝了，而出的草地尚有数天的路程，看来只有靠野菜野草充饥了。”关向英就说：“是啊，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很大呀，过去一天的路程，现在需要走两天，如此啊，则更要延误时日啊。不过呀，这野菜它有毒啊，昨天六师误食毒菜，竟牺牲了50多个同志。”关向英思索了一下，又说：“哎，总指挥啊，我打算成立个试吃组，成员嘛，均是党团员。”贺龙点了点头：“好主意，你我咱们带头吃。”贺龙和试吃组的其他人员寻找了一天野菜，经过品尝拿出了样品，传令兵飞送到前后部队。指战员们闻知贺龙、关向英等领导亲自尝菜，无不为之感动啊，顿时又增添了一股力量，咬牙挣扎着前进。行至到第八天时，水中开始有了鱼，哎，且草地中无有人烟，因此这鱼很多，极容易捉，

这样指战员们就靠着鱼充饥，这比野菜自然要好得多了。贺龙也钓了许多鱼，让红二方面军指挥部的人都吃他钓的鱼。但有鱼的河沟毕竟不多呀，一入泥沼便又什么也没有了。就这样走了九天，红二军团的前卫部队在王震的带领下总算到达了阿坝50里的横排山下。此时战士们再也走不动了，加上连夜下起暴雨，战士们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新任的红六军军长陈伯钧带来30头牦牛，说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给送来的。王震同指战员禁不住与红30军送礼的战士们是热烈的拥抱，以表示对兄弟部队的友爱和无私精神的感谢之情。王震后来说，多亏这30头牦牛了，使得红六军可以暂时恢复下体力，翻过横排山呐。要没有这30头牦牛，一切都不存在了。走在红二、红六军后卫的红12团，出发前呢，师长卢东升走到了红12团，他对团长黄新廷说：“你们12团这次行动。”是前卫变成了后卫，走在2个方面军的最后边，负责全军的收容工作，困难不少啊，相信你们12团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红二军团人马离开甘孜7-8天之后，部队基本上断了粮了。红12团由于一开始掌握的严格，野菜加青稞粉还多延续了几天，部队又行进了2日，距阿坝尚有3日路程的时候，红二方面军的粮食全光了，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贺龙下令把驮帐篷驮物资的牦牛和各级首长骑的骡马杀了，先煮汤合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1-2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牦牛和骡子所驮的东西带不动的全都扔了，把帐篷都撕开了，每人1小块，宿营的时候顶在头上遮挡暴雨冰雹。贺龙的坐骑是当年在洪湖缴获川军师长叫范绍增的战利品，川马有名的火龙驹。贺龙对此马甚为喜爱，数年来一直用此马为坐骑。贺龙下令杀骡马之后，便对马夫老王说：“老王，把火龙驹杀了吧。”老王一听可急了：“老总，这怎么能行啊？火龙驹可是宝马呀，他跟您这么多年了，您……哎呀，老王啊，为了救干部战士的性命，你把他杀了吧。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不要忘了，胜利的革命果实之中，火龙驹也有一份呐。”老王眼含着泪恳求贺龙：“老总，这任务交给警务班吧，我下不了手啊。”贺龙深知老王此刻的心情，便点了点头，转身朝警卫班走去。入夜，炊事班把一茶缸马肉汤给贺龙端过来了，汤里还有2块马肉，这是火龙驹的肉煮成的。贺龙拖着缸子在手，如何能吃得下呀？他心如刀绞一般，只喝了2口汤，便让勤务兵把汤端给了伤病员。而后贺龙拄着棍子艰难地爬上了一座小山包，抬眼向北望去，看见一簇簇的篝火像火龙一样在草地上延伸着，最后融在那浓浓的夜色之中，

可以成为诗人了。正在这时候，周素媛也拄着根棒子走过来了。贺龙、关向英二人见了，忙说：“周老先生，怎么样啊你？”周素媛伸出拇指，一个劲儿的点头啊，胡须都颤抖。贺总，向英同志，古往今来，天下英雄为红军也。贺龙笑道：“周老先生，写首诗吧。”周素媛捋着海下的胡须，望着那飘动的篝火，随口吟诗道：“源远无垠漫飞烟，灼沼横辽布泥潭，随意择地安营寨，巧夺天宫胜桃源，野菜煮水果腐暖，甘草火烧驱夜寒，仗月吸阴枕刀剑，笑谈歌吟到明天。”周素媛吟罢，贺龙、关向英都说是好诗啊。三个人说着话下了土坡，回到了宿处，见一簇燃烧正旺的篝火旁边坐满了人，都在听甘四奇讲曾国藩带湘军攻打太平天国的故事。甘四奇呀，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就说敌人把太平天国那都城南京包围个水泄不通，洪秀全也死了，南京城里的粮食是越来越少，不管怎样困难，忠王李秀成还是带着队伍誓死抵抗，他们把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最后不得不烧牛皮充饥。后来南京城终于被敌人给攻开了，李秀成被俘后被曾国藩杀了。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可他们却将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大江南北。我们今天的革命比太平天国更伟大，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甘四奇讲这个故事啊，声音洪亮，像燃烧的篝火，使人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温暖了身体。在这样的夜晚，在这簇簇的篝火旁，那些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都和甘四奇一样，都用革命的道理、决心、精神激励着指战员们的斗争勇气。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每天红军指战员都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饥饿以及恶劣的环境气候做斗争。虽然一个又一个的优秀战士倒下了，7月23日，红二方面军的人马终于到达了阿坝。阿坝呀，是草原中人烟较多之处，然这里也不过有几十栋房子和金碧辉煌的喇嘛庙。贺龙下令部队在此休息三天，突击搜集粮食。由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在此住过多日，阿坝粮食早已所剩无几了。当红二方面军人马抵到阿坝后，已无法筹措粮食，指战员们把干牛粪里没有消化的粮食、菩萨肚子里的粮食都搜集在一起，仍然没有多少，最后只得把牛皮、马骨头都捡起了充饥。当后卫红十二团到达阿坝后，更是失望替代了希望。于是团长黄新亭和政委杨秀山沿用老办法，各自带着一个营去寻找粮食。然而连夜奔波了两个村庄，没有找到一点粮食啊。黄新亭来到村边的打麦场上，见两个战士正在老百姓打过青稞的草垛中找东西。他走进眼前一看，一个战士兴奋地说：“团长，你看。”黄新亭一看呢，战士粗大的手掌中有十几粒青稞来回的滚动着。黄新亭对身边的马兵小李、警卫员周忠

们一起开展小下手。大约半个上午的时间，几个人竟吸收了有两堂瓷缸青稞，这个战果应该是不小的。黄新亭、杨秀山当即向全团推广了这个办法。后来黄新亭和杨秀山又带着部队挖出了藏民埋的几坛粮食，有数百斤，哪可不能白拿呀，留下了银元，这些粮食多少解决了一些问题呀。严峻的缺粮形势使红军不能多留，于是贺龙下令人马继续北上，向川北草原进发。川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原，其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段，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红原、若尔盖两县的境内。白河、格曲河由南向北纵贯草原，由于水流迟慢，岔河支流横生，排水不良，造成大片沼泽和泥潭呐。这里的草地的气候是更为恶劣，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冰雹铺地，忽而大雪纷飞，忽而暴雨倾盆。草原中没有鸟兽，更无人烟，完全处于原始境地。草地中的草由于不断的腐烂，水都变成了黑色，含有毒素啊。贺龙、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行走了一天，到了川北草地的边缘，指战员们举目四望，这草地果然不比寻常啊。但见茫茫一片远连天，一望无边是草原，青黄草丛风吹动，好意思，黄海波涛紧相连，没有石头没有树，矮小峡坡也叫山，草原之上多湿地，茅草丛中沼泽间，水中长草又枯死，浮草上生生死死总循环，一脚踏在虫草中，滑溜溜来软绵绵，无草之地好松软，踏上去一股泥浆到腿边，行路小心需在意，怕的是连人带马落深潭。草地天天雨不断，雾气蒙蒙如云烟，乌烟瘴气成一片，满目凄凉不忍观。贺龙看到这里的草地与先前走过的草地是大不相同啊，从甘孜到阿坝的草地还有许多地方露出水面，而这里的草地积水泛滥，露出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先头部队踏过的地方已经成为一条泥水沟。贺龙手握着望远镜望着草地发呆呀。向导对贺龙说，老总啊，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走时要踩在草墩上，不然就会陷下去，草地里的淤水不能喝，可都有毒啊。贺龙回身对传令兵说，传我命令，不准饮用草地的淤水，这是纪律。之后他把手一挥，带领着人马向举目荒凉的草地深处走去。这里的草地浮之土浸满了水，没有草根的地方一脚踩上去就没了膝盖，望望天成着灰黑色，没有鸟飞鱼鸣。越过草地中心走，困难也是越来越严重啊，气候更是变化无常，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那些想不到的困难都接踵而来。饥饿、寒冷、缺氧，恶劣的环境和气候让许多人都病倒了。行至第三天，部队刚刚进入草地的腹地，不少人就把青稞面吃光了，只好靠野菜充。

0: 都拄着棍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破旧的行囊，摇摇晃晃行走在茫茫的草地里。由于一吨吨的草虫被前面的人不断的踩，多被污水淹没了，后边的人看不清楚，踩错了就陷入泥水中，结果是越陷越深，片刻就没了头顶，甚至连救援的人员也一起陷了下去。不少干部战士就这样牺牲了。最后只见泥水中飘着他们的军帽，军帽上闪着那颗闪闪的红星啊。草地行军的第五天，到了格曲河边，先头部队忽然发现前面有羊群和牛群了。哎呀呀呀，许多红军战士都不由得欢呼起来，呼喊着拥了过去。这些牛羊啊是哪来的呢？原来啊，朱德总司令带着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在两天前就来到此地。朱德知道自己带着这一部分人把沿途的野菜都快采光了，那么后面的红二方面军肯定会更困难的。恰巧朱德的人马在附近缴获了一批羊，朱德就把这批羊以及一部分牦牛留下来，由红四方面军供给部杨以山带着一个营看守着。可没成想，就在贺龙带领部队到达的前一天，杨以山他们还碰上了一股藏兵的骑兵，牦牛被抢走了不少。贺龙也看见了这些牛羊，他赶紧赶了过去，问那些战士谁在这里负责。杨以山急忙跑过来报告：贺总指挥，我叫杨以山，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也是看守牛羊的负责人。贺龙握着杨以山的手说：以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以山难过的对贺龙说：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就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袭击的事讲说了一遍。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六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过去老话说，我们中国呀，地大物博，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总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能小得了吗？等于其他小国多少个国家呀？还有句话叫地大物博，说我们的产量、物产、矿产等等等十分丰富。还有人说我们国家是3山6水1分田，十分的话有3分是山6分是水1分是田地，这话是老话，现在计算起来不那么科学。其实有没有一分田未必能有，山可是真不少。那么我们有13亿人口，人口众多，都想张嘴吃饭，没有田地怎么能行？因此说我们要珍惜土地，没有粮食就没有了一切。人这一生仰仗的是啥？就是吃的。另外呢，我们有些地方都是废地，穷山恶水啊，光秃秃的山什么也不长，恶水连鱼都没有。就拿我们前文书来说，我们的红军25000里长

何容易，所路过的辖区都什么地方？穷山恶水，翻越了雪山，又过了草地，这草地都荒无人烟，人都绝迹。你说硬在这地方走，得牺牲多少人？为了北上抗日，有多少好同志是命丧雪山草地，一言难尽。贺龙看着了牛羊子，这是走草地走到第五天头上，这家心里高了兴了。为啥高兴？有牛羊就有吃的了，一看还有我们的战士在这守着，贺龙赶上前去就问，谁在这儿负责呀？过了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行完军礼之后自报名号，姓杨，叫杨雨山，是一个营的营长。他向贺龙说，贺总指挥，我叫杨雨山，红四方面军共济部的，也是指派看守牛羊的负责人。太好了，太好了，雨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雨山还挺难过，对贺龙说，报告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抢劫的事儿讲了一遍。贺龙望了望剩下的牛羊就说，好同志不要难过，这不怪你们呐，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挡不住我们的北进，谢谢你了啊。当下贺龙马上把自己供给部的人员给找来了，仔仔细细地计算了一下现存的牛羊数目和后续部队的人数，算来算去啊，每人每天连皮在内也只能分得1.25。您听明白，一个人分1.25就是一天的口粮。贺龙面孔严肃地说，传我的命令，告诉同志们，我们6天的粮都在这里，但是不要怕，敌人没有追垮我们，饥饿也不会压垮我们，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贺龙说完了，带头第一个挺着胸膛出发了。他走过的地方黑水泛着泡泡，那千军万马也踏着他的脚印向北，向北，一起向北走去。简短结束，3天之后队伍行进到草地的腹地了，正好走到中心地带，许多人的粮食没了，生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有的战士饿的是摇摇晃晃，晃晃摇摇，扑通躺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这天晚上部队又宿营了，贺龙拿着鱼竿想钓点鱼，可是找来找去不见有河沟，只得空着手返回来了。等到了驻地，他一看呢，勤务班几个红小鬼正在烧什么东西，滋啦滋啦还直响，还不时地往嘴里塞着。贺龙纳闷儿，到了近前仔细观看，也没看出什么来。小鬼们抬头看见贺龙，呼啦全站起来了，就说：“总指挥，你也尝尝吧，可好吃了。”说着递给贺龙一块。贺龙接过来塞到嘴里，他尝着尝，有那么点香味儿，就是嚼不烂，赶紧从嘴里又吐出来，拖到手上就问，这到底是啥东西。一个小战士拿过来一条皮带说，就是他，我总指挥啊，这皮带也能吃啊，这玩意儿用火一烧，吃起来比黄瓜还嫩呢。贺龙啊一看呢，他们真会想点子，他们把那皮带啊那铁头砍下去，剩下那一半用火烧着吃，拿棍子挑这皮带在火上一烤，烤的那牛皮滋啦滋啦直响，上的起了一层小油泡泡，
泛起的牛油啊就滴得到火上，这一滴的火上，火滋啦一声，瞬间一旺。贺龙看着这些红小鬼，心头不由得一阵难过呀，真好比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心想，这些娃娃正是读书的年龄，而今为了中国的革命，为了受苦人的翻身解放，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饥饿的连皮带都吃了，真叫人心疼啊。但是这几个小鬼每人吃了一小块皮带，把其余的留作第二天食用，就围着篝火背靠背的睡着了。这时的贺龙抬头望了望那颗明亮的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念着，三天了，再有三天我们就要走出鬼地方，就走出草地来了。说着容易，三天真是难熬的三天，也是草地行军以来最艰苦的三天。指战员的体力啊消耗的都差不多了，粮食也没有了，各种疾病折磨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下了，烈士们的遗体排在了草地里长长的路上。最困难的是红32军，由于他们行进在最后边，沿途之上连草根野菜都没有了。当他们走到草地边缘的时候，4000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了1600多人，而这其中还有许多人还生着病。要不现在咱们感觉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一眨眼一天，一眨眼一天，一晃一个月，一晃就是一年。啥原因？日子太好了，日子好了过得就快，日子不好过得就慢。为什么过去常有一句话叫度日如年呢？过这一天就赶上一年了。此时此刻红军也包括贺龙在内，真是度日如年呢。贺龙、关向英率领着经过了与饥寒死亡艰苦搏斗的红二方面军战士，这天一早出发，到了下午3点左右，大家看到远远的有的地方冒了烟火，草地也渐渐的消失，路旁已经有了小山，而且还看到了石头。嚯，大家不由得一阵高兴啊。又走了2个时辰，见到了一片矮房子，看到了房子，指战员们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了，激动地互相拥抱。什么原因？说明那个魔鬼的地方已经远去了，可见着房子了，可见着地了，可见着石头了，所以感觉着非常高兴啊。等扑到矮房子近前一看呢，哎呦，这房子跟其他的房子都不一样，我这叫啥房子？又黑又矮又矬，仔细提鼻子闻了闻，还有点那样的味儿。关向英是个行家，他用手啊拍打着，同志们，这就是牛屎房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草地了。这些指战员们见过新式的洋房，住过砖房、土坯房，也住过苗家的茅草房、湘西的吊脚楼、云南的石板房、藏民的木板房，而像这样的牛屎房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啊，藏民多过游牧生活，他们把积存起来的并无臭味的牛屎既做燃料又做建筑材料，这些牛屎盖的房子很黑，还没有窗户，这也叫废物利用吧。就这天晚上，指战员们终于住进了房子，这对于连日来风餐露宿的红军来说，算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了，比6星级宾馆住着还舒服。
魔鬼般的草地终于被红军指战员甩在身后了。时光到了1936年的9月1日，红二方面军穿过了天险辣子口，到达了哈达铺。这时这支队伍的指战员，您看看吧，一个个是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大多疾病缠身，穿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真像一支叫花子队伍。然而这是一支坚强的队伍，钢铁的队伍，百折不挠的队伍，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队伍。后人有《西江月》一首叹曰：一片茫茫草地，无情风雨迷离，黑水红星照鹤翼，铁流滚滚北去，浮波岂能相比，青史绝无记忆，革命精神盼云霓，古往今来第一。真是恰如其分嘛。摆脱了草地，红军指战员们是兴奋异常，前面虽然还有敌人在，但红二方面军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口气吃掉了不可一世的中央军两个团。然后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央的指令，在陕甘川边境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端宁夏。就在红二方面军开辟新根据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那儿出事了。原来啊，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川区建设根据地的时候，红四方面军也到达了甘肃的陇西一带。这个时候呢，红一方面军给红四方面军来了个电报，里面的意思是要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的北边，东到甘肃的会宁，西到黄河这一块地域发展，以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侧翼，策应红一方面军向北夺取宁夏，同时牵制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这样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川地区就布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品字大阵。可是红一方面军呢，缺乏渡河的技术条件，只能等到冬天黄河结冰以后才能过河进攻宁夏。现在是1935年的9月中旬，也就是说红二四方面军必须在这里坚守两个月。而此时周围的敌军除了胡宗南的一个军之外，还有中央军两个军，川军一个师，此外还有敌人在陆陆续续往这里赶。面对优势很大的敌军，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以及朱德和陈长浩都没觉得怎么样，可张国焘却打起了歪心思。咱没说过吗，这个张国焘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净歪点子。他心里的一想啊，红四方面军是他带起来的队伍，现在就剩下了不到4万人了，要是再和国民党硬拼，要出现了重大的损失，他张国焘啊就彻底失去了和红一方面军叫板的资本。所以他是老话重提啊，要求部队西进青海。为了让部队贯彻他的思想，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会议，讨论西进的问题。可这一开会，朱德就激烈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坚持北上。陈昌浩虽然没有太激烈的反对西进，但他也比较支持北上，把这个张国焘气得简直不行啊，干脆拍桌子瞪眼，我不干了，我辞职，我不干了。先说话，四方面军是我的，没有我你们怎么指挥呀？朱德一看，既然你要辞职，那你就辞吧。但是
他仍然把张国焘的名字挂上发。

0: 布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命令。张国焘一看又急眼了，我都辞了职了，为什么还利用我的名义？后来啊，他依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发布了西进的命令，和朱德等人是针锋相对啊，这是内部不和呀。以朱德为首的这些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时候连张国焘的铁杆粉丝陈昌浩也看不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径了，就下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张国焘一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呀，他干脆跑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向徐向前、李先念等几位将领哭诉：
1: 你们看看，这陈昌浩、高杰、朱德、毛泽东想把我排挤下去。
0: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呢，当时还不知道张国焘正在和中央对着干，还把他当成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就听了他的命令，让部队准备西进。这回张国焘可有了主心骨了。徐向前、李先念带着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他们只要一走，你朱德、陈昌浩再有能耐也阻止不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所以不管中央怎么下命令要求北进，不管朱德、陈昌浩怎么骂他，张国焘都是直若罔闻。可老天爷呀，不给张国焘帮忙，徐向前、李先念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刚到黄河的边上，黄河对岸就到了大雪山封山的季节。红军过去了以后，不管是吃穿住都会非常困难，所以折腾了十几天，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被彻底揭穿，红四方面军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进。那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这里就惨了。原本中央的意图是红二四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的西面发展，三个方面军组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品字大阵，红一方面军西部的压力可以由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分担。结果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就孤立了，原本要对付红二四方面军的国民党军现在一起压向着红二方面军。压向红二方面军的敌人有胡宗南的新一军、王军的第三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这三个虎狼之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以逸待劳。此外，川军的一个师在川将孙震的指挥下也开始向红二方面军侧翼迂回。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大骂张国焘是没用的，所以贺龙马上把任弼时、刘伯承、萧克、关向英等人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可现在的情况是红二方面军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窄小，兵力也只有14000人左右，甚至敌不过敌人的一个军，武器装备相差甚远。所以红二方面军各领导一致决定36计走为上啊，向北撤过黄河的支流渭水再说，撤。可是敌人呢，上面有飞机呀、啊，部队又是以逸待劳，疲劳万般的红军是跑不过他们的。刘伯承与川将孙震呢有旧交，两人的关系不错，于是刘伯承啊就以个人的名义给孙震写了封信，

0: 损失是比较大的。这些嫡系的中央军战斗力比原来啊红二方面军遇到过的那些善于保存实力的地方军阀跟那些人没法相比啊，战斗力强盛多少倍去。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毛炳文的部队包围，装进了口袋，这一个团的战士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红二方面军走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离开那魔鬼的地方，却又遇上了国民党的追击和堵截，又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叹的是，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反动的国民党部队给包围了，装进了口袋，一个团的战士是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可叹这一团的人马长征以来历尽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没料到在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师之际损失在国民党军手里。不过红二方面军的战士们凭着自己的铁脚板和不屈的意志是继续急行军，与此同时已经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也在朱德的指挥下回师支援红二方面军。最终红二方面军的战士绝大部分还是到了渭水河边。这回贺龙亲自在一个高坡之上指挥战士们渡河，很多的干部带头探路求水过河。贺龙命令凡属老弱病残伤员一个也不能落下，一定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河的对岸。那河水有深有浅，大家从来都没走过，就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啊！特别是运送伤病员，贺龙就让那高个的身强体壮的让他们抬着担架试探着渡渭河。结果啊，在他们渡河的时候，上游正好下了一场暴雨，河水是陡涨，不少行至核心的指战员又被洪水卷的里边就没影了，英勇牺牲在渭河之中。这时胡宗南他们的飞机也没闲着，这些飞机对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是狂轰滥炸，当时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贺龙身边爆炸了，一下把贺龙从马上就掀下去了。惊的警卫人员马上跑过来把贺龙从土里头给刨出来了。这时啊，见贺龙的帽子衣服多处都被弹片划破了，都怀疑他受着重伤了。仔细一检查，从头到脚看了半天

没有一处伤痕，而他的战马和警卫数人都被炸死了。大家都说贺龙的确是一员福将，虽然身经百战，枪弹却远离其身。红二方面军过了渭水之后，人马是继续北进。红二方面军前有胡宗南的人马堵截，后有王军的人马追击，什么川军、东北军、宁夏马家军也一起扑向红二方面军。敌人的飞机还撒下不少的传单和恐吓信，有人捡了一张交给贺龙，上面写的是如果贺龙的人马再不投降，在数小时之内将被全部歼灭。贺龙气得刺啦刺啦把信给撕掉了，马上命令卢东升：“东升啊，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狠狠给我打。”卢东升随将几个团长召集过来，表情严肃地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决定。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敌情，断后的任务交给我们了，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当时黄新廷要求把后卫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团，卢东升知道他是一员虎将，点头同意了。而后红四师是且战且走，始终没能找到机会。10月16日，红四师到达了六盘山下。这个时候呢，紧追不舍的王军和马鸿逵部队为前面是陇西咽喉六盘山，那周围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看来这回红军是插翅难飞了，所以他们呼喊着一起往上冲。贺龙面对严峻的情况，命令黄金廷率领红十二团在六盘山南路设置防御阵地，掩护主力转移。卢东升和黄新平一起勘察了地形，选择了阵地。正在这时，突然前面枪声骤起，前卫红二营的营长蔡九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报告师长，我们与敌人的一股骑兵遭遇了，打得很激烈。”黄新平指示红二营全部投入战斗，一定把敌人给我顶住，同时指挥红一营迅速把部队拉上去支援二营战斗。接着黄新平赶到红二营阵地，对蔡九说：“记住啊，一定要顶住敌人，不管我们遭受多大的损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听见没？团长放心吧，有我们二营在，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敌人也休想通过。”咱们单说这股敌军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吧，分两路向红十二团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呀。经过一个小时又十分钟的战斗之后，终于把敌人给打下去了。卢东升来到红十二团，对黄新平说：“新平啊，敌人虽然被我们打下去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要准备阻击更多的敌人。”“是，我们已经预计到明天会有大型的战斗，刚才给部队已经做了详细的布置，师长你就放心吧。”果然到了第二天，敌人又发起了进攻。黄新廷站在阵地上，看到前面的敌人是嗨呀呀一片呢，沿着山下的大道拥上来，骑兵在大道上奔跑，掀起一溜溜的黄土尘烟，估计大概有两个团的兵力。黄新廷下令第一营和第二营全部投入阵地准备战斗，同时让司号员吹号，调预备队第三营马上赶过来。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着优势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阵地扑来，第一、第二营的指战员们是沉着冷静啊，
把那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弹推上了膛，两眼紧盯着前方。当敌人进到阵地前差几十米的时候，手榴弹子弹一起射向敌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是阵脚大乱。黄新平立即指挥第一营像猛虎一般的冲向敌群，接着蔡九率领的第二营也发起了冲锋。黄新平几次向后瞭望，就是不见第三营的踪影啊！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人呐、啊，缺的就是战斗力啊！这心赛油烹一样，经第一、第二营指战员的拼死争斗，终于把敌人打下去，给压在一条沟里头。这时候，第三营的营长万锡珍才赶了过来。黄新平一看他，顿时怒火中烧。他指着万锡珍的鼻子说：“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我再三讲了，团里负责掩护任务，关系重大，关乎着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你为什么耽误时间？你为什么这时候才赶到？我枪毙了你！”战场之上就是这样。黄新平气得双手发抖，啪把手枪就拽出来，对准他就要射击。幸好他身旁有个警卫员，姓周，叫周忠甲，哎，眼疾手快，把枪从黄新平手里给夺回来了。这子弹呢，射在了万锡珍的脚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参谋报告，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向南开进，与第二营接上了火。黄新平对惊恐未定的第三营营长万锡珍说：“你去，还不把敌人给我打下去？如果打不下去，不要来见我。”万锡珍答应了一声，马上带着第三营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敌人的骑兵部队。黄新平又下令团里的机枪分队朝着敌人的马队猛烈射击，敌骑兵部队顿时是乱成了一锅粥。战斗结束之后，黄新平接到师长卢东升的通知，说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六盘山，红十二团应当迅速前进，摆脱敌人追赶大部队。哎呀，黄新平这才把心放下，长出了一口气，撤。就这样，红十二团大战六盘山，给了追击的敌人当头一棒，给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就因此，红二方面军的前卫部队总算在10月21日到达了宁夏的屏风镇。在这里，贺龙等人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代军团长左权以及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双方自是一番高兴啊！继续前行，红二方面军在10月23日到达了甘肃省的绛台堡，在这里，红一方面军的不少领导人正等在这里，自家兄弟、自家的亲人终于见了面了。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8个省，行程20000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的伟大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是成功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尚有11000多人。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10000多人。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会师，长达2年之久的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位中央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

0: 日及西北军将领，称现在日寇的气焰十分嚣张，华北分离，隋明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但直到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之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我们认为国势垂急，不容再有奇斗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三，犯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们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甘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一切可能之帮助。民族危亡已到了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位先生手里的。我们热情地盼望朱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可电报发出去之后，蒋介石是直直不理，并且暗示胡宗南带兵是继续进攻边区。胡宗南自信满满呢，结果被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红军干掉了一个旅，还有两个团，这下他老实了。蒋介石还不服气呀，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是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堪逼迫，于是在12月12日进行着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电影、电视剧、小说、连载等等全都有，咱不必细说了。就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野心勃勃的国民党大员何应钦强烈要求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并组织了讨逆军，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红军此时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东北军、西北军同仇敌忾，准备反击来犯的讨逆军。所幸的是，还没等讨逆军开始进攻，何应钦的这个举动就遭到了众多国民党官员的反对。为什么呢？不得不说，蒋介石可以称得上当时的曹操。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曾断言，曹操若死，北方必乱。今天的蒋介石也是一样，不管他怎么样，只要他活着，国民党就能安然无恙。他一死，国民党各派派系必然会分裂呀。最终经过共产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恢复了自由，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开始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与此同时，党内也进行了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从此张国焘就淡出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党内的清算很顺利，但和国民党的谈判却屡屡陷入了僵局。原因就是蒋介石总想趁机削弱红军的实力，并且想把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派到共产党的队伍来进行渗透，并制约共产党军队的发展。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要求尽可能多的给红军争取整编之后的生存空间。就这样谈谈停停，就谈到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蒋介石只能被迫在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按照战斗序列， 八路军又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就这样，红军在8月25日开始进行整编，八路军的总指挥是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坤，政训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旅、第344旅、第343旅的旅长叫陈光，副旅长周建平，第344旅的旅长叫徐海东，另有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000余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琼，下辖第385旅和386旅，第385旅的旅长王洪坤，副旅长王维洲，第386旅旅长陈庚，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计13000多人。第120师师长贺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副师长兼警备司令萧克，参谋长周世弟，政训处主任关向英，副主任甘四奇，下辖第358旅、第359旅、第358旅旅长，本来应该是卢东升的，可是卢东升呢受命去苏联留学，所以由张宗逊任旅长，副旅长李景全，政训处主任丁胜，下辖第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参谋长于楚杰，政训处主任黄燕青，第716团团长宋时伦，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武，政训处主任武进南，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下辖第717团、718团，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副团长陈东尧，参谋长欧阳家祥，政训处主任刘礼明，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基，参谋长帅真，政训处主任罗志敏。此外还编有直属炮营、自重营、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全师共计是14000余人。9月2日，陕北高原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在12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河滩上，这地方平坦宽敞，用木桩、木板、芦席搭了检阅台，台子左右还贴着标语，台子上方贴着120师誓师大会的横幅标语，会场布置的是庄严隆重啊。上午9点大会开始，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登上主席台，随即几十名号兵是军号齐鸣，雄壮的号声给大家增添了激昂庄严的气氛。朱德首先讲话，他针对指战员对换晴天白日冒灰想不通，开门见山就说，同志们，你们的思想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我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工作的，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我们要团结一致，一起抗日。
2: 在脱贫道路上 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0: 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书接前文，国共第二次合作，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历史重大的事情啊！但是红军战士他想不通啊，服装换了，帽徽还换了，红军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被编为18集团军。这红军呢都有思想负担的，怎么好模样就变成了国民党了？这怎么回事？国民党是咱的对头冤家，现在怎么就合作了呢？咱们的高层领导怎么就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所以召开了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给大家解决思想问题。这就是思想通万事通啊，思想不通寸步难行。朱德同志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的非常简洁明快呀。同志们，穿灰衣服戴白帽徽，你们想不通，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也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可以，但有一条，就是八路军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家明白吗？啊，朱德这一说，大家思想果然通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紧接着任弼时讲话，任弼时同志啊，当年是33岁啊，可是呢，他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却担负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责呀。任弼时集中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改为八路军的伟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做抗日的模范，要以指导黄龙的精神把日寇驱出中国。他讲完了之后，贺龙接着发言。贺龙是火爆的脾气啊，他以健壮的体魄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在检阅台上，他亮开了红中班的声音说。

同志们，朱总司令、任主任给我们大家讲得很详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以我本人来说，灰军装我穿过，白帽灰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扛过，想到这我心里就难过，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脱了皮鞋穿草鞋，高楼不住，钻入苇塘，几乎天天吃苦，天天受累，这样做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今天日本侵略军正践踏我们的国土，正烧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是日益高涨，这形势是我们党和全国拥护抗战的各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争取得来的，来的不易呀。大敌当前，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了，国民党军队过去曾是我们的敌人，今天成了我们的友军。哎，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十年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日夜拼杀，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光我一家就被他们差点给杀光了。但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灰军装，戴白帽灰，以此换得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这是非常值得的。同志们，别看帽灰换了，我们的心没换，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永远是忠于党的，我们的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贺龙的发言像洪湖的浪涛，在指战员们心中掀起了波澜呐。大会最后，由甘思齐带领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我们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勇敢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对准敌人的胸膛。九月九日，第八路军120师除了留下第718团和几个直属营保卫河坊和陕甘宁边区之外，主力第358旅、第359旅两个旅和教导团共计8227人，在贺龙、关向英、萧克率领下，乘木船东渡黄河，向抗日前线挺进。说到这里啊，咱得把全国抗战的形势大致说一下。七七事变，日本进攻平津，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没有下定抗战的决心，所以呢对防守平津的29军没有任何的支援动作。29军用令日本闻风丧胆的大刀和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日军血战到了7月30日，最后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敌军占领了平津地区。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即30万大军分三个方向向山东、华北南部和山西进攻，一路在8月13日袭击上海。可笑的是，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但是他还是没用宣战的字眼儿，用的却是自卫。咱们先说日军向山西进攻的这支支队，这支支队有三个混成旅团和一个机械化旅团，大概有5万人吧。这个旅团呢，就相当。

0: 于当时中国的师级单位，混成旅团基本相当于中国的加强师，而山西也就是蒋介石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是阎锡山阎老仙儿，手底下有九个军，但是不包括八路军。可这九个军一旦碰上日军的部队，马上就败得是一塌糊涂。等八路军开赴到前线，阎锡山的部队已经败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八路军总指挥见状，马上派出林彪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打击敌人的补给队，这就是最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结果战斗虽然是胜利了，但也看到115师倾全师之力，在占领有利地形的情况下，歼灭了敌人一支补给队，敌人最后损失了1500人，115师损失了600多人。按理说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损失比应该是1:10左右，可八路军和日军的损失比却是1:2.5。其原因就是现在进攻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且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均优于八路军。八路军这边虽然战士们英勇无畏，但是战士们的战斗素质还是比日本军差的一截儿啊，而且武器设备落后，弹药有限。平型关战役打到最后，115师竟然弹药告罄，子弹打没了怎么办呢？就全部上去和敌人拼刺刀。鉴于这些问题，八路军总部提出，八路军不要集中兵力和敌人发动正面大规模作战，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游击战这门可太厉害了。咱再说贺龙，贺龙率领120师奉命活动于晋西北，晋就是山西呀、啊。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有宁武、神池、五寨、可兰、岚县、河曲、天关、保德、兴县、静乐、临县、离石等县。就这个地域，土地贫薄，粮食产量低，百姓十分贫困。120师此时除了师部以外，只剩下了一个多旅，其余的部队中，王震被调到五台山一带，由总部指挥着相机作战。716团团长宋时轮也奉命带着一部分队伍去雁门关以北活动。716团团长的职务由贺炳炎接任。即使是这样，贺龙仍然带着这些部队在晋西北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就在这时候，忻口战役打响了。忻口啊，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忻县定襄盆地的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个山谷中的隘口。相传在历史上，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困于平城，也就是今天大同以东，后突围退到此地，观地势之险要，六军欣然，因此得了忻口这个名字。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了战区总兵力的1/2，也就是有13个步兵师，又5个步兵旅，大概有13万人左右，分成左中右三路，依托忻口的山地列阵进行防御。日军此战也出动了1个师团外加2个旅团。到了10月13号，双方是激战开始啊。日军虽多次发动猛攻，炮火也十分猛烈，然守军士气旺盛，双方战斗是异常激烈，守军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牺牲。10月16日，中央防守总指挥郝梦龄 第五十四师师长刘佳琪，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平珍壮烈牺牲。当忻口战役打得最激烈之际，贺龙把贺炳炎、廖汉生叫到师部，时廖汉生已被任命为七幺六团政治委员。十月间，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廖汉生由副团长改为团政委。贺炳炎、廖汉生两个人策马扬鞭赶到师部所在地神池县义井村，两个人下马拎着马鞭进了门，见张宗逊、李景全、王尚荣等人都在。贺龙一看他们来了，马上招呼了，坐坐坐坐。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咱们应当全力支持友军呐、啊，尽所有的力量积极地配合友军作战。贺龙说罢一转身，用手指着地图说，咱们师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主要就在这里十里铺路段。炳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七幺六团了，怎么样？
1: 是。
0: 贺炳炎用剩下的左手敬了军礼，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说罢一转身，又对着张宗逊、李景全说，宗逊、景全，来过来，你们看看，这里是郭县，离十里铺正好是十里，里面驻有日本一个大队，你们给我带着旅部直属部队过去打，要牵制敌人，掩护炳炎他们的后背。张宗逊点了点头，师长您放心，敌人要是出来了，你拿我试问。尚荣，你们的任务就是策应两边的战局，如果还有敌人，你们就给我顶住。
1: 是。
0: 贺龙下达了任务之后，又叮嘱道，你们听好了，与鬼子交手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咱们单说幺五团团长王尚荣，他和副团长顿星云带着七幺五团的战士先到了郭县和十里铺之间。这个时候他们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说，发现离此地不远的南边、北边大长村以及永兴村驻有鬼子的自重部队，而且警备的十分森严。王尚荣就说，鬼子竟然敢把自重部队放在咱们眼皮底下，胆子真不小啊。顿星云乐了，老王啊，咱们干他一道怎么样？
2: 嗯，不错。
0: 星云，你带二营打永兴村，我带一三营打南北大长村。
2: 好。
0: 说罢两个人是分头行动。先说顿星云这边，战斗刚一开始，日本军队啊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因此被八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马上就开始占领房屋，依托这些房屋和八路军就打起了巷战。但是八路军的指战员缺乏和日本作战的经验，打仗仍按着与国民党部队的打法，巷战时啊顺着街道冲，被藏在屋里的鬼子打死了不少。顿星云一看这哪行啊，马上下令一连封锁街道口，二连三连给我逐个房子的烧，一定要打死所有的日本鬼子。哎，这招还真挺管用，屋子里的敌人全部被清除了，不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亮出了他们的王牌，什么玩意儿？坦克车。虽然说日本的坦克并不太结实，但顿星云他们手里对付坦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手榴弹，可这还是边区造，质量又不怎么好，再说了人家旁边还有装甲车掩护，靠近不得。王尚荣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清除了房屋里的敌人之后，被敌人的坦克给堵住了，就这样打到天快亮了。通讯员来报告，贺炳炎的七幺六团破西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 要求他们715团撤出战斗。王尚荣长叹了一声，
2: 嘿，
0: 这次算便宜了小鬼子，也就通知了顿星云一起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715团消灭了100多个鬼子，焚烧了敌坦克装甲车各一辆，还缴获了许多其他军用品。然而第715团第二营营长刘开旭、组织股长胡道全全都壮烈牺牲了。咱再说说贺炳炎这边，贺炳炎本来想用传统的方法破坏公路，结果刚把炸药埋好了，侦查员就来报告说，在不远处发现了敌人的汽车队正朝这边开进。贺炳炎一听乐了，嘿嘿，这回就连汽车带公路一块给他炸。结果满载敌人的汽车一进入伏击圈，716团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埋好的炸药都派上了用场，这一下就炸毁了敌人汽车十几辆，公路也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鬼子大怒啊，赶紧叫飞机和装甲车前来增援，反正破坏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顺便再烧上十几车鬼子。贺炳炎没有和敌人多纠缠，率部马上撤退。忻口战役激烈地进行着，贺龙指挥着人马也不失时机地袭击鬼子，破坏敌人的交通，击毁敌人的车辆，夺取敌人的物资。终于敌人依靠着宁武与平型关两路的交通都被我军给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只剩下雁门关一路。贺龙命令贺炳炎、廖汉生率第716团直属部队和第三营组成的贺廖支队北插雁门关，伏击日军这一路的交通线，占领雁门关。贺炳炎、廖汉生领受任务之后，关向英就说，记住啊，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地配合群众搞好侦查工作，切记切记。贺廖二人领了任务之后，率着人马向雁门关挺进，经过3天的急行军，部队就到了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这个老窝村呢，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村里人为了逃避日寇几乎都跑光了。贺炳炎、廖汉生率队进村之后，当即组织了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进行宣传，同时派人帮助群众秋收。很快群众知道八路军到了老窝村，都纷纷返回，军民呐、很快就亲如一家，老百姓自动为侦查员带路，帮助搜集情报。公路上有一点敌人汽车的动静，老百姓都跑来告诉。贺炳炎、廖汉生很快的就掌握了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雁门关坐落在代州城西北25里处，是内长城的三关之一。关的左右依傍着挺拔的高峰，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南来北往的飞燕只有从关上才能飞过去，所以古称雁门关。雁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被视为外壮大同之藩位，内固太原之索要，根抵三关咽喉全境啊，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雁门关口修筑了3道关门，关上建雁楼一座，在第一道关门上刻有雁门关3个大字，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边冲要无双地，下联配九塞尊重第一关。战国的时候，赵国大将李牧、宋时大将杨业父子 经常年镇守雁门关就在眼前。

0: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紧。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4: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4: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5: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4: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5: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4: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5: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

0: 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

0: 则。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灵效应与富灵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

0: 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

0: 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3: 恒源祥。
14: 羊羊羊。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718.94点，

0: 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2: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

0: 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6: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5: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6: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7: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7: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

0: 最近像美国球员、像欧洲球员、像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2: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4: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5: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你，养鱼也得住。哦，真的真的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6: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在。
5: 忙着你，这是我的山。
4: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5: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不对，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看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啊。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6: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5: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6: 喝茶，
5: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着呢，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自己拿去了嘛。
4: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7: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8: 长征地理名片。
1: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 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辣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9: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辣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1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
1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10月13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镇村田间地头，调研秋收生产、农机安全及秸秆禁烧工作。在龙家街道印马河村，他详细了解母菌产量、收购价格、机收损失率和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强调要抢抓农时、调配机械、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守牢农机安全和秸秆禁烧底线。随后查看农机作业，叮嘱规范操作，要求压实责任，协同联动，加强巡查宣传，推广秸秆还田犁田，排查隐患，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有序，守护蓝天净土。10月13号至14号，我区集中开展秋季防火及公共区域杂物清理专项行动，区应急、消防救援、住建等部门与4个街道组成4个联合工作组，下沉小区楼院，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楼道可燃物堆积、堵塞消防通道及路边僵尸车等问题，供电、城管、交警通力协作，清运杂物、拖移违停车辆，其余14个乡镇街道同步整治，并建立台账留存影像，下一步将持续巡查回头看，健全长效机制，严防火灾事故。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之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5: 啊。
27: 电费翻倍的交，
28: 每年的
29: 家
28: 电
29: 费六百就
30: 明明家里没有人，
2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1: 这些
32: 移动电
31: 不仅关系
32: 钱包
31: 消
32: 的，
31: 家用电
32: 费消耗着大量。
28: 要是全国有10%
30: 的
2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6: 金军在此从川陕地区进攻南宋，宋高宗命文臣张俊统兵抗金，但张俊和西北守军将领屈端发生矛盾，导致将帅失火，而吴将吴玠因与屈端素有矛盾，此时推波助澜，借刀杀人，将张俊献计，害死了屈端。阜平之战，张俊大败，金军直逼四川。

0: 俊因此被贬职。那么吴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阜平之战失利之后，金军又连续发动了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和仙人关之战，意图夺取蜀地。而此时张俊已被贬职，因此抵挡金军入川的重任就落到了吴玠的肩上。但当时吴玠手下只有千余名残兵败将，寡不敌众。那么吴玠利用了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武器，抵挡住了金国铁骑暴风骤雨般的疯狂进攻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十三集吴玠首蜀。
1: 上一讲呢，咱们讲这个宋金阜平大战之后啊，宋军败绩。本来这个张俊呢是想重用曲端，结果由于吴玠献策，曲端无故被害，宋朝自毁长城。那么吴玠这个人呢，他是在他身上是体现着一个人性很复杂的一面。这个宋朝在南宋初年有所谓的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单立人那个俊和刘光世。吴玠之名并未列在中兴四将之内，但是论武功，吴玠是远超过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应该是与岳飞在伯仲之间。基本上啊，宋金交战是两大战场，关陕、中原。中原以后我们会讲到是岳飞表演的舞台，关陕就是吴氏兄弟表演的舞台，吴玠和他的弟弟吴林。吴家是三代为这个宋朝守四川，一直到他孙子辈儿守四川。不论这个武功，吴玠绝对应该是名列中兴四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没算进去。实际上像那个四将里边，像那个张俊未见得有多少武功，只不过因为他拥兵自重是吧，他的军队多。刘光世是个有名的长腿将军，就是打仗只会逃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名列这个中兴四将。吴玠是绝对应该进去的。所以这个吴玠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这个宋朝历史上，在这个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中国古代名将史上，都是应该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史籍记载啊，说吴玠这个人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啊，从小沉毅有志节，知兵啊，就会统帅这个部队，懂得行军打仗这些，而且善骑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古代的武将最看重的是马上功夫啊，骑射。不是说像我们看那个有一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大侠们是吧，飞檐走壁，武将他不是看重这个。所以你这个这个你看这个武将他考这个武举的时候，你要拉开多少弹的硬弓，你射箭能射中多少，你能举多少斤的这种石锁，你的马术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你说我上马之后这个武艺怎么样，实际上中国古代那种在马上作战，双方一照面，一个回合胜负立现，根本就不会像那个评书里说你我大战三百回合，累就累死了。所以这个弓马娴熟是最重要的。另外呢，读书之大义，文武双全，吴玠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这个文武双全的将领。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投身这个西军，就北宋的西北军，跟西夏打仗，屡有战功。后来呢，凭河北巨盗凭方腊论功，在陕西诸将当中是排名前十名啊，论战功是排前十名。所以靖康之变之后，他在这儿呢又跟金军作战，也是这个颇多斩获。应该说呢，在这个战争当中壮大了自己，也成熟了自己。所以阜平之战失败，张俊就后来就被贬职了，陕西川陕一带的作战的重任，统帅的一个重任就落在了吴玠肩上。吴玠率部退保和尚原，

0: 所以我守此地正为保蜀，我在此金贼绝不敢越我而过。所以他只有这么几千残兵败将坚守和尚园。当时这个吴阶面临的一种什么样的形势呢？这个史籍记载啊，朝问隔绝，人无故志，跟朝廷的联系都断绝了。那会儿他不像今天通讯手段这么发达，我拍个电报，我向朝廷请教一下这个军国大计，没有，是吧？你派这个四战之力，可能都被金国人包围，所以人无故志，很多这个部下就是打算着我要么就投降吧，要不我就是开溜了。所以吴阶在这儿率领这个几千人马死守此地，以忠义感召大家在这儿坚守，将士皆感泣啊，愿随将军杀敌，生死不退。啊，不但感激大家，沦陷区的老百姓啊也非常感动，就偷偷的给这个吴阶送粮食啊。打仗不主要靠军粮吗？陕西那个地方开发的早啊，800里秦川沃野，所以这个物产丰饶，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偷偷的给他送粮食。金国人看到这个老百姓啊给吴阶送粮食，就非常生气，于是就在这个渭河布置骑兵啊，布置这个游击，斩杀送粮的百姓，杀了就把人头挂上或者把死尸吊上，吓唬这个老百姓。但是因为老百姓感激这个吴阶的忠义啊，在渭河上用小船造桥，甚至造那种暗桥，趁着黑夜，老百姓人背肩扛，就是毛驴驮着去给这个吴阶送粮，数年乃止啊，就这么着干了好几年。最后这金国没办法了，怎么办呢？就搞这个连坐啊，保甲连坐。五家一保啊，然后这个十家一大保，那你互相监督，如果有一家送粮被逮着，邻里都要受牵连，但是仍然不能制止这个老百姓去给吴阶送粮。看来这个吴阶这种忠肝义胆啊，是感天动地，沦陷区的居民特别受感动。所以金国人一看和尚园是眼中钉肉中刺，必须要把和尚园打下来。于是这个在吴阶的领导下，这个第一场大战就爆发了，就是这个和尚园之战。
1: 阜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园就成为南宋阻挡金军入川的首要防线。可是对于驻守此地的大将吴阶来说，和尚园既无险可守，又无兵可援，吴阶手下的千余名残兵败将如何才能够抵挡住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呢？
0: 一开始啊，这个金国人没拿这个吴阶当回事儿，几千残兵败将而已，能挡住我战无不胜的大金铁骑吗？这个地方又适合骑兵的这种石突，所以金国的两个偏将兵分两路进攻这个和尚园。结果吴阶呢，我不管你几路来，我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所以吴阶首先打击金军一路，他打的时候呢，他也特别会打仗。我这几千人如果一块儿跟金国人拼命的话，那么他们太疲惫，这个仗有的时候这个一打，从早上起来一直打到中午，甚至打到下午，打到晚上，连饭都吃不上，太疲惫，怎么办呢？分成数队，轮番出战。啊，比如说我分成10队，5队出战，剩下5队休息，替补，在场外当替补，咱们这个埋锅造饭、饮酒吃肉，那做，反正老百姓给送来粮食做替补。然后等眼看这个双方建成僵持，我军建成不知之势的时候，收兵，养精蓄锐的这帮上，轮番出阵。金国没见过这么打仗的，这哪有这么干的，是吧？我看宋军兵少，我哗全上了，又没想到您后边还有替补，是吧？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一路金军就被打败了。另一路金军呢，这个时候远道而来想配合，结果呢，没等他赶到战场的时候，苦攻不下的时候，吴阶在这一路已经打胜了，马上驰援另一路金军也被打得惨败，这两路金军围攻和尚园的企图失败，金国人就非常的震惊。没想到跟吴阶这一战我败得这么惨啊，所以金国人非常生气，看来吴阶这个人呢不好对付。不好对付怎么办？偏将是不行了，得主将出马。完颜兀竹亲统10万大军而来，你不

0: 有几千残兵败将吗？我十万大军而来，当然这十万也有可能是诈称。古人说我领兵多少万，那千万不能信。像那个《三国演义》一说，曹操领83万大军南下，全国才700万人，他领83万大军，然后那个官渡那曹那个袁绍还干掉70万，那中国就没人了。就可能史书上说也就是10来万人的样子，那10来万人的样子，但是可以对外号称啊。而且这个中国古代如果要用疑兵之计就特别容易呢。今天打仗是越隐蔽越好，那个时候打仗是越张扬越好，是吧？所以我要是这个吓唬你的话呢，每个士兵举一杆旗，看上去旗帜如林，嚯，你以为我有多少人呢？一人举一杆，后背插一杆。哎，我们是吧？我们看那个戏台上的武将后背上插4杆旗，当然那比较夸张了啊，那比较靠旗插4杆，那比较夸张，插一杆是有的，后背上插一杆靠旗，每个人都这样啊，一出来，嚯，无边无沿，你别害怕，别害怕。所以他这个完颜兀术10万大军来了，在渭河造浮桥，然后这个金军就过河，连营寨10余里，准备跟宋军决一死战。
1: 金军为了打通入川门户，派主将金兀术率10万金兵，誓死也要拿下河上桥。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吴玠使出了杀手锏，用一种特殊的武器专门对付金国骑兵。那么，这个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呢？
0: 宋军的这个军械里边啊，有一种东西啊，对付骑兵是最有效的，什么呢？床子弩。这床子弩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它并排放5支箭，每一支箭啊都有几米长，箭头就是一个长矛啊，比那个长矛的矛头可能还要宽大，人是不可能拉开的，用绞车绞开，绞开之后并排放5支箭，这5支箭一出去，人马俱碎。那东西就不是用来射人的，射城墙，对吧？射城墙的垛子，据说这个能到什么程度呢？你藏在城墙后边射箭，我用床子弩射你，能把你穿透着城墙，把你钉在这城墙上。你想这个东西它是有这么强劲的这个战斗力的话，如果用来射活人、射骑兵，你身穿多少层重甲它管用啊？一箭连人带马钉在地上了，是吧？可能拔都拔不下来，那就这个战斗力就这么强劲。所以这金国人一看，哎呀，这个吴玠这不好对付啊，他不出战，他老拿箭射我们，所以这个怎么办？我射这个骑兵，我绕过去啊，绕道去进攻吴玠，我从你背后进攻。吴玠早料到了这个金军的这一点，没等金军的这部队到达，吴玠在这儿埋伏的部队就杀出来了，金军又是大败。金军一败就要后退，因为到这个时候这个金国的这个部队啊，他已经不像当年靖康之变的时候南下的时候的那样的金国的部队了。那么随着这个金军的南下占领了中原很多地区，金国的这个军队的民族成分就也发生了变化。本来在金军当中女真人就不占多数，所以他还是以这个汉族的这种兵士为主。那么汉族兵士的话，就包括契丹兵，包括这个后来这个渤海兵，这些汉化已久的这些士兵，他不能说牵着自个儿的马嚼着肉干喝着酸奶就能跟你打仗，所以他要有粮草的供应，有后勤的给养。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金国原来的战争优势就不具备了，你这个战争成本低的这个优势就已经不具备了。战争成本低的优势一不具备，双方就都有短处握在对方手里。我如果切断你的给养，掐断你的粮道，不战自败。因此吴玠就派人去偷袭金军，就去想掐断这个金军的这个粮道啊。金国人就乱成一团啊，粮道被掐断了，乱成一团，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啊设围坚守，熬到这个天黑。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夜视器材，所以一般一到这个天一黑，双方谁也看不见谁了，叫鸣金收兵，就等天亮再战了。那所以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金国人歇了口。

0: 口气儿，这一天了，打了一天仗了，体力消耗这么大，水米都没打牙呀、啊，歇口气儿。结果吴阶夜袭金营，啊，我就是敢于夜战，这地方我熟啊，可能有老百姓给我带路或者怎么样，这地方我熟，我敢于夜战，纵兵四出，打的金军大败亏输，完颜兀卓啊就要逃啊，他怕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拔出佩刀，把胡子割下去。我们看，就中国古人是特别强调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男子一成年必然要蓄须，没胡子是太监，所以他必然得蓄须。因此你要是说这个对这个人侮辱最大，你把他的胡须拔掉或者烧毁，这是对人绝对的这种侮辱，那就跟你拼老命呢。完颜兀卓这个时候为了活命啊，我自个儿割下了，是吧，把胡子割下，然后才这个逃跑。所以和尚原一战，吴阶大获全胜，这一仗算是保住了这个地方啊，几千军队打败了完颜兀卓号称十万大军啊，但是这一仗是取得很大胜利。所以这一仗胜利之后，金国人要卷土重来啊，就爆发了这个姚凤关之战。
1: 金国人不甘心和尚元的惨败，于是重新派出一员大将来顶替金兀卓继续对宋作战。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醍醐郎君的萨利赫，他曾经是吴界的手下败将，但是这次萨利赫为了洗刷掉醍醐郎君的恶名，设计迷惑吴界，企图避开和尚元，从宋军防守薄弱的饶凤关入川。那么吴界会不会上萨利赫的当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没想到吴阶不上他这当，然后他自己亲率主力日驰300里啊，一天跑了300里，赶到饶凤关战场。吴阶很厉害啊，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就派了使者去给这个萨利赫下书。他不像张俊似的，那跟你约好了哪天咱打仗是吧？那太幼稚。吴阶下书的时候带了好几大筐橘子，给萨利赫送去，然后同时复书一封啊，大军远来，聊以止渴啊，你来一趟不容易，给你点橘子吃啊，这是我们那个四川特产是吧？聊以止渴。今日决战，各中所事。你看这个吴阶的这种胸襟，你来了给你橘子吃。今天这件事儿，咱们俩是各为其主，各中所事。所以把这橘子一送去，萨利赫魂飞天外，倚杖驻地啊，拿这个手杖就敲这个地。吴阶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这不可能啊，不应该呀、啊。所以吴阶这心理战术玩得很成功，哎，我送你几筐橘子，就把萨利赫吓得魂飞魄散啊！他怎么可能？他几百里之外，他怎么给我送橘子来了？这事儿是吧？所以萨利赫这个仗还没打呢，金国兵的这个气势就矮下一点了。这个时候，萨利赫为了把自个儿的醍醐郎君的这个耻辱洗净，他也是豁出去了，拼了命了。所以攻打这个姚凤关的时候，他怎么攻打呢？一人先登，两人拥后。一个人进攻的时候，两个人在后边跟着， 前边死了，后边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上啊，往上这个就垫着死尸往上上啊，不惜一切代价，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姚凤冠取无阶之首，这是我的第一要务。所以这个金军就开始猛烈进攻，吴阶亲自登城指挥，拄着战刀在这个城楼上指挥战斗，万弩齐发啊，这很危险啊，箭在这个这头顶啊耳畔啊飞过，吴阶屹立不动，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你主帅不怕死的话，底下的这个士兵就跟着你玩命。这个指挥官啊，就是打仗的时候什么样的口号最应该喊，是跟我上，最不能喊的是给我冲，是吧？哎，不，最不能喊的说给我冲，给你冲，你呢是吧，跟我上，我先这个身先士卒。所以我们看那个哎，这个名将都是这样了，吴阶拄着刀我不怕，那你们怕什么？所以这个宋军又开始强攻硬弩，射击这个金军。然后他不是这个山城嘛，啊，台地山城啊，有的是防守器材，就地取材，山上的石头往下推吧，咕噜咕噜推下这个山坡，一下就把这个金军压成肉酱。然后吴阶呀，事先也做好准备，我可以做那个草垛子啊，拿这个草啊堆成这个垛啊，堆成垛干嘛呢？绑成圆球，一打仗点燃推下山，这个东西这个守山守山城是最有效的，躲不开啊！一大火球奔你过来了，你想想，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你有他跑得快吗？你看那巨石你都能躲开，这东西火星四溅，金国人的这个制服皮毛为主，沾火星就着啊！所以金军一看，没见过这种打法。你有本事你下来，咱两阵队员堂堂正正，你说你这叫什么呀？这叫是吧？没教这种打法，兵书上没教我。于是这个金军惨败，金军惨败，萨利赫就豁出去了，我人多，我不怕死。萨利赫也亲自上阵指挥，于是金军冒死强攻，六昼夜，死尸积山，死尸堆得跟山似的啊，不退。吴阶一看，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的这个火球快用光了，是吧？能捡的巨石也快用光了，弓箭也快射光了。他这么跟我玩命，他这个不拿人当人的这玩意儿是吧？我不行，我这么着跟他耗下去的话，你这用兵再高强，这中国古代有这句话：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你这么耗下去的话，我不行啊。怎么办？
1: 饶凤关一战，金军使出了浑身解数，誓死也要赢得此战。吴阶虽率领所部顽强抵抗，但毕竟力不及彼，寡不敌众，实在难以与金军的疯狂进攻。此时的宋军已经人困马乏，弹尽粮绝，身处绝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吴阶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应对呢？
0: 吴阶就出招了，招募敢死队，赏银千两，下山杀敌。而且吴阶这个招募敢死队的时候啊，他是有原则的。什么原则呢？父子兄弟同在军中的，就是父亲留下，儿子回去；如果是兄弟同在军中的呢，没结婚的回去啊，就是一般就弟弟没结婚，那么就是弟弟回去，我不要，我就招那些个已经是结了婚有孩子了。结果这招募来的这些敢死队经常是父子兄弟在一起，我们不回去，我们愿随将军杀敌，打死无怨，我们没关系，不传后代没关系，只要咱大宋国朝能够保住，我们这自有后来人啊，所以我们不害怕。吴阶非常感动，开银箱啊，搬银子赏赐给这个士兵，士兵哈哈一笑，命都不要了，要这银子干什么呀？将军您留着吧，将来还用得着。结果这个敢死队就整装待发，准备一战成功。可惜的是，吴阶军中 一个小校犯法啊，一个下级军官犯法，